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当三国时的曹操遇到俄国的巴甫洛夫，这番穿越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涵、李丁合说的相声《条件反射叮叮当》。
1: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相声，
1: 尤其现在相声不好说了。
2: 哎，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为什么呢？
1: 除了相声本门的功课以外
2: 啊，
1: 别的领域也得涉猎。
2: 你涉猎别的领域吗？
1: 我最近
2: 啊
1: 研究一个别的课题。
2: 什么课题？
1: 研究有机的成语。
2: 哎呦，那咱俩拉了手。
1: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2: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1: 无机化肥像话吗？
2: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1: 带机这个字儿的成语
2: 多吗？
1: 很多呀。
2: 你说说。
1: 像什么闻鸡起舞
2: 啊，这有
1: 画饼充饥，鹦鹉学鸡，
2: 别学了，
1: 谈虎变鸡，
2: 别变鸡了行吗？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2: 很少好吗？
1: 头一个啊，闻鸡起舞，有没有？
2: 就这说对了。
1: 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闻见鸡味儿啊、就跳舞。
2: 不是，
1: 这鸡太味
2: 儿。哎呦哪个什么闻鸡起舞啊？闻听见，不是说闻见鸡味儿就开始跟着跳舞，这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2: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1: 练武术。这成语有没有？
2: 你成语有。
1: 还是的呀。
2: 啊，
1: 下一个也有啊。
2: 下一个什么？
1: 画饼充饥。
2: 哪个饥？画饼充饥。按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回家跟他妈说：“妈妈，妈妈，今天我们幼儿园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让我画鸡，我不会画。”妈妈说：“哎呀，那么这我也不会画，这怎么办？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小朋友啊，这饼太味儿了，是吗？
1: 你不用非得跳出来，知道吧？
2: 你说错了呀！
1: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
2: 不是，你画饼充饥有的那鸡，饥饿的饥。
1: 下一个错不了。
2: 下一个是什么？
1: 鹦鹉学鸡。
2: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鹦鹉还学鸡干嘛呀？
1: 那叫什么呀？
2: 鹦鹉学蛇。
1: 这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
2: 怎么学不了？
1: 这连脊柱都没有，怎么学这玩意儿？
2: 我说学蛇，不是学肉虫子。蛇你知道吗？舌头。鹦鹉学别人说话，鹦鹉学蛇。
1: 最后一个绝错不了。
2: 最后一个什么？
1: 谈虎变鸡。
2: 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了。谈虎变鸡什么意思？就是俩人聊天不能聊老虎是吗？一聊老虎就变鸡。哥哥，昨晚上动物园了，哎呦，和那大老虎嘎嘎嘎，像话吗？
1: 你不用我是说什么都演出来，知道吧？
2: 你说错了呀！
1: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2: 没有，这些都没有、啊。
1: 是可能这成语啊，这个跟鸡的元素联系的不是那么的紧密。
2: 基本上跟鸡没有基本上的关系。
1: 这些都是我研究那个课题产生的案例。
2: 研究什么课题了？
1: 条件反射呀！要提到条件反射，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2: 谁呀、
1: 叫巴格诺夫，就这巴格诺夫。
2: 还巴格诺夫还？
1: 不，我记得是巴格。
2: 没有巴格，巴甫洛夫。
1: 俄罗斯的科学家。
2: 哎，对对。
1: 巴甫洛夫。
2: 对对对。
1: 有一次啊，他在喂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2: 什么秘密？
1: 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2: 你说人话，
1: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2: 狗流哈喇子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着，我还能流哈喇子呢？
1: 你跟狗争什么劲呢？这个实验很复杂。
2: 有什么复杂的？
1: 它是啊，狗看见这个肉会流哈喇子。他拿这个铃铛作为信号刺激他，摇铃铛他进食流哈喇子，最后没有肉只摇铃铛他还流哈喇子。
2: 这也没什么复杂的，
1: 这才叫条件反射。
2: 不要看肉流哈喇子，我刚说了吗？我看着肉我更能流哈喇子。我现在给你留一个。
1: 不用留一个知道吧、咱把这演出来行不行？
2: 行啊，
1: 可以吧？
2: 可以啊，
1: 咱们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段。
2: 可以，
1: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2: 我演铃铛，当啷当啷当啷。
1: 这里有铃铛什么事儿啊？你不跟狗较劲吗？你演狗。
2: 行行行，我演狗，
1: 为科学献身嘛，
2: 我得让大家明白怎么叫这条件反射，对不对？
1: 可以吧？
2: 可以。
1: 做这个实验啊，首先需要两样道具。
2: 哪两样道具？
1: 第一个是刺激他进食的铃铛。哦。第二个呢是他吃的肉，但是咱这儿没有这个道具，
2: 就是，
1: 咱拿这个，拿扇子代替。哦，可以吧？
2: 可以啊。
1: 就好比方说啊，就这个啊。就是铃铛，
2: 哦，这是铃铛了。
1: 这个呢？
2: 这个
1: 就是肉，
2: 哦，这是肉。
1: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哎，这个铃铛一响就看肉啊，要不这个肉光看。
2: 你到底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啊？你分清楚了吗？这俩一模一样，这太容易搞混了。
1: 那怎么办？这个
2: 这不行，你换一个吧。
1: 这我找一个吧。
2: 你找一个，
1: 看哪个能代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行不行？
2: 哎，这就形象多了，这搞不回了。
1: 咱们拿这个代替肉，
2: 你有病吧你？拿这代替肉啊，这就是铃铛啊，铃铛。
1: 行行行，拿这个代替铃铛。
2: 怎么还代替铃铛？这不就是铃铛吗？
1: 科学是严谨的，
2: 我不知道严谨在哪儿了都。
1: 反正是铃铛对吧？
2: 对，这是铃铛。
1: 咱拿这个扇子代替肉，
2: 这是肉，
1: 行吧？
2: 可以。
1: 注意，既然表演这个实验啊，得演得像，
2: 没问题。
1: 表现出这个狗的状态来，
2: 可以。
1: 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2: 盯着这个肉。
1: 来一回，
2: 来来
1: 试一回啊！你是真狗啊！那咱们就做这个实验，
2: 可以，
1: 行吧？
2: 行，
1: 这就开始。
2: 开始。
1: 咱们简单的做一下这个实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呢，出生于这个1849年，哎，是著名的一个生理学家跟心理学家，做过很多的实验，哎，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就这个巴甫洛夫呢，
2: 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您旁边还一狗呢，您记着吗？我这还死死盯着肉呢，您搁这干嘛呀？来这做广播体操来了是不是？
1: 你演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啊。
2: 我怎么又演的不对了？
1: 我说了，看见肉馋啊，得留哈喇子呀，哈喇子呢？
2: 我没留哈喇子。
1: 当然了。
2: 行行，再来一遍。
1: 我看一眼啊
2: 哎呦，这肉真好，这就喜欢吃肉带骨头的这种，来点香菜。
1: 你别挑肥拣瘦的，行不行啊？说了，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啊。你见哪狗见肉？哎，哈肉啊！有这形象的吗？
2: 这不行了，
1: 做一个表情就完了。哦，可以吧？
2: 想想了，搞一个表情啊，来一表情。
1: 哎，这还可以啊，
2: 这行吗？
1: 可以。狗看见肉馋了，我做一个小实验。
2: 老师好。
1: 你有病吧你？老师好像话吗？
2: 我上学那会儿就一摇铃铛，我们就老师好吗？
1: 我说了，
2: 这不条件反射吗？这不是
1: 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2: 我狗一个什么
1: 接着看肉馋呢，流哈喇子。
2: 明白明白明白明
1: 白，别错了啊。
2: 明白明白，错不了错不了，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演错了就说演错了。
2: 怎么演错？我肉没了，我拿什么反应？我逮鸡去不行吗？
1: 我直说了啊，最后没有肉了，还流哈喇子，这实验就完成了，很简单嘛。哦，
2: 那你这外国的实验，这我不熟悉，
1: 不明白，
2: 有点复杂了。
1: 没关系啊，给你换一个实验。
2: 换一个实验。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们中国人。
2: 中国的实验，
1: 中国有科学家呀。
2: 哪科学家研究？
1: 叫曹操。
2: 谁？
1: 他研究条件反射。
2: 曹操研究条件反射的。
1: 对呀、啊。
2: 曹操怎么研究条件反射呀？啊。曹操请群臣吃饭，然后夏侯惇坐第一排，正跟这吃肉呢。然后曹操拿一摇铃铛，当当当当，夏侯惇，
1: 不像话，知道吧？
2: 不行吗？
1: 望梅止渴呀。
2: 这是一成语啊。
1: 当然了，这故事就是啊，说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6月3伏天气特别的热，将士们口渴难耐，曹操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
2: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啊，口内生津，
2: 流口水
1: 就不渴了，就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2: 然后就赶快跑到了梅林，把梅子都打下来，大家开始吃梅子。夏侯惇吃的最欢了，然后曹操一摇铃铛，夏侯惇，
1: 你别乐了，行不行？没有后头，
2: 没有，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2: 一流哈喇子，这个成语就演完了。
1: 对啊，咱把这点演一演可以吗？
2: 可以啊，
1: 这样咱们区分一下人物，
2: 没问题。
1: 这样我来曹操，
2: 那我来狗。
1: 你喜欢上这个角色了是怎么着呀？
2: 那我演梅子树。
1: 咱就跟这站着是怎么着呀？
3: 大家快来吃我呀！
1: 别吃了，别吃了，演夏侯惇。
2: 我演夏侯惇。
1: 对呀、啊，
2: 行，可以。
1: 这样发生对话吗？
2: 夏侯惇，可以，可以，
1: 行不行？
2: 没问题。
1: 咱就从冰渣满城，咱们见面开始。
2: 可以，
1: 来一回。
2: 来来，夏侯惇，夏侯惇眼睛受伤了，这样。
1: 咦，霞日艳艳，口渴难耐，这个天儿咋舍热嘞？
2: 我这曹操什么味儿啊？这是，曹操怎么说这话呢？
1: 曹操大兵攻打哪儿？
2: 宛城啊。
1: 宛城在哪儿？
2: 河南。
1: 还是的，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2: 到河南就得说河南话，
1: 迷惑敌人。
2: 哎呦，
1: 规矩就这样。
2: 明白了，
1: 再来、啊。
2: 行行行，这科学还挺严谨的。不对了，不对，不对。
1: 怎么了？
2: 那你刚才那巴甫洛夫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1: 我不会。霞日艳艳，口渴难耐，这个天儿咋折热嘞？
2: 主公，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1: 你找我是弄啥来呀？
2: 主公啊，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整嘞？
1: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2: 啊，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恁看欠房，
2: 看欠房，
1: 只要行走30000公里啊，
2: 我们就登月了。30000公里太远了吧？
1: 那多
2: 近点，近点，
1: 近点，
2: 近点。
1: 恁不要怕，哎，恁看欠房，
2: 看欠房，
1: 只要行走29999.99米啊！
2: 对，那不差不多吗？
1: 你说近一点的吗？
2: 近一点，你多近点？你这样吧，咱也别近一点了，你就说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行了。
1: 你早说翻山不完
2: 了？翻山，
1: 咦，霞日艳艳，口渴难耐。
2: 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1: 我都知道你是啥事儿了。哎，恁不要怕，看欠房，只要翻过这座山，恁就不渴了。
2: 为啥嘞？
1: 这座山可不一样哦，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2: 喜马拉雅山，曹操都到尼泊尔了吧？都，
1: 你说翻过山的呀？
2: 翻山也不能喜马拉雅山呀、翻前面一座小山，然后就能看见一大片的梅林。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啊，您知道，
1: 您话不要这么多。
2: 我是捧哏演员，我话不要多。
1: 恁看欠房，哎，只要翻过这座山，恁就不渴了。
2: 为啥嘞？
1: 这座山可不一样啊。
2: 怎么？
1: 翻过这座山呐、恁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2: 哎，我怎么那么干呢？怎么？太干了吧？
1: 您知道为啥干吧？
2: 为啥干？
1: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哦，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来。
2: 分泌物，
1: 不是土，不是土，说白了就是没有哈喇子。要不我是主公呢？我用一个小办法，马上恁就流出哈喇子来了。
2: 什么办法呢？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涵、李丁合说的相声《条件反射》，叮叮当。老小孩和小小孩在一起，可以呈现出温馨的画面，传递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还可以成就不少好事儿。接下来的小品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下面您要欣赏到的是由潘长江、潘阳、屈俊熙等表演的小品《老小孩小小孩》。
1: 你要干哈呀？
2: 爷爷，孙子我救你来了。
1: 不用你救，爷爷我跟妖精玩的挺好的。
2: 爷爷，如果不抓妖精的话，七娃这浑身的本领就用不上了。
1: 你在这自嗨呢？60多岁了，你能不能成熟点？我不演了，把这破门帘子给我搂开，五颜瘴气的把灯给我打开，加湿器给我关了，不演了。
2: 爷爷，你要不演了，谁陪我玩啊？
1: 谁能陪你玩得起呀？上午演哪吒，下午演葫芦娃，晚上演金刚狼，半夜演唐老鸭，你24小时一分钟都不闲着。
2: 呀，人老觉少，
1: 关键我困呢。咱俩是邻居，我妈出国了，把我放在你家，让你哄我15天。我妈掏着钱，你折磨着我，你对得起消费者吗？
2: 这样啊，咱俩再演最后一遍，然后睡午觉，你觉得怎么样？哎呀，
1: 要演也行，但是我不想演爷爷了。
2: 那你想演啥呀？
1: 我想演女儿，你演我爸爸。
2: 我这年龄演你爸爸不合适。
1: 哎呀，没事，反正我也没见过我爸爸。啊？爸爸。哎。咱们快开始吧。你说我长大能不能当一名模特？
2: 女儿，根据你爸爸的基因，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1: 请爸爸，哎，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不会离开我和我妈妈？
2: 不会，你妈是咱家的功臣，她能生你这么个可爱的女儿。爸爸如果再离开你们俩，我就是神经病的晚期。你怎么哭了？女儿，你别哭啊，爸爸是错了，爸给你耍个花腔啊，老爸给你耍个花腔，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看看，好不好？
1: 爸爸真棒，
2: 好不好？
3: 我爸身体好极了，啊，谢谢您的关心啊。好的，王大夫。
4: 等会儿，王大夫，麻烦您再给我说一下，精神病有什么主要特征？对，行为诡异，非常诡异。没错，奇装异服，穿一身树叶子，头上顶个葫芦，手里拿个棍子，正准备起飞呢。
5: 爸，干啥呢？您要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呢。
1: 爸，这人谁呀？
2: 你大哥。
1: 啊，大哥好。
2: 那个，赶紧跟你妹妹打个招呼。啊，
5: 妹呀。
2: 那行了，正好你回来了，那个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去，你陪你妹妹好好聊聊啊。

0: 这是我名片，有事您说话。
1: 哦，不认字儿，给你块糖吃。
0: 糖尿病。
2: 水果来喽！
0: 来，哎呀，行行行，爸，您这么折腾，您不累吗？
3: 累，但累的快乐。来来来，赶紧吃水果，吃水果。哦，对了，不光我一个人陪他玩，我组织咱们邻居六个老头跟我们一起演葫芦娃。我们还有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叫《当葫芦们老了》。当葫芦们老了。变成瓢了！
0: 停停停停停！爸，别唱了，赶紧把树叶子脱了，收拾一下，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去巴厘岛旅游去。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去巴厘岛旅游，你哥请客啊！咱到巴厘岛看埃菲尔铁塔去。
1: 好。
3: 啊，行。哎，
0: 爸，他去不了。
3: 为什么？
0: 他妈来电话了，说一会儿要过来接他去国外上学去。
3: 我怎么不知道？
0: 他妈给您打电话，您不接呀？不知道从哪儿找着我电话了，就打到我这儿来了。
3: 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西西了。
0: 也不能这么说，等他长大了，学业有成，再回国看您嘛。
3: 你就直接说，等他老了，直接看我照片得了呗。
0: 爸，你说啥呢？
3: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怨你，早就催你结婚，整个孩子跟我玩，你就不整。哎呀，
0: 爸，爱情不是您想买想买就能买。
3: 你总是挑剔，总是徘徊，上哪儿找真爱？
0: 咱俩别对歌行吗？
3: 谁跟你对歌了？我告诉你，反正我离不开西西。
0: 爸，这又不是咱家孩子，您必须离开。
3: 我就不离开。
0: 你必须离开。
3: 我就不离开。
0: 必须离开。
3: 我就不离开。
1: 谁？别吵了，多大的人了，你们能不能成熟点儿？哎呀，你要真是我爷爷多好。再见了，七娃。
3: 哎，儿子，我想起了好主意。西西没爸只有妈，你追求他妈，这样西西自然就成我亲孙女了。
0: 你说啥呢？他妈啊，
3: 咋了？
0: 他妈离过婚，他妈跟我结婚那可是二婚。
3: 他妈怎么了？他妈二婚怎么了？他妈二婚配不上你吗？哎
0: 呀，您的意思我标配就是二婚吧？
3: 你顶配也可以是二婚呢。你看，
0: 爸，我可是黄花大小伙，我怎么能找个二婚的呢？我告诉你啊，二婚绝对不行。谁呀？

0: 这位大爷是谁呀？
1: 这位大爷是我儿子。啊，
0: 你儿子长得挺随机呀、啊。
2: 妈妈，你来啦！
0: 哎，谢谢。哎不，这你这穿啥玩意儿乱糟的？哎呦，你看你把你潘爷爷都霍霍成啥样了？对了，潘大爷啊，这15天啊，麻烦您替我照顾西西，您辛苦了，这个钱您拿着。
1: 不，都是一家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0: 是什么？一家人，
1: 你看这你咋样？
3: 挺好。
1: 你们赶紧。
3: Yes sir。
0: 那大爷，你俩要说啥呢？哦，
1: 这是家庭方言葫芦语，你听不懂啊。西西，来，爷爷领你进屋收拾东西啊。你们快点。
0: 西西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落下什么啊！哎，谢谢啊！
3: 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您说话。
0: 谢谢啊！
3: 不给我点啥吗？
0: 不好意思啊，我名片都发没了。哎，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儿有糖，你吃吗？哎，
3: 我最喜欢吃糖了。
2: 你不糖尿病吗？大片的啊！
0: 哎，对不起，我
3: 没有。是。
0: 那个什么，看来西西这孩子跟你们家挺投缘呢。
3: 你要是来了就更团圆了。
0: 什么？
3: 我的意思是、哎呀，
1: 进行到哪一步了？哎，我上来找什么了？我怎么就忘了呢？哎，奇了怪了，赶紧的，别磨磨唧唧没完没了的，能不能痛快点？哎呦，我找什么东西怎么就忘了呢？我找谁了？不行就下去。好的，快点。
3: 西西妈，你的感情经历我都听说了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应该再往前雇佣雇佣呢？
0: 你说这事儿啊，很多年前吧，我想过，但是我总是怕西西会受委屈，所以这些年我就一直都在原地雇佣。哎呀，
1: 我的妈！你俩要是这么聊天，我就彻底抑郁了。干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如今像我和西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都说有钱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家很有钱，房子也很大，但是喂，看见了吗，我一个人守了这么大的空房子有意思吗？但自从西西来了那就不一样了。喂，看见了吗？这就叫幸福，姑娘。都说郎才女貌，你女貌，我儿子才郎啊。不是郎才啊，这个你看啊，你们是半拉家，我们是半拉家，如果咱四个人搭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反正我跟西西特别有缘分，希望你们俩也制造点缘分，咱们四个人在一起那就叫一个团圆。
4: 哎呀，老七呀、老七，这都到点儿了，咱们得开始玩了。
1: 给介绍一下 啊，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五娃、六娃叫爷爷。
4: 爷爷，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4: 太奶奶。
2: 妈啊，为了幸福，好好跟我哥聊聊啊、加油！
0: 哎，别，西西，
3: 这不合适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潘阳、屈俊熙等表演的小品《老小孩小小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马三立先生带来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
1: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这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是差，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他们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也学不出什么，因为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么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38、39岁，另一个呢是40多一点，45、46，最大的呢不到50岁，48、9，48、9，45、46，37、8，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四化吗？他们呢就怎么节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还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呀，尤其是美国，他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了这么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吧。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的，也不少，是81层那就不算新鲜了。就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啊，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边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有？没有了，那到顶了，那儿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摁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见了，他那地方没有嘎巴菜豆腐脑，是不是？没有啊，要有那咱们的干部就凑合吃那个了，是不是？这个贴饽饽、烤饼那儿没有，他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这么一间房，开这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儿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哎，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不用电梯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个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 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凉水；喝啤酒，拧这个，
2: 啊，
1: 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个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单有一个厕所间了，啊，它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壁橱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三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这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三个人到外头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有办法。这有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其神，忘其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一宿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呀、啊，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不就81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上，说吧。我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我说呀，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最难过的事，我要一想起来啊，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的，咱们上回就容易。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我们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这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截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由这样呢，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人就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她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啊，她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吧啊！但是这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也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了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 我这样呢，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了。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哎，来，你讲，你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走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制度的？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了，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没见过。我盯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里，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他越狱成功啊！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盯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当然说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她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就他们给埋了。哎呀，把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我就看着部队那儿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所以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说他吹号我就跑那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让一个官看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就排长，这小孩是谁啊，干嘛的？我站出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那么点小孩进监狱，不是我母亲死监狱里了，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在这吃吧，每天在这吃吧。哎呀，官儿这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也跟我穿上军装了。以后要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半步了，我妈妈都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啊！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 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了。这说着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擦。你说的真是，哎，真是怪可怜的，是让人心里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到了，还一层。瞧您的啊，就您岁数大，您讲一个，您讲一难过，咱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就愣了。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一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那你也得说呀，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难过的，我说这个难过的是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的，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呢，刚才大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81层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嚯，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啊、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2: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1: 嗯、
2: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这是怎么说话的？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哦，
1: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啊，这两天

0: 的还是谁写的？
1: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0: 怎么骗不了？
1: 告诉你，这四句诗
0: 啊，
1: 我听姜昆朗诵过。
0: 对，
1: 不错，
0: 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1: 哎，
0: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1: 那倒不一定。
0: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1: 哦，这一说姜昆是小偷，
0: 这是你说的。
1: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0: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1: 哦，
0: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1: 多少钱呢？
0: 5亿吧。
1: 啊，你穷疯了。
0: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不你给我人民币，要不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1: 你说这事儿也怨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哎，
0: 完不了，
1: 哎呦，这吓我一跳！您呢，你多原谅我
0: 啊！
1: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0: 是啊，
1: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0: 哎，对，
1: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1: 我是个苦人。
0: 你是苦人？
1: 哎。
0: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1: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0: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1: 可能
0: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1: 好好好。
0: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徒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

0: 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使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郎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请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天给陆文龙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之机关。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只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并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罗文龙闻听，是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乌珠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拉着陆文龙来见岳飞，岳飞一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朕乃是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5: 孟梅见到了富田书记官，富田故意躲着孟梅，但后来还是面对面相遇了。孟梅说：
6: 富田先生，好久不见。
5: 富田深深地弯下腰说：
6: 孟梅先生，对不起。
5: 孟梅问：
6: 对不起？我的国家还是我的村子？
5: 富田说：
6: 对不起，都对不起。
5: 孟梅咬紧牙关，表情可怕。富田小声问：
6: 你儿子郑乃成应该还活着吧？
5: 孟梅一字一顿地说：
6: 不，他死了。
5: 富田问：
6: 真的吗？我听说当时留下了一个活口。
5: 孟梅说：
6: 十天后他还是死了。
5: 富田问：
6: 真的吗？能不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5: 孟梅说：
6: 他死在了狮头寨。
5: 富田问：
6: 狮头寨？会来的那个狮头寨吗？
5: 孟梅说：
6: 没错，会来的狮头寨。
5: 富田说：
6: 狮头寨我们死了30多个人。既然这样，那我们是不是扯平了？
5: 孟梅说：
6: 扯不平，绝对扯不平。
5: 富田说：
6: 孟梅兄，你别忘了，我不过是一个外交官。
5: 孟梅说：
6: 你自己知道，你杀人无数。
5: 富田说：
6: 如果战争不结束，我们还会继续杀人。我还有你，还有很多人。
5: 孟梅说：
6: 实在可惜，我已经没办法杀死你了。
5: 富田说：
6: 罪过在战争，不在人。战争如果继续，杀人就还会继续。
5: 孟梅说：
6: 不，你没资格这样说。
5: 富田说：
6: 是战争纵容了报复，纵容了许许多多的人性恶，难道不是吗？
5: 孟梅说：
6: 银溪的上百号人死于你对一个人的报复。
5: 富田说：
6: 啊，抱歉，战争 给我提供了方便。
5: 孟梅说：“
6: 你是一个恶魔，100%的恶魔。”
5: 福田说：“
6: 请告诉我，谁又不是呢？谁不是恶魔？你郑梦梅就不是吗？”
5: 梦梅嘴唇发紫，说：“
6: 我当然不是。”
5: 福田冷笑了两声后，转身走开。梦梅冲着福田的背影，用唇语说了句脏话。福田马上又回来问：“
6: 你家的《阅微草堂笔记》在我手上，哪天还给你？”
5: 孟梅没有犹豫，说：“
6: 你带回去陪葬吧。”
5: 富田说：“
6: 啊，不，一定要还给你。明天你在哪儿？”
5: 孟梅闭紧嘴唇，没有回答。富田问：“
6: 明天你会去参加迎老爷活动吧？”
5: 孟梅犹豫了一下，才点点头。福田说：“
6: 好的，那就明天见。”
5: 次日的天气实在是好极了，无风无雨。除此之外，还有说不出的好，匪夷所思的好。汕头市举行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迎老爷活动。提前几天，人们就开始准备了，所需费用由包括郑梦梅在内的9位富豪捐款。这9个人每人至少捐款300万港币，单单为迎老爷所购置的各种物件就耗资1000万港币。位于外马路和升平路交界处的老妈宫里里外外进行了彻底整修，全程8条主要街道暂停一切商业活动，到处挂满喜庆的标语和彩旗。一大早，周边乡村的数万人就从4面8方涌进市区，守在街头等待迎老爷的队伍经过。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
7: 早晨9点，妈祖金身被搬出来，安放在一顶结实华丽的轿子里，两边是2尊护法，一尊长着很多顺风耳，一尊瞪着一对千里眼。尽管2尊护法更加威猛奇异，但人们的兴趣只分了10%给他们，90%的注意力都在轿子里。此刻的妈祖似乎不是金身，而是肉身，是血肉丰满的妈祖娘娘。以下是迎老爷队伍的概貌。最前方是妈祖的轿子，由4名后生仔抬着。轿子两旁的护法各有2名后生仔抬着。2名号手在吹号，声音神秘提神，令人肃穆。2名后生仔抬着一条大大的6字标语：“抗战胜利万岁。”2名后生仔抬着另一条标语：“祖国万岁。”2名后生仔各提着一个大灯笼。
5: 8名后生仔举着8面官衔牌，2两并排而行。官衔有赏戴双眼花翎，赐紫禁城骑马，告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等。20名贺戟兵俑，2两并排而行。18面4字标旗，由身着盛装的后生仔2两平抬，旗语均是吉祥语：国泰民安、寿山福海、四海升平、封侯拜相、尧天顺日

0: 等等，两面又高大又华丽的树幡。八名绅士都穿着褐色绸缎长衫，戴草帽，两两并行。16名男女乐手走在一顶极大的遮阳棚下，一边缓慢行走，一边奏乐。16名乐手，16种乐器：耶胡、二胡、提胡、二弦、大三弦、小三弦、笙钵、清仔、大钹、小钹、唢呐、洞箫、月锣、笛子、尺八、曲锣。九个出了大钱的妇人都身着老式官服。
1: 郑梦梅走在九个人的最前面，不仅因为她捐款最多，更因为她是红顶商人。没办法，另外八个人执意要她走在最前面。没多久，梦梅开始左顾右盼，她似乎从人群里认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人，还有所有银溪村的村民。这场盛大的迎老爷活动之后，一切似乎都会回到原初的样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41集。在营老爷的队伍里，还有挑夫6名，挑着5颜6色的糕饼和茶水。乐班、乐手们敲锣打钹，情态自由，活泼酣畅，那声音把宇宙万物联系在一起，把天地间最活泼、最机灵、最明亮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在平板推车上，有一位纸糊的骑马的童女，十顶绣花小绸伞举在10位美丽的姿娘仔手上。第二批乐班弹奏各种乐器，平板推车、百鸟朝阳的竹子的根雕，平板推车、5只鹅的根雕有真鹅的自信，平板推车、3个后生仔在喝功夫茶，和坐在自己家里一样。案子上根雕拼成的一群大狗小狗，情态宛然。
3: 2名盛装的护卫压着32名日军士兵，他们均由本地人化妆而成，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做出俘虏的样子，有时候则会露出戏台上丑角们才有的滑稽情态，意在表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并顺便逗逗笑。日军投降后并没有立即撤走，押一些日本人前来游街示众原本很容易，但是竟然没有。

0: 先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终究由舞台形象代替，这说明潮汐的故乡潮汕地区的人是深谙戏剧伦理和君子风范的。不过这个细节注定会被大部分人忽略。
1: 白色的大醒狮，舞狮者十分卖力，忽上忽下，技艺高超，那样子足以点燃最冰冷的血液，石头如果看见了也会拥有灵魂。二猴推车，车载纸糊的海豚，骑马的童子两名，扮作步兵的童子两名，潮汐人物20名，都是同龄，男同龄女同龄各10名，都是戏的精灵。平板推车摆着一些精美的黑色玉器，盛装的护卫2名，压着32名慰安妇，有朝鲜女人、中国女人，也有日本女人，全都浓妆艳抹，有穿旗袍的，有穿和服的。平板推车上的白色玉器与前面的黑色玉器故意形成反差，黑玉和白玉似乎不只是黑和白，也不只是玉，而是整个东方文明。身形高大的护卫2名，锣鼓队热情似火，无比壮丽，足以触及灵魂。
0: 两轮推车装饰极为细致，车上有2个童女，其一端坐，其一立于孔雀头顶上，一流的平衡术令人叹为观止，很多人追着观看。平板推车，童男童女各一，均为真人，童男直立，右手平伸，手上是一把打开的扇子，扇子上站着压死了的童女，看不到任何支撑物，没人知道童女是怎么站在扇子上的，童男又是怎么手持扇子且一动不动的。又是乐班，极为自如放任的弹奏，好像和尹老爷活动无关。骑马的童子2名，年龄稍大的童子，水客3名，劈脚3名，均为标准打扮。平板推车，童男童女各一，均为真人，童男手持利剑，剑尖站着童女，看不见任何依仗支撑之物，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是乐班，任性又暗含克制的样子。平板推车，童男童女各一，均为真人，童男肩膀上立着一把彩伞，伞盖边缘立着一位童女，无数双眼睛都在寻找其中的秘密，却是白费功夫。8名幼童举着8面绣幡，幼童衣着华丽，秀帆精美绝伦。12名后生仔抬着一座小庙的模型，像一座真实的庙，蓝釉金底，能看见庙里面的神仙牌位，牌位上的字迹则无法看清。
1: 各式糕饼模样诱人，但没人咽口水。平板推车，一架磨盘，两位童女在磨豆腐，豆汁从磨盘四周徐徐流下。平板推车，珊瑚和奇石搭成的假山，山上有几只猴子。又是乐班，伟大的音乐，令某机关门前的2尊石狮子突然有了弹性，眼眶里也有了眼白，蹲在那儿的样子成为看世界的标准姿势。四面一模一样的3角标旗，绣工极美。逼真的盆景，盆景中央3名童女面含微笑，那微笑过于灿烂，有毛茸茸的质地， 所以，看上去像植物在微笑，恰如盆景的一部分。18名乡绅都穿着深蓝色的长褂，32名强壮的后生仔举着一条100来米长的巨龙，舞动不止，如同真龙。锣鼓队雄浑有力的锣鼓声能把一切震醒。32名汉奸，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汕头治安维持会的会长汤聘臣和他的一伙下属，另外还有一些秘密汉奸，胸前都挂着各自的名字，如汉奸汤聘臣。他们经过之处，人们扔赃物、吐唾沫、踢裤裆、撕脸。
0: 以上内容，最多是整个场面的1%。没有人能够全面准确地描述此次迎老爷活动。迎老爷活动在当天正午圆满结束，妈祖金身重返老妈宫宝座，有人大声喊：
2: 神归其位，神归其位，神归其位啦！
0: 很多人失声痛哭，哭得撕心裂肺，好像妈祖娘娘是流浪了几十年才终于归其位的。一脸疲惫的孟梅回到万昌披局，一进门看见了又熟悉又陌生的一个人，富田，穿着一身中式便装，胆子不小，人单胡子并没有刮掉。富田指着柜台上一个长方形的花梨木匣子说：
3: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这是你家的阅微草堂笔记。
0: 孟梅不恰当的微微鞠了一个躬，还差点说了声谢谢。不过富田倒是先说了谢谢。
3: 非常感谢你们。
0: 孟梅问：
3: 感谢我们什么？
0: 富田指了指人潮滚动的街道说：
3: 迎老爷队伍里的那些日军，你们真是用心良苦。
0: 孟梅说：
4: 是我的主意。
0: 富田给孟梅竖起大拇指说：
3: 不愧是礼仪之邦。
0: 孟梅说：
4: 可惜呀，礼仪之邦遇上了一个坏邻居。
0: 富田微微一笑说：
3: 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打是亲，骂是爱。
0: 富田很快就离开了万昌披局，门外就有人力车，富田就近坐上一辆人力车说：
3: 大华路11号。
0: 路上人很多，人力车先是走走停停，富田后来变急躁了：
5: 喂，能不能跑快一点？
0: 人力车夫是黑脸盘，一看就是一个老实人，但脾气不一定好。他尽可能跑起来，在没完没了的人丛中拐来拐去，越跑越快。但这个黑脸盘的老实人心里突然有个疑问：日本已经投降了，凭什么我还要听日本仔的？黑脸盘随即把车子缓缓停在路边。
5: 你下来，你把我送回去。
0: 黑脸盘给富田做着不难看懂的手势，富田僵在车子上，丝毫没看懂对方要自己做什么。黑脸盘态度很坚决，大声说：
5: 我让你下来，你就是你，你下来送我回去。
0: 富田急忙伸手摸出一把钱递给黑脸盘，黑脸盘毫不客气地抓过钱收起来，仍旧说：
5: 你快下来，你送我回去。
1: 富田没办法，只好下车乖乖当起了车夫。富田拉着人力车在拥挤的人流中跑来跑去，漂亮的人单胡子在风中一抖一抖。 有人认出车夫竟是日本仔，跟在后面大声起哄：“日本仔，日本仔！”先是四五个人，再是八九个人，尾随着人力车一直跟到万昌批局门口。富田放下车子，钻进万昌批局。在批局门内，富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他大声地喊：“
3: 孟梅兄，快救命！”
1: 富田的眼神里充满哀求，令孟梅想起童年的一个情景。他把一只狗母蛇堵在墙角，狗母蛇倒立在墙角时那种弯曲的绝望的目光，孟梅一看就明白，近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日本仔需要乔装打扮才敢出门，即便如此也很容易被中国人认出，死在鞭抽掌掴之下。实际上这正是孟梅建议营老爷队伍里的日军由中国人扮演的真正原因。
0: 孟梅展开双手堵在万昌批局门口：“
3: 交给我吧，我来处理。”
0: 人们推推搡搡，群情激愤，个个都像一枚炸弹。
3: 杀了日本仔，杀了他，打断他的腿，打断他的腿，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0: 在这样的喊叫声中，孟梅想起了银溪村那场大火，想起了全村的和全家的死者，一时心跳砰砰，脖子左侧的血管也蹦蹦跳个不停，心想这笔账该了断了。他很想默许面前的这伙人杀了富田，借刀杀人，免得自己亲自动手。
3: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狗日的日本仔！
0: 人们在持续喊叫，几分钟之内，门前的道路已经被人流淹没，喊叫声越来越大。不知为什么，孟梅心里的念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打算饶过富田。他的心似乎软弱了一下，意志力瞬间瓦解，就像曾经偶尔出现过的那样，他来不及细想，先把富田从后门送出去，让富田沿后巷快快逃走。富田走了几步，马上又回来叫住孟梅，凑在他耳边说：“
3: 孟梅兄，这一次算我们输了，不过请你等着看，十年之后中国和日本到底谁是之亚洲牛耳者。”
0: 孟梅还没来得及吱声，富田便转身离开了，留下了傲慢的背影。孟梅回到前门，看到门外拥挤的人群，勉强开口说：“
3: 请大家记住，我们可不是战败者。”
0: 这话只是受富田影响而来，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确切的意思，同样也没有任何人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他试着换了一个说法：“
3: 我们是战胜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战胜国的样子？”
0: 这一次一些人似乎稍稍听明白了，他趁热打铁，抓紧又说：“
3: 如果必须杀人，你们来杀我吧。”
0: 人们一下子安静了几许，都在扪心自问：杀自己人有这个必要吗？孟梅说：“
3: 不杀我，大家就请各自回家吧。”
0: 人们相互看看，刚才那股子亢奋之气说没就没了，真的有几个人先退走了，更多的人也就跟着走了。当万昌批局门口的人流基本散尽后，孟梅发现自己头上在冒虚汗，额头湿淋淋的，全身肌肉发酸，没一点力气。刚才他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但是他马上开始埋怨自己，他厌恶那个故作理性的自己。天黑前他什么事也没干，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1: 随后听说 富田还是死了。

0: 回到大华路的领事馆后，富田立即切腹自杀，一分钟都没耽搁。当时天刚黑，孟梅从批局出来，正准备走进附近的老妈宫戏院看戏，这是专门献给抗战胜利的一出潮戏。还没开始，人们在门外议论着迎老爷活动中的种种趣事。听到富田自杀的消息，孟梅心里略略一震，心想：娘的，日本仔好像只有这么一种死法。接着又想，用不着亲自报仇了。之后进戏院开始看开台戏《八仙庆寿》，等到开台戏演完，孟梅就躬身离开了。富田的死渐渐令孟梅心绪不宁。八仙们轮流连句的时候，孟梅对下一句即将说出的诗句心生恐惧，但仍然耐住性子听完了。待后台重唱的时候，孟梅突然意识到，富田说给他的那几句话其实是临终遗言。
1: 孟梅兄，这一次算我们输了，不过请你等着看，10年之后，中国和日本到底谁是指亚洲牛耳者。
0: 孟梅回到家，草草冲了凉，早早就睡下了，但是整整一晚上他一分钟都未能合眼。富田的那几句话，慢性毒药一样，把孟梅搞得神魂颠倒，一身一身的冒冷汗。
2: 1949年4月，国共决战已经到了最后时刻。解放军百万大军在长江北岸1000里的战线上向南岸发起强攻。局势不可逆转，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孟梅拒绝了儿子郑乃玉的迁台建议，也没有听从父亲的规劝留在国内，而是和彩儿一起重返曼谷，成为永远的华侨。
0: 1957年，孟梅满70岁了。孟梅已经有整5年没用任何形式回过国内了。65岁之前，他还有雄心壮志，每隔2年总要重走一次从曼谷到东兴，从东兴到兴宁的那条漫长游路，全程徒步，独来独往，不要别人陪伴。每到一个地方，会给家里寄一封明信片，贴上当地的邮票，盖上当地的邮戳。64岁那一年，在曼谷寓所做生日那天，子女们提出要求，这个生日过后绝不允许他重走东兴游路了。孟梅把手中的酒杯放下说，
1: 可以听你们的，那么今天这个生日就不做了。
0: 子女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由奶坑代表大家说，
2: 最多再走一次，还得有人陪。
0: 孟梅说，
1: 可以，全程徒步，你们谁陪得了？
0: 大家看来看去，没人能够做出全程徒步的承诺，实际上也没人有时间全程陪他。结果65岁生日到来之前，孟梅最后一次重走了东兴游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42集。
3: 1958年6月29日，身在曼谷的孟梅给广东兴宁中国银行寄出了第三封信。前两封信没见回音，他不服输，又写了第三封信。
2: 兴宁中国银行见。敬启者，自据泰京中华总商会奉我政府谕令转支侨胞，对抗战期间侨胞寄存祖国各地中国银行之存款通融登记，将折合人民币发还存户，政府此一维护侨裔贤明之措施，深受侨众钦佩。民国34年，本人的儿子郑乃成以暹罗万昌批局及兴宁同名联号之名义，存放兴宁县中国银行1年期2笔共港币80000元，指明郑乃成、郑梦梅任何一人可单独领取，其存单及印件均已遗失。二存单存放时间及编号则幸存，分别为郑乃成于民国34年3月18日存放兴宁县中行30000元港币，定期1年，列32143号。又郑乃成于民国34年3月28日存放兴宁县中行50000元港币，定期1年，列23673号。两笔存款均系抗战期间无法正常投递的侨户批款，因故错过了1953年重新登记之机会，理当视为华侨国内存款处理，其依手续折算人民币汇交本人为贺。本人拟回国继续寻访批户，实在无果者，拟以其款在国内择地创建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以为日军侵犯我国之间接证据，并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振兴中华。来信请寄泰国曼谷石龙军路54号万昌批局郑梦梅收。
3: 又费了一些周折后，梦梅收到兴宁中国银行从国内寄来的汇款，以港币1元兑人民币6375元的标准结算，共计人民币5亿1000万元。收到这笔汇款后，万昌批局逐一征求了所有能找到的寄批人的意见，大部分寄批人都无心收回批款。

0: 及其利息，愿意交给万昌批局创建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孟梅和彩儿当时立即启程回国了。起初国内外的家人都不赞成他们回国，担心国内的华侨政策一旦有变，耄耋之年委屈不下。但是孟梅说，
1: 我早就过了怕死的年龄，50岁之后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有什么好怕的？
0: 60岁之后，孟梅经常放心大胆地对家人说，
1: 现在我随时可以死，以任何原因死。
0: 这话是幽默，也是真心话。随时可以死，以任何原因死，倒似乎成了不死的原因，让孟梅轻轻松松又活了10年。70岁之后，他几乎有了死的渴望，他并不十分清楚，死的渴望可能是回家的渴望，落叶归根的渴望。那个阶段他急需一个回国的理由，办一个和翻批有关的小小博物馆是再好不过的理由。回到汕头后，经过孟梅和彩儿的艰苦搜寻，一部分陈批终于找到了下家。
1: 之后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正式成立。建成后，晚年的孟梅不再出门远行，要么整天待在博物馆里，守着成千上万封陈批死批发呆，要么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以一个最最普通的批脚的样子继续走乡串户，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四处寻访。又有不少原以为毫无办法的陈批死批到底被救活了。
0: 再后来，孟梅开始逐渐丰富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的内涵，满世界收集各个时期从各个国家寄回国内的翻批，让博物馆渐渐成为较为全面的具有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广泛学术价值的侨批博物馆。比如他找到了一封较早的批信，寄出地点是石勒，寄出时间是丁12月13日，丁是丁卯年，但不清楚是哪一个丁卯年。孟梅推断最晚应该是1855年，因为这封批是典型的水客封，折叠式，封信合一，正是早期水客封常见的样式。封信合一，即在纸的一头写信，折叠后留出空白，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以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和钱数。这封批的收信地址前面有淼生兄代交的字样，淼生等4名不同的水客几经转手，终于带到接义陶美都登港的。4名水客都盖了章，其中一枚正是淼生的，背面则写着一句信到久历30文，说明收到信后家人要付给水客工钱30文。这封批的内容很简单，
1: 双亲大人金安，敬禀者，而在10月之间往入明士港等地抛鱼摸虾以取微利，与明辉明俊兄弟同住，成便付去大龙银6元，家中应用，东安不移。
0: 他还找到了距离最远的一封翻批，来自南美洲的秘鲁。这封批的内容如下：

0: 大人尊前，敬其者而化鸦卖身。二月初二，登鹰船盖尔内尔号离散，后知受骗，前往交趾支那是假，前往古巴是真，谁料其真亦假。漂流三月有余后，终在南美洲之秘鲁国上岸。船上十日，生不如死，纸不胜书。桎梏加深，而节饮食，淡水奇缺，自饮其尿。两过赤道，酷热难耐，时有瘟疫，虽未必而已投之海中。四百余人，日有所减，上岸时存活不足其半矣。到宫之后，视同牛马，凌虐非礼，无所不至，更兼身困鸟岛，每日挖掘鸟粪，奇臭无比。从此不信造物以人为贵。适逢梅县廖兄回礼，顺托一信，并洋银十元，到时查收。南喜圣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托。
1: 这封信只是半张残纸，没信封，没任何印戳，是标准的裸批，而且是唯一能找到的来自秘鲁的翻批，十分珍贵。孟梅专门查阅过海关资料，找到了一条线索。1858年3月，一条名叫古纳尔的鹰船，满载432名华工离开汕头，目的地正是秘鲁。信中所说盖尔内尔号应该就是这条船了。当时的汕头还没有开埠，是非条约口岸，但外国船只已经公然出没，从事苦力贸易了。
0: 1976年，存在了数百年的桥批业被成熟的邮政和银行体系完全取代。1977年，90高龄的孟梅在汕头居所安然辞世。有趣的是，他一直说最多活到90岁，不能比阿嬷还长寿，结果真的活了90岁。阿嬷91岁，他90岁，够谦虚了。更有趣的是，孟梅的最后一口气咽得很不容易，用了整整半个月。当时已经穿好了寿衣，只剩下半口气，若有若无，一时咽不了。偶尔睁开眼睛时，嘴唇会微微翕动。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一次，孟梅伸手抓住了彩儿的辫子。这一次，彩儿不能不猜对了。彩儿问他：“
1: 无辫。”
0: 孟梅点头，然后闭上眼睛，半口气还是不咽。一听“无辫”二字，全家人马上明白了。大概在1944年前后，孟梅在东兴遇到过一个在安南河内做生意的潮汕人，名叫马乔，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二人和另一伙老乡一同看戏，看完戏，马乔请客吃饭，饭上马乔回忆自己从小在潮汕长大，爱看潮戏，尤其喜欢看一个名叫乌辫的资娘仔的戏。孟梅就打断他，讲了用烤红薯换金戒指的故事。大家笑过之后，又说抗战时期戏班的日子不好过，有些撤退到国统区继续演出，有些

0: 和计批手续，直接收下100万港币。
1: 之后回到潮汕，经打听，洪屋变一直在揭阳的洪正顺戏班，变声之后不再演戏，而成为教戏先生。潮汕沦陷后，洪正顺戏班仍旧勉力维持，有时还专给日本人演出。日本人认为中国潮戏和日本能剧相似，实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把潮戏视作能剧，并强行要求洪正顺改戏，在潮戏里加入能剧元素。为了生存，班主被迫同意，可是身为教戏先生的洪屋变坚决反对，俩人因此争吵。屋变说，
2: 我宁可走人。
1: 班主说，
3: 哎呀，那你就快快走。
1: 洪屋变去了哪儿没人知道。孟梅手下的披脚找到洪屋变的老家，十分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家里人也没人知道洪屋变的下落。于是100万港币就一直是一封看不见的陈批。解放后，万昌批局没放弃对洪屋变的寻找，而且终于找到了。只是洪屋变已更名为方子，这是他原来的名字。他死不承认自己就是曾经的屋变，所以拒绝接受天上掉下来的100万港币。据子女们分析，他一直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曾演过戏。他本人做女童伶的经历多有苦痛，这是一。另外，解放后，一些拒不废除童伶制的戏班老板被枪毙或被判刑。洪正顺的班主，因为和日本人有过合作，是最早被处决的。曾经在洪正顺干过半辈子的洪屋变，自然不愿意提起那段生活。而马乔，前不久在越南大规模排华事件中，和全家20几口人一同遇难。这100万港币，既无法投递，又无法退还，就成为孟梅心中的一大心病，眼下更让他死不瞑目。于是全家人出动，抱着做做样子的态度，重新寻找昔日屋变，今日方子。
0: 没太费力，在附近一个小区里找到了，老太太还活着。幸运的是，如今他不再忌讳自己的女童伶和教戏先生经历，而是大方承认，并愿意给面子，收下100万港币及30年的利息。计划设立一个屋变奖。孟梅听了家人的描述后，微微一笑，开口说话，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天哪，在世受罪呀、啊！不知在说屋变呢，还是说自己呢？之后，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2004年，国内首家乔批文物馆在汕头成立，它的前身正是郑梦梅的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2013年6月19日，广泛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等地的约17万件乔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因为它除了具有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外，

0: 还在同类国际移民文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突出价值。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安批》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长篇小说《主角》，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0: 情。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店小二说：“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瞄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
13: 哦，
12: 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3: 哦，好好好好好。
12: 韩章一听，他对门 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对面屋那门开了。韩章仔细地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13: 对，谁跟你说的？
12: 韩章说，店里伙计。
13: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12: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姓大名？
13: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我叫龙涛，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12: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13: 对。
12: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13: 对，就是抓他。
12: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13: 这个，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12: 哦，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13: 对对，韩章心想，
12: 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
13: 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地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又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4-5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 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噌，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的，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姚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哈哈哈哈，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我告诉你，你是 国家通缉的大盗。
12: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哎，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净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佛祖？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那不就是个泥吗？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您摁到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啊，让他来呀、啊！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划庄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游到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花冲。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庄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圣了！这一弩箭啪棒的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噔，正多在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件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 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尼了。
14: 他一转身
13: 又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
14: 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
13: 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等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
14: 这两位半差官。
13: 两人一看花蝴蝶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先生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蹭，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两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由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
14: 可是韩二爷呢，
13: 那不容况。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了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纵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
14: 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
13: 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来了一回，她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她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打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文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那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
14: 花蝴蝶跑出去了。
13: 这龙涛跟这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离了这个观音庵继续往前走。这花蝴蝶呀，脚下如风，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他回头看什么？他看后边追者这脚力怎么样。他回头一看，哎呦，心想这个瘦高个儿腿底下功夫不赖呀、我落不下他。他紧紧地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气跑出去足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蹭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韩章一纵身蹭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
14: 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
13: 再一个是晚上， 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了。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了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搬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唰，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着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嘡，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了，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我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时候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坡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坡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我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他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一来， 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晚，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蹭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那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的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耿嗓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没身形蹭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倒在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局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在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 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豆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灯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不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
12: 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
13: 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打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到这儿了，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爷蒋平来到三塔观，一敲这庙门，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呀？”蒋平冲他一笑：“我找你呀。”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呀。”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呐。”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这老道说：“对呀，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儿。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呐，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呐。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庵堂寺观。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观，而且这个观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住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观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儿，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纳？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蒋平说：“对了，就这么回事儿。”这道长说：“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观主，我们的观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呀，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在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了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观主。”如果我们观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观里。要是观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您在这稍候片刻，怎么样？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提溜着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提溜，瞧见没有？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这个酒菜儿。”“得了，您把这活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您想啊，我要是住到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打酒去。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哎，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蒋平说：“哎呀，咱们这一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了。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
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儿，这村上有卖酒的。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3斤，这葫芦个儿还真不小。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边这个酒味儿特浓。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酒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2斤酱牛肉，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喽。蒋平提溜着，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硼、花生米。这都是酒菜啊！蒋爷拿着这东西就回来了。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呢。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儿去见您这观主。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忍呐。这个观主啊，嗨，见不见的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

去吧，见了观主啊，他事儿还多。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一块儿喝点儿吃点儿，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观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观主也不用见了。蒋平说："照那么说，好嘞，那我就跟着您。"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厢房的里间屋，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到这里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这菜呀、啊、已经是吃的杯盘狼藉了。旁边有半了烧鸡，这半了烧鸡就光剩啊两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架，看来刚才是这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蒋平把新买的这酒菜放在桌子上，打开之后，往他盘子里一倒，您瞧这怎么样？老道一瞧，哎呦，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哎，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酒菜。"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儿。"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呀。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来来来，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两碗酒先满喽，把这酒碗一端，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先干一个。"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一碗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这个酒量不小，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道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老道这个名字叫的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蒋平说："我姓张，啊，我叫张弛。"张弛，哎，一张一弛嘛，嘿，您这个胡和乃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活，怎么着不是一辈子？"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呐，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从什么时候出家呀？"原来呀，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儿的，有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呢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呢，结果又得了病，她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媳妇那个病啊是一样的。两房媳妇都死之后啊，我这精神就完了。俩媳妇都没给我留下一个根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啊，我这个人呢是命里无儿莫强求啊。再有一个呢，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娶媳妇儿，娶一个死一个。既然两个媳妇儿都死了呢，我想。

0: 蒋平说：“那个老观主怎么了？老观主死了。哦，多大岁数死的？多大岁数？80、90岁了。这新观主就来了，新观主就取而代之。蒋平说：‘这个新观主看来是真正的老观主的弟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您说，这新观主啊，还赶不上我呢。蒋平说：‘怎么赶不上你？’”我呀，今天呐，跟你咱们是萍水相逢，一见投缘，有什么话啊，哎，就都想跟你说。也加上我今天喝了这点酒，特别高兴，特兴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新观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蒋平说干什么呢？这新观主原来是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戳杆子立队伍，有一伙子人儿。后来呀，混着混着，觉得这条道是越走越窄，前途暗淡，所以最后把脚一跺，金盆洗手，不干了，就跑这儿当老道来了。呵，蒋平说：“山大王跑这儿当老道来了，那能当得好吗？他会念经吗？谁说不是呢？他念经。”你问他老子叫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呀，反正就在这儿就混吧。哎，蒋平说他叫什么名字？这胡和说他叫吴道成，这个名字叫的啊。您听听，吴道成，他想当老道，吴道成他当不成；他想学道，他也学不成。要是给他倒着念呢，成道无，他想成道，他也成不了。你说冲他这名儿，他就不应该当老道。蒋平说：“就是啊，那他在这当老道当得怎么样呢？”嚯，他这老道啊，当得可热闹了。您别看我们这个三塔观，我们这里边呵，出出进进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啊。哎，来。咱再干一个，蒋平跟他又干一碗。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什么人来过？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嘿嘿，我跟你说啊，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占山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黄梅戏名家严凤英的唱腔圆润明快，表演质朴细腻，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称严派。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京剧《玉皇后》是京剧净角儿与老旦的传统合作戏，也是京剧老旦名家李多奎的擅演剧目之一。玉皇后常与打龙袍二句连演，称玉后龙袍，又名天齐庙。剧情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与盲丐老妇告状，隶属当年宫闱密室。此妇即是真宗之妃李定妃，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皇陵失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强、张继宝灯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京剧名家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

0: 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因刘飞过怀，陷害哀家，冤仇算来约有二十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不信道义归还，
0: 如何？
1: 清晨啊！

断了个盆就不好分，你若是断清我的冤仇恨，我打我你是子子孙孙头戴着乌纱，身穿着蟒袍，腰横着一带，就跟着朝廷用台朝门。你若是断不清我的冤仇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师承于沈传芷、张传芳、朱传明、专攻花旦。他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选段。听完一段优美的昆曲唱腔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位沪剧演员徐伯涛和王山妹。徐伯涛专攻王派，同时借鉴袁宾中、邵宾孙的唱腔特点，并结合自己甜糯的嗓音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行腔潇洒流畅、儒雅飘逸的唱腔特点。王山妹嗓音宽广，优美柔和，重视在唱腔中注入细腻的感情色彩，演唱字正腔圆，韵味较足，并善于吸收各流派唱腔的特长。下面请大家欣赏他们两位演唱的沪剧《苗家儿女》选段。

家的爱国心，的确是长途昔日，你也是报名参军的大头人。

0: 侬三个字点个？哦，希望你大大部队为苗家争取好名声。
1: 感谢。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伯涛和王山妹演唱的沪剧《苗家儿女》选段。粤剧屈原是粤剧名家尹派小生艺术创始人尹桂芳的代表剧目之一。尹桂芳在艺术上努力学习借鉴京剧小生名家叶盛兰、于振飞、姜妙香的艺术成果，对粤剧小生行当的成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唱腔深沉委婉，洒脱隽永，韵味醇厚，独具一格。在屈原这出戏里，尹桂芳一改以往儒雅俊秀的小生形象，以老生硬功饰演大诗人屈原。其中的天问，尹桂芳运用绍兴大板，白口和唱腔交叉呈现，慷慨激越，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他与戚雅仙演唱的粤剧《屈原·天问》选段。
1: 天地混沌，夜色苍茫，可浓浓密布。

上苍。

万福只有些什么天牛与天堂。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由越剧名家尹桂芳和戚雅仙1954年共同演唱的越剧《屈原·天问》选段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新鲜的覆盆子酸甜可口，不仅能够当作水果鲜食，也能做成果酱。它的果实干燥以后可以煮汤泡水喝，也可以入药，是一味传统的药食两用中药材，具有很多功效和作用。那么中医名家都用覆盆子治疗过哪些疾病？我们平时该如何挑选和食用覆盆子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益肾固精覆盆子。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覆盆子是我国药典收录的常用的中草药，被用于补肾、养肝、明目、止多尿。其果实在初夏的时候由绿转黄的 未成熟果实，采收后经过高温蒸煮干燥后成为药用的部分。从现代研究发现，对于优化肝脏降血脂、降血糖、抗氧化、抗阿尔兹海默病等都有很好的疗效。那为什么叫覆盆子呢？其实中药的药名也有很多的内涵的道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中医素有取类比象的命名的传统，覆盆子其名称既是直观描述，也反映了古人对药效的观察总结，兼具形态与功能双重特征。形态命名说，覆盆子的果实由数十枚小核果聚合而成，呈圆锥的球形，外形酷似倒扣的小盆，故而得名。而功能命名说，其益肾缩药的功能是比较显著的。古人服用后，夜尿减少了，尿盆不再使用而被复制，因而叫覆盆子。当然，这些都是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形象的比喻覆盆子的一些功效来命名的。《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说的：味酸平，主安五脏，益精气，长阴，令坚，强志，背力有子，久服轻身不老，一名覆盆。实际上它有益精气，恢复体力，又可以延年益寿，就这意思。下面我们从传说中了解覆盆子。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位老人上山砍柴，时至中午了，老人口干舌燥，他发现山坡上有种植物结了许多绿色的果实，气味清香，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果实，便摘了一颗尝尝，味甘而酸，十分可口。于是他又摘了一些果实吃了，老人原有尿频不适，自从吃了这个果实以后，老人意外地发现尿频明显减缓了，减弱了，而且精力也比以前充足了，好像年轻了许多。他将这一个果实的神奇效果告诉村中的其他老者，他们纷纷上山采摘服用，亦有不错的疗效。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果实作为补肝益肾的药物应用了。因它的果由数个小果聚合而成，所以像一个小盆状，就把它取名为覆盆子，一直沿用至今了。那么这只是一个传说，临床上中医用覆盆子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那中医认为，覆盆子具有补肝肾、缩小便、固精明目的功效，主治男性的阳痿遗精、小便频数、遗尿、虚劳、目暗等症，肾脏损伤了，而且眼睛视物不太清楚了，有一些虚劳的症状，它都可以治。有些不孕症吃覆盆子以后可以怀孕了。说白了还是说对五脏六腑效果都挺好，还可以补阴补阳，阴阳双补。覆盆子在临床上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医案中了解。 2018年，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28岁的小伙子，从外地到了北京，因为他每天会出现遗精1到2次，已经2年有余了，精神也疲惫了，失眠多梦，食欲不振，腰痛乏力，口苦，两胁疼痛，大便稀溏，小便短赤，舌红，苔薄黄，脉弦硕，辨证阴虚内热，脾肾两虚，精关不固，治法滋阴清热，健脾益肾，方药选择了生地、生黄芪、炒白术、生牡蛎、金樱子、桑飘萧、益智仁、覆盆子、炒栀子、白芍、枸杞子、熟梧藤、芡实和莲子心等等，开了14副，半个月以后来复诊了，症状减轻了，而且烦躁几乎没了，睡眠也见好，所以上方去了莲子心，加了龙胆草，又服了14副，调整了这个3个月以后，他的所有的病症都好了。

0: 它是需要肾来管理它的。肾失封藏就是先天之精，它是需要封藏的，就不是说轻易的就应该泄，需要的时候它应该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封藏在体内，不应该随便出来，管理这个功能出现异常了，所以不该出来的时候它就出来了，这个叫什么？遗精、滑精，尤其是滑精，就是遗精往往是在梦中可以出现。当然16岁以后的男生在没有结婚之前偶尔的出现是可以的，但每天都出现那是不对的。所以病理上中医精关不固，它的病位指的是在肾，但是与心肝脾三脏都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具体由肾来管，但是你心火过旺、思虑过多、肝气不舒、脾湿兼蕴，这些都间接的会影响了这个精关的功能。所以从这个来说，中医是强调了具体归肾管，但是又跟整体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那病理的因素有什么呢？一个是湿跟火，火可以扰动这个管理功能，造成精关不固，湿热同时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热之极便是火，火为热之极，热为火之电，程度不同，其实就是湿热扰乱了这个功能。当然病理上有虚症，有实症，有虚实夹杂之症，也就是说这个男士湿热下注扰乱了精室了，让精室管理功能紊乱了，精关不固而出现遗精滑精了，这是属于实症，就是湿热下注造成的。下注就是湿热到了下焦了，而肾精亏虚封藏失职精关不固者，这属于虚症，就是表面上出现遗精滑精，这个表现有虚症的，有实症的，症状是不一样。实症呢是湿热造成的，虚症呢是肾虚造成的。所以这在病理演变过程中，虚症呢就容易还有兼杂的其他症状，出现阴虚火旺的症状。某些人出现的情况，我们中医先变成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辩证，就是你得知道它是虚症还是实症，实症需要泻，虚症需要补，而虚实夹杂治疗中呢，既有补又有泻，那看哪个为主了。所以它这个方子用生地、炒栀子、莲子心、滋阴清热、生牡蛎、金樱子、桑飘飘、薏苡仁、覆盆子、白芍、枸杞子和芡实，补肾固精，熟藤养心安神，生黄芪炒白术健脾益气。覆盆子在这个方子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补肝肾、缩小便、固精明目的效果。什么叫缩小便？其实就是小便多了，太频了，我们通过补肾的方法让他这个小便能够延长时间，不能让尿太频。中医认为这个小便的多少和频与否跟肾有关系，肾气充足，膀胱约束能力强，它就不至于尿频，这个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小便频数，甚至夜尿增多。所以用覆盆子，既可以治疗小便的事儿，又可以治疗这个男性精关不固的遗精之症。
1: 中医界有句话叫做“肾主水”，在中医理念中，肾脏管理全身的水液代谢，而

0: 肾阳充足，才能把喝进去的水真正的循环代谢。如果肾气亏虚，水液代谢就会紊乱，从而造成许多问题。而覆盆子则可以温养肾脏，从根本上改善肾虚导致的水液代谢失常，让身体处理水液的能力恢复正常。那么，中医名家是如何用覆盆子来治疗水液代谢紊乱引发的疾病的？它的药方之中又是和哪些药材一起配伍使用的呢？
1: 第二个医生，漏尿症。2008年的一天，门诊来了一个75岁的女士，头有交集，一咳嗽，一吹公共汽车，我就尿裤子。她最近发现这种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我一看这个人，整个的体力还不错，你想还能追公共汽车呢？75岁了，她说有一段时间我就忍着吧。她说最近我忍不了什么。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而且我现在一笑就尿裤子。再一看他精神其实还挺好，问他平时吃饭也正常，大便偏干，舌质红苔薄白脉滑。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他毕竟75岁了。其实现在在临床上60岁以上的女士，她这种情况呢真是非常之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着从肾治吧，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气不固，治法健脾益肾，益气固脱，方药用了黄芪、泽泻、熟地、炒白术、菟丝子、金樱子、桑飘飘、薏苡仁、覆盆子、茯苓等等，14副吃了2周，来复诊来了，一见面就说了，现在至少我乐不再尿了，咳嗽也基本不尿，就是着急有时候还尿。我说那既然你这个效果还不错，那就接着用上次的方子，叫效不更方，效果好就不要再换方子了，记服上方。第三次看病，说我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而且我关键腰原来有时候酸，现在也好了。就这样调理了3个多月，基本痊愈了。漏尿在中医学中属于遗逆的范畴，指小便不能供着而自行排出，好发于产妇及老年女性，多发生在咳嗽、弯腰等腹部肌肉收缩挤压时产生。那中医怎么认为呢？女性漏尿要根据其病因来辨证论治，而病因又分为湿热下注、肝热化火、脾肾两虚等情况。此患者是什么？脾肾两虚之人，那不用说了，从年龄来说，五脏六腑都走向衰败了，所以脾肾两虚就会使人体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其实中医认为，人的水液代谢第一个是肾，肾主水；第二个脾主运化；第三个肺通调水道。三个脏腑的功能都正常，你的水液代谢才完好无损。所以这个患者脾肾虚则水液代谢失常，从而导致了女性的漏尿。所以用黄芪、白术、茯苓健脾益气。脾主肌肉四肢，肌肉的那种强壮与否跟脾有关系，我们通过健脾把肌肉那个收缩与舒张的功能变成正常。而菟丝子和泽泻、熟地、金樱子、桑飘飘、薏苡仁、覆盆子

0: 肾固脱缩尿覆盆子，其实有很好的缩尿的功效，就是让这个尿液排泄变成正常，因为这个功能主要归肾来管，所以这个病人他就治好了。
1: 中医大家是如何用覆盆子治疗赤物不清的？
0: 看似不起眼的作用，但在某些病症中而起到了很主要的作用。
1: 白家讲堂要你精彩继续。
0: 这个覆盆子还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看第三个页，近代中医大家蒲辅周国宝在他的医案集中介绍了一个头疼的患者，申某，29岁，女，已婚。他说9个月来啊，头一直疼，开始由于劳累及睡眠不足，逐渐双目视物不清，似有云雾状，阻碍着自己的视觉。以左目为肾，咽部常有异物感，好像有东西堵着嗓子了。在发病20多天后，住进了医院，一检查，眼底及周边视野无明显改变，咽后壁不平滑，曾多次会诊，最后确诊为咽后壁囊肿，很少见。来的时候，食欲及二便是正常的，脉象沉弦，舌质大，中心有逆黄苔。这逆黄苔，大家记住，出现黄一定有热，白腻的是有湿，所以诊断属于血虚，肝肾真阴不足，肝火上炎，治疗养血，滋补肝肾之阴，兼清降肝火，病例缓图。什么意思啊？你别着急，这个病真是挺复杂的，得慢慢治。所以蒲老开了一个方子，生地、白芍、当归，还有川芎、吉利，还有决明子、断石决明、女贞子、石斛、禅衣、古荆中、剑曲、菟丝子、桑叶、黄菊花、覆盆子、清香子、冲味子、夜明砂等等，做成汤药进行煎服，吃了以后进行二诊，也就是复诊。这患者叙述了吃完药以后头疼一点，失误较前的轻松一些，进来在医院检查，视力及视野都有好转，并且原来不能工作，现在恢复了半天工作，但看书时左目仍感觉有胀的感觉，食欲二便都正常。原方去了决明子治泻火，加地骨皮强阴，继续服用。当三诊的时候，自觉大有进步，头痛又减了，视力已转佳，左眼稍差，食欲跟二便还是正常的，脉沉细迟，舌淡无苔，肝火已平。原方去了菊花，改用了红花、桂枝，以和血通络。在这个方子进行加减使用，蒲老给他治了6个月，症状基本消失了。这个病人经过中医的治疗，中医怎么考虑的呢？目则血而能治，肝开窍于目。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什么意思？别看小小的眼睛，需要五脏六腑的精华全都给了眼睛，全身最精华的部分需要五脏六腑都要支持的，而最主要取决于肝肾之阴，即养血清肝火之药来治疗它，是肝血得养，

0: 肝火得凝，肾水得济，阴精得充，视野越来越好。覆盆子最主要它有补肾固精、缩尿的作用，但是可别忘了，它有一个明目的作用，在这里非常关键。所以很多中药不是单一的作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作用，倒是在某些病症中，而起到了很主要的作用。所以覆盆子，其实在这个病例里，对于明目的作用发挥的比较充分，所以跟其他药的配合受到了很好的疗效。
1: 覆盆子酸甜可口，可以直接当水果吃，也可以做成果干果酱。晒干后的覆盆子用来煮汤、熬粥、泡水喝皆可。覆盆子还可以酿酒，是中药复方酒五子补肾酒中的一味主要药材。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用覆盆子来进行治疗的小偏方？我们使用覆盆子时，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平常日常生活中，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发挥这个覆盆子的作用呢？有一款茶叫覆盆子茶，用什么呢？覆盆子、山萸肉、枸杞子各10克，放入茶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加盖浸泡片刻，可以再茶饮，每日一剂，改善肾虚型夜尿通多，亦可以对中老年人经常汗出、女子产后汗出异常或排尿异常也有效。因为很多人起夜比较多，尤其是中老年，一个夜得起3次，那肯定影响睡眠。尤其是睡眠不好的人，起完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夜尿多往往是影响睡眠的又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有时候不是本身睡眠有问题，是他需要老得起夜。那用这款茶就有很好的补肾、固精、缩尿的作用，使用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尝试。但是尝试之前，你也得医生指导一下，看看你适合不适合，毕竟辩证准确，效果才好。五子补肾酒有覆盆子、枸杞子、菟丝子、五味子、车前子，这5味投入酒中进行浸泡，放置一段时间就可以饮用。它有什么作用呢？有填精益髓、补肾固精的作用。说白了，肾脏的功能下降的人可以用这个，但是必须得考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本身就是有气滞，但是你有肝病，又不能喝酒，那这款就不能用。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选择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当然，食疗的方法很多，小偏方也有做安全的，比如用覆盆子煮粥，其实就是一个很安全的，用20克覆盆子跟粳米这个熬粥。当然，你覆盆子最好是先煮完了，用那水熬粥。还有一种方法，用纱布包好了，扎紧盖口，投入锅中，再放入水，煮15分钟，把这个覆盆子给捞起来，加入粳米，用正常的煮粥的方法即可。要点中是这样添加覆盆子的：性味与归经，甘、酸、温，归肝、肾、膀胱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阳痿早泄、目暗、昏花。覆盆子是药食同源两用的中药。

化学成分是多样化，营养也非常丰富。覆盆子炮制方法最早记载于《雷公炮制论》中，最常见的有酒制法和盐制法，还有发酵法等。那药食同源的覆盆子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无论是《本草》文献记载，还是方剂配伍应用，覆盆子一直被作为补益药来使用。它的补益固涩的药用价值也逐渐被各代医家所认可。各版的中医药学教材中更是将覆盆子归属于固涩药，究其原因当与覆盆子药用来源的变化以及果实成熟度和药用部位的变化有关。从现在研究发现，它主要成分有一些黄酮类、有机酸类以及生物碱、氨基酸、维生素等等，包括一些铜、锌、铁这些微量元素。随着研究深入，覆盆子引起丰富的营养价值深受喜爱。那冬天我们用覆盆子来养生，为什么呢？是中医认为到了冬天，对应人体的肾，肾是五脏中最重要的脏器之一，叫先天之本。如果说我们把先天之本的肾给养好了，对于抗衰老、延缓生命都有很好的疗效。覆盆子对于中青年来说，可以提高人的生命力，治疗不孕不育。对于老年人就可以补肾缩尿。冬天夜尿频繁和遗尿的症状会加重，所以这些都应该从补肾的角度来考虑，而覆盆子恰恰具备了这方面的功能。所以我们冬天要补肾，要根据肾的功能选择补肾的药食同源的药物或者是食材来养生保健，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肾气盛衰直接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甚至衰老的全过程，也关系到人的生殖能力，因此冬天养护人体的肾非常重要。而覆盆子滋补肝肾是冬天养肾滋补的佳品。回到日常生活中，那覆盆子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如何与其他中药搭配组成药膳使用的呢？从现代研究发现，覆盆子具有抗肿瘤、降血糖、血脂、抗炎、抗血栓等多种作用。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对覆盆子的药理活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其有抗衰老、抗焦虑、细胞保护、抗阿尔兹海默病、改善记忆力等多种作用。食疗价值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抗衰老作用，因为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覆盆子含有多种抗氧化、调节免疫功能和调节物质代谢作用的成分，所以这些都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延缓衰老。第二，对生殖系统的调节作用，覆盆子能增强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而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药理研究表明覆盆子有类雌激素的作用。第三个，提高免疫功能，研究表明覆盆子提取液具有类似于植物血凝素的作用，从而提高细胞免疫功能，达到防癌的作用。第四个，它有镇痛解热的作用，覆盆子中含天然的阿司匹林即水杨酸，可镇痛解热、抗血栓、减少心脑血管血栓的发生率。长期吃覆盆子果实能有效的保护心脏，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从这点来说，它又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或减缓它的

0: 出现的一种很好的保健品。而复分子对于预防流行性感冒也有很好的疗效。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食疗其实有几个我可以向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用白果覆盆子煲猪小肚。白果也有缩尿作用，还有止咳定喘的效果，加上覆盆子猪小肚，其实用它们这几种配合起来进行食疗，可以有益肾固精、补肺养胃、滋肝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眼睛不太好、肺的功能差一点的、夜尿比较频繁的，都可以用它。第二个，覆盆子饮，用覆盆子一味中药，将它煮成水，去除杂质，然后加上一些白糖，就可以单味药用它的煮成代茶饮，功效有益肾固精、作尿、养肝明目的作用。覆盆子烧牛肉也是很好的一种疗效。覆盆子可以用黄酒浸润备用，锅内放适量的精油，急火加热，倒入牛肉翻炒，用5分钟以后加入黄酒、酱油等等。这种方法其实就跟我们炒菜一样，只是我们加了一个食材覆盆子。它实际上对什么好呢？对脾胃有健脾益胃的作用，还有补肾缩尿的作用，对肠胃虚寒、肾亏尿多的人起到益肾固精、益胃养血、养肝明目的作用。当然，任何食物或者药物都有它的禁忌与误区。覆盆子中还有一些有机酸，过多的食用可以导致胃酸增多，所以本身你就吐酸、胃酸比较多的人，那最好不用。再一个，腹泻、腹痛的时候也不能用。对于胃溃疡、消化系统疾病，还是要减少使用。而孕妇使用时也应该谨慎，因为怀孕期间最好不要吃这些，甭管是药物还是药食同源的东西，有些可能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副作用，但是从保护胎儿的角度上，尽量不用这些。还有肾虚火旺的，使用过多的覆盆子会引起潮热、心烦、失眠、腰膝酸的症状更加严重，也就是热象比较重的，实证热症少用。好了，今天我们覆盆子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总结一下，益肾固精覆盆子，养肝明目治眼红，遗尿尿频它来治，先天之本来补肾，药食同源黄金果，延缓衰老功如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益肾固精覆盆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温室经典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职工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对，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秘密关节目。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不久前在美国加州内华兹基地挂载 AGM-181A 核巡航导弹公开试飞，试测其挂载适配与气动性能。美军近期密集的核动作背后是其核战略的调整与威慑意图的释放。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隐身核巡航导弹的相关信息。
2: 2016年三月下旬，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在加州爱德华兹基地挂载 AGM-181A 核巡航导弹公开试飞，测试其挂载适配与气动性能，并且根据航空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B-52H 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KC-135 加油机正在协同编队飞行。而在此前 ，AGM-181A 新型核巡航导弹就已经公开亮相。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美国摄影爱好者在短时间内两次拍到 B-52H 轰炸机携带最新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原型弹的画面。这种导弹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美国专家认为，这并非美国军方疏忽导致的两次泄密事件，而是五角大楼对俄罗斯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回应。2025年11月4日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原型弹的第一组照片出现在专业网站《航空爱好者》上。11月10日发布的第二组，两次拍摄的都是从美国空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其右翼挂架上悬挂的两枚巡航导弹，与2025年6月曝光的信息量有限的概念图十分相似。导弹上可见橙色条纹，这是导弹测试时常见的涂在弹体上的标记。
3: 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相关文件都是机密。那为什么这一款导弹如此的神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呢？杜先生，
4: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最近没有什么大发展，您像之前的 AGM-86 现在几乎是快打光了，而且很老旧 ，AGM-129 已经淘汰。之前的各种巡航弹在实战中表现尚可。但是美国下一步巡航弹是什么是个大问题。俄罗斯公布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而且按照俄罗斯方面称叫无限航程、无限航时，在天上飞好几个月，随时可以目标反核打击。美国用什么去应对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威胁？他认为呢，新型空射版的核弹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也说明呢，美国对抗在核动力巡航导弹在核弹头方面又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也标志着竞赛会向更高级段跃升。第二呢，美国目前巡航弹有了重大改进。这枚弹如果从外形去分析，跟之前的 AGM-86 相比有很多变化。首先，它是隐身技术，新型的 AGM-181A 它的外形有很多棱线，说明呢，在空中对于雷达包括其他传感器的这个探测，它有很强的规避能力。另外呢，飞行软件包括动力系统也有值得标的发展。那下一步如果结合不同平台发动核打击行动，它的这种隐身性能既可以提高突破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打击效果。所以与海燕在相同时刻出现，说明美俄在低空巡航弹和竞赛方面也向前迈出一步。
3: 那有美国专家认为说，这两次不是因为美军疏忽而导致的泄密，而是五角大楼对于俄罗斯进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一种回应。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5: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要给予对外炫耀 AGM-181A 这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这种核巡航导弹，那么要让外界看到美国空军它在核力量的发展和强化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款新式的导弹，强化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这个三位一体既是它

0: 空军体系内的三位一体，也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呢，也和俄罗斯试射海鲜核动力巡航导弹存在密切关联，因为俄罗斯的海鲜核动力巡航导弹它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要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更多的施压，要进行更强有力的这个核威慑。而美国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核动力巡航导弹，或者说呢，它受到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打造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只能在传统的道路上进行创新，让这个巡航导弹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让它飞得更远一点，让它的抗干扰能力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要利用隐身轰炸机加隐身核巡航导弹的方式去和俄罗斯达成在空射核武器方面的新的均衡。
1: 那么这一款备受关注的 AGM-181A 新型导弹究竟具备哪些关键特性？
2: AGM-181A 是一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可挂载在美国 B-52H 和 B-21 轰炸机上，它将取代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有望成为 B-21 隐身轰炸机的主要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弹身和发动机特性以及在干扰环境下的制导能力，使其更难被探测和追踪。它可能具备自主应对威胁的能力，能够选择最佳路径抵达目标，预计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将配备新型 W80-4 核弹头，当量为5000至15万吨。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项目的研发经费为160亿美元，未来每枚导弹的成本预计为1400万美元。导弹有望在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但距离做好初步战斗准备仍需数年时间。该导弹计划服役至少30年。
1: AGM-181A 将会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那么这款新型导弹相较于 AGM-86B 来说有什么样的优势？
3: 首先呢，这个 AGM-86 太老旧，按照目前美军所提供的时间42年，42年一种武器装备，在经过几次作战行动之后，它的作战效果已经被实战证实，就是在空中的这种失控以及呢各种干扰行动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采取新导弹新技术，这样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能够得以延续，所以 AGM-86 通过40多年的服役到现在也该寿终正寝。那第二呢是有隐身能力，目前如果低空突防，出动速度就是隐身，如果能够降低对方的雷达包括多种传感器的侦察，必须要让自己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其他隐身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能够打穿对方多层次的防空防导体系。另外我感觉呢，它这个最后的组合制导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后把这个高精度惯导末端这个红外影像再加上 GPS 多重制导，这样采集精度和之前相比会有质的提高的发展，再加装核弹头，这样呢它所形成的这种来自低空的核突击能力将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总之呢，这款导弹无论是驱动外形，还有它的这个内部元器件，以及呢作战理念，跟之前的 AGM-86B 相比都有值得提高与发展。
1: 目前我们看到 AGM-181A 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如果日后它正式列装的话，会如何融入美军空基核力量体系？
0: AGM-181A 是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量身打造的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未来技术成熟之后批量的列装部队之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一定会带着它进行这种实战的测试，进行最大航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那么针对这种新研制的 AGM-181A 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衡，首先呢就是要针对它平台的部署和运用情况要有制衡的能力。如果利用隐身轰炸机进行灌装和发射，无论是 B-2A 幽灵还是 B-21 突袭者，要做到能够尽早探测、尽早识别，不给它发射巡航导弹的机会。此外呢，针对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不仅要在雷达技术方面进行升级，而且呢，也可以对于它的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导弹尾焰所产生的红外信号，也要做到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别。这样的话呢，当巡航导弹以隐身状态飞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 B-21 轰炸机或许将会成为 AGM-181A 的最佳搭档。那么目前 B-21 的发展情况又如何？
2: 美国自2014年起

0: 开始研发新型远程轰炸机。该项目被委托给美国诺斯罗普格曼公司。该公司曾为五角大楼制造了上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2019年9月，该公司开始为空军组装首架 B-21 原型机。随后于2022年12月，在公司位于帕姆盖尔的工厂首次向公众展示。2025年9月，第二架 B-21 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对武器与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整合进行了测试。此外，还有大约10架该型号轰炸机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B-21 突袭者轰炸机采用飞翼式布局，外观与上一代 B-2 轰炸机相似，但尺寸更为紧凑，最多可挂载9吨武器，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的中程型 JASSM 空地导弹。最新型号的 B-61 型核航弹，最初美国空军计划采购80至100架 B-21 轰炸机，单价5.5亿美元，随后可能将机队规模扩大至175至200架。然而到2019年 ，B-21 单价已飙升至6.7亿美元，2021年达到7.5亿美元，如今已逼近10亿美元。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采购100架 B-21 轰炸机的要求难以实现，最多只能获得20至30架 B-21 轰炸机。
1: B-21 目前的发展情况，那么 B-21 搭载 AGM-181A 这种新平台加新武器的战略组合，会给美军的打击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2: 首先，空中作战平台的对地能力将会大幅上涨。那之前有 B-2 轰炸机的时候，机载武器中弹药并不先进，它只能够投掷传统的炸弹，像联合式的攻击弹药，它号称能够投掷100枚。如果只投掷这些距离近、杀伤威力较小的这个常规弹药，没有核弹药，没有战略弹药，那么这款战略武器装备“战略”两个字就会变得比较苍白。如果加装了这个核弹头，加装了远程武器装备，这样才能够在远程战略打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综合效果。所以这枚导弹的加盟，无论是 B-2 轰炸机，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提升，战略威慑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第二呢是双翼式布局，如果按照目前量身定制给 B-21 或者是 B-2轰炸机，这样呢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的组合就可以在全球形成一种新的打击格局。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列装美军空军作战部队与 B-2 轰炸机，包括 B-21 轰炸机组成一个战略搭档，最后会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军备竞赛。
1: 我们也注意到短片当中提到了 B-21 的采购数量较初始计划来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削弱，那它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AGM-181A 可能的最佳搭档，它的数量减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这种美军新型

0: 后呢，从前来看，进行这种空中的这个核打击，它的平台数量应该还是足够的。那么如果它要求新的 AGM-181A 巡航导弹的隐身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很有可能是采取非隐身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更加强调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而不是平台本身。所以即使 B-21 隐身轰炸机它的数量减少，那么对于美国空基核武器的投掷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那也就是说，仅仅是 B-21 采购数量的缩减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美军新型空基和威慑力量的战力。而另一边呢，美军战术核打击领域也有了新的动作， F-35A 成功测试了 B-61-2 核航弹。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13日发布有关画面称，该实验室与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于2025年8月成功完成从 F-35A 隐身战斗机上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2 核航弹的测试。桑迪亚实验室表示，这次试验是 F-35 首次执行库存级飞行测试，意味着未来若需承担核威慑任务，战机、航弹与机组人员之间的协同可靠性已得到初步确认。B-61系列核航弹是美国服役最久的核武器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部署在美国及北约国家。B-61-2是对旧型号的全面升级，其最大技术变化是增加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制导尾翼，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以更低的弹头当量达到原先甚至更高的杀伤效果。B-61-12的设计目标之一是成为覆盖战斗机与轰炸机平台的通用核航弹。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整合的机型包括 F-35A、F-15E、F-16 战斗机、B-2 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F-35A。作为美国首款能够在内部大枪中挂载核航弹的隐身战斗机，它能在执行核威慑任务时保持更高的突防能力，提升整体核力量的生存性。
1: 美国方面公开了 F-35A 战斗机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画面。那么 F-35A 挂载 B-61-12 核航弹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打击效果？
3: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呢，把核打击白菜化了，而且门槛很低。特别是战术的 F-35A 战斗机能够加挂 B-61-12 这种战术核弹，说明呢，作战平台它的属性并不决定作战任务的属性。如果能够实现战术核攻击，说明呢，核打击能力在美军将会被泛化。之前是由三驾马车携带核武器来进行核突击，那么现在如果战术飞机也能够使用战术核弹发动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迅速向战术武器延伸。美国这样干好像是一个炫耀，自己的隐身战机，然后加挂小型战术核弹，就可以完成之前轰炸机完成作战任务，对于提高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这有可能捆绑，那很多国家都有 F-35，如果美国的 F-35能够投掷 B-61-12战术核弹，那其他国家对这种核共享大概也会充满某种渴望。所以总的感觉，美国投掷这种 B-61-12核弹，那说明呢，它要通过这款战机与这种炸弹的组合显示美国的能力。
1: 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0: 美国关系一直在进行微妙的调整那么当美国双方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秀肌肉，甚至要亮出它的核弹，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的这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利用F-35A 隐身战斗机所搭载的B-61-12型的战术核炸弹，主要是在欧洲方向进行部署，那么针对的只有俄罗斯。在美国空军看来，俄罗斯的边界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 F-35A 隐身轰炸机挂装两枚核炸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兵力接地，就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通过公开画面，公开这种 F-35A 加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打击模式，同时展示它全新的打击手段。
4: 流年似水，

0: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健康体检结果，要秉持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拿到体检报告之前，千万别胡思乱想。如果有严重隐患，医生会及时通知。拿到体检报告后，自认为没大问题置之不理的做法也不可取，要主动学会从健康报告中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当然，也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体检的意

Jenny, Jenny.

Thank you.

是生命中舞台，平凡很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呢，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静下来。大家都忙吧。

是你吗？或者记得这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

是偷来唱梦在昨天，苦苦相随，苦苦的追，苦在没遇见。问问苍天，坦白寒烟，只是泪涟涟。是情何恋，痴人痴。

的缠绵，无心的人。

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直到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一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小雨滴，真的已不在意，埋伏

想。

在心头刻。

秋

想你。

0: 偏偏天主也有，五月星辰私奔都只有，在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
1: 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

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是天使，一个孤单浪漫的天使，喜欢绕着地球飞，却为找不到甜蜜爱情而心灰。你是海豚，还是座没有围墙的城？心里。

不哭了，不想了，不想就这么无耻，有需要亦不要，没有沧桑的恋爱史，只怕根本我愿意要抚摸过每根刺，要个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跌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所

就已没有基础，不会开始。这次伤心到下次也应该再几次。有一想起某事，

生活更加自在，哪有不同，哪有相似，到下一个会否相得更精彩，不会得到最爱，最多只有忍耐，这么反复比较继续重复。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风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秀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梯》。
7: 梦梅乌孙，来期渔港比60元，书一本。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梯》，
8: 慈心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8: 梦梅弟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5: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9: 孟梅见到了富田书记官，富田故意躲着孟梅，但后来还是面对面相遇了。孟梅说：
10: 富田先生，好久不见。
9: 富田深深地弯下腰说：
10: 孟梅先生，对不起。
9: 孟梅问：
10: 对不起？我的国家还是我的村子？
9: 富田说：
10: 对不起，都对不起。
9: 孟梅咬紧牙关，表情可怕。福田小声问：
10: 你儿子郑乃成应该还活着吧？
9: 孟梅一字一顿地说：
10: 不，他死了。
9: 福田问：
10: 真的吗？我听说当时留下了一个活口。
9: 孟梅说：
10: 10天后他还是死了。
9: 富田问：
10: 真的吗？能不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9: 孟梅说：
10: 他死在了石头寨。

0: 既然这样，那我们是不是扯平了？绝对扯不平。
1: 傅天说：“
0: 孟明兄，你别忘了，我不过是一个外交官。”
1: 孟梅说：“
0: 你自己知道，你杀人无数。”
1: 傅天说：“
0: 如果战争不结束，我们还会继续杀人。我，还有你，还有很多人。”
1: 孟梅说：“
0: 实在可惜，我已经没办法杀死你了。”
1: 傅天说：“
0: 罪过在战争，不在人。战争如果继续，杀人就还会继续。”
1: 孟梅说：“
0: 不，你没资格这样说。”
1: 傅天说：“
0: 是战争纵容了报复，纵容了许许多多的人性恶，难道不是吗？”
1: 孟梅说：“
0: 引起的上百号人死于你对一个人的报复。”
1: 傅天说：“
0: 傅天，战争给我提供了方便。”
1: 孟梅说：“
0: 你是一个恶魔，百分之百的恶魔。”
1: 傅天说：“
0: 请告诉我，谁又不是呢？谁不是恶魔？你郑梅又不是吗？”
1: 孟梅嘴唇发紫说：“
0: 我当然不是。”
1: 傅天冷笑了两声后转身走开。孟梅冲着傅田的背影用唇语说了句脏话。傅田马上又回来问：“
0: 你家的阅微草堂笔记在我手上，哪天还给你？”
1: 孟梅没有犹豫说：“
0: 你带回去陪葬吧。”
1: 傅田说：“
0: 啊，不，一定要还给你。明天你在哪儿？”
1: 孟梅闭紧嘴唇没有回答。傅田问：“
0: 明天你会去参加迎老爷活动吧？”
1: 孟梅犹豫了一下才点点头。傅田说：“
0: 好的，那就明天见。”
1: 次日的天气实在是好极了，无风无雨，除此之外还有说不出的好，匪夷所思的好。汕头市举行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迎老爷活动，体检几天人们就开始准备了，所需费用有包括郑梦梅在内的九位富豪捐款，这九个人每人至少捐款300万港币，单单为迎老爷所购置的各种物件就耗资1000万港币。位于外马路和升平路交界处的老妈宫里里外外进行了彻底整修，全城8条主要街道暂停一切商业活动，到处挂满喜庆的标语和彩旗。一大早，周边乡村的数万人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市区，守在街头等待迎老爷的队伍经过，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
2: 早晨9点，妈祖金身被搬出来，安放在一顶结实华丽的轿子里，两边是两尊护法，一尊长着很多顺风耳，一尊瞪着一对千里眼。尽管两尊护法更加威猛奇异，但人们的兴趣只分了10%给他们，90%的注意力都在轿子里。此刻的妈祖似乎不是金身，而是肉身，是血肉丰满的妈祖娘娘。以下是迎老爷队伍的概貌。最前方是妈祖的轿子，由4名后生仔抬着。轿子两旁的护法各有2名后生仔抬着。2名号手在吹号，声音神秘

0: 神令人肃穆。两名后生仔抬着一条大大的六字标语：“抗战胜利万岁。”两名后生仔抬着另一条标语：“祖国万岁。”两名后生仔各提了一个大灯笼。
1: 八名后生仔举着八面官衔牌，两两并排而行。官衔有赏戴双眼花翎，赐紫禁城骑马，告授公路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等。二十名鹤脊兵俑两两并排而行，十八面四字标旗，又身着盛装的后生仔两两平排。旗语均是吉祥语：国泰民安、寿山福海、四海升平、封侯拜相、尧天顺日等等。两面又高大又华丽的竖幡，八名绅士都穿着褐色绸缎长衫，戴草帽，两两并行。十六名男女乐手走在一顶极大的遮阳棚下，一边缓慢行走，一边奏乐。十六名乐手是六种乐器：掖胡、二胡、琵胡、二弦、大三弦、九三弦、笙钵、清仔、大钹、小钹、唢呐、洞箫、月锣、笛子、尺八、曲锣。九个出了大钱的妇人都身着老式官服。
0: 郑梦梅走在九个人的最前面，不仅因为她捐款最多，更因为她是红顶商人。没办法，另外八个人执意要她走在最前面。没多久，梦梅开始左顾右盼，她似乎从人群里认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人，还有所有银溪村的村民。这场盛大的迎老爷活动之后，一切似乎都会回到原初的样子。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梯》，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林乌孙，开心病岗第六十本，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
2: 梦为喜，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鞠静国、刘小翠。
2: 第41集。在迎老爷的队伍里，还有挑夫六名，挑着五颜六色的糕饼和茶水。乐班、乐手们敲锣打鼓，情态自由，活泼酣畅。那声音把宇宙万物联系在一起，把天地间最活泼、最机灵、最明亮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在平板推车上，有一位纸糊的骑马的童女，十顶绣花小绸伞举在十位美丽的姿娘仔手上。第二批乐班弹奏各种乐器，平板推车、百鸟朝阳的竹

0: 子的根雕。平板推车，五只鹅的根雕有真鹅的自信。平板推车，三个后生仔在喝功夫茶，和坐在自己家里一样。案子上，根雕拼成的一群大狗小狗，情态宛然。
1: 两名盛装的护卫，押着32名日军士兵，他们均由本地人化妆而成，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做出俘虏的样子，有时候则会露出戏台上丑角们才有的滑稽情态，意在表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并顺便逗逗笑。日军投降后，并没有立即撤走，押一些日本人前来游街示众，原本很容易，但是竟然没有。事先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终究由舞台形象代替，这说明朝戏的故乡，潮汕地区的人是深谙戏剧伦理和君子风范的。不过这个细节注定会被大部分人忽略。
0: 白色的大醒狮，舞狮者十分卖力，忽上忽下，技艺高超，这样子足以点燃最冰冷的血液，石头如果看见了也会拥有灵魂。二猴推车，车载纸糊的海豚，骑马的童子2名，扮作步兵的童子2名，潮戏人物20名，都是同龄，男同龄女同龄各10名，都是戏的精灵。平板推车摆着一些精美的黑色玉器，盛装的护卫2名，押着32名慰安妇，有朝鲜女人、中国女人，也有日本女人，全都浓妆艳抹，有穿旗袍的，有穿和服的。平板推车上的白色玉器与前面的黑色玉器故意形成反差，黑玉和白玉似乎不只是黑和白，也不只是玉，而是整个东方文明。身形高大的护卫2名，锣鼓队热情似火，无比壮丽，足以触及灵魂。
1: 两轮推车装饰极为细致，车上有2个童女，其一端坐，其一立于孔雀头顶上，一流的平衡术令人叹为观止，很多人追着观看。平板推车，童男童女各一，均为真人，童男直立，右手平伸，手上是一把打开的扇子，扇子上站着压死了的童女，看不到任何支撑物，没人知道童女是怎么站在扇子上的，童男又是怎么手持扇子且一动不动的。又是乐班，极为自如放任的弹奏，好像和尹老爷活动无关。骑马的童子2名，年龄稍大的童子，水客3名，踢脚3名，均为标准打扮。平板推车，童男童女各一，均为真人，童男手持利剑，剑尖站着童女，看不见任何依仗支撑之物，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是乐班，任性又暗含克制的样子。平板推车，童男童女各一，均为真人，童男肩膀上立着一把彩伞，伞盖边缘立着一位童女，无数双眼睛都在寻找其中的秘密，却是白费功夫。8名幼童举着8面绣幡，幼童衣着华丽，绣幡精美绝伦。12名后生仔抬着一座小庙的模型，像一座真实的庙，蓝釉金底，能看见庙里面的神仙牌位，牌位

0: 上的刺激则无法看清。
1: 各式糕饼模样诱人，但没人咽口水。平板推车，一架磨盘，两位童女在磨豆腐，豆汁从磨盘四周徐徐流下。平板推车，珊瑚和奇石搭成的假山，山上有几只猴子。又是乐班，伟大的音乐，令某机关门前的两尊石狮子突然有了弹性，眼眶里也有了眼白，蹲在那儿的样子成为看世界的标准姿势。四面一模一样的三角标旗，绣工极美。逼真的盆景，盆景中央三名童女面含微笑，那微笑过于灿烂，有毛茸茸的质地，所以看上去像植物在微笑，恰如盆景的一部分。18名乡绅都穿着深蓝色的长褂，32名强壮的后生仔举着一条100来米长的巨龙舞动不止，如同真龙。锣鼓队雄浑有力的锣鼓声能把一切震醒。32名汉奸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汕头治安维持会的会长汤进臣和他的一伙下属，另外还有一些秘密汉奸，胸前都挂着各自的名字，如汉奸汤聘臣。他们经过之处，人们扔脏物、吐唾沫、踢裤裆、撕脸。
0: 以上内容最多是整个场面的1%，没有人能够全面准确地描述此次迎老爷活动。迎老爷活动在当天正午圆满结束，妈祖金身重返老妈宫宝座，有人大声喊：“
2: 神归其位，真归其位，神归其位啊！”
0: 很多人失声痛哭，哭得撕心裂肺，好像妈祖娘娘是流浪了几十年才终于归其位的。一脸疲惫的孟梅回到万昌披举，一进门，看见了又熟悉又陌生的一个人，福田，穿着一身中式便装，胆子不小，人但胡子并没有刮掉。福田指着柜台上一个长方形的花梨木匣子说：“
1: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这是你家的阅微草堂笔记。”
0: 孟梅不恰当的微微鞠了一个躬，差点说了声谢谢。不过富田倒是先说了谢谢：“
1: 非常感谢你们。”
0: 孟梅问：“
1: 感谢我们什么？”
0: 富田指了指人潮滚动的街道说：“
1: 迎老爷队伍里的那些日军，你们真是用心良苦。”
0: 孟梅说：“
1: 是我的主意。”
0: 福田给孟梅竖起大拇指说：“
1: 不愧是礼仪之邦。”
0: 孟梅说：“
1: 可惜啊，礼仪之邦遇上了一个坏邻居。”
0: 福田微微一笑说：“
1: 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打是亲，骂是爱。”
0: 福田很快就离开了万昌披举，门外就有人力车。福田就近坐上一辆人力车说：“
1: 大华路11号。”
0: 路上人很多，人力车先是走走停停，福田后来变急躁了：“
1: 喂，能不能跑快一点？”
0: 人力车夫是黑脸盘，一看就是一个老实人，但脾气不一定好。他尽可能跑起来，在没完没了的人丛中拐来拐去，越跑越快。但这个黑脸盘的老实人心里突然有个疑问：日本已经投降了，

0: 什么我还要听日本仔的？黑脸盘随即把车子缓缓停在路边。
1: 你下来，你把我送回去。
0: 黑脸盘给富田做着不难看的手势，富田僵在车子上，似乎没看懂对方要自己做什么。黑脸盘态度很坚决，大声说：“
1: 我让你下来，你下来送我回去。”
0: 富田急忙伸手摸出一把钱，递给黑脸盘。黑脸盘毫不客气地抓过钱，收起来，仍旧说：“
1: 你快下来，你送我回去。”
2: 富田没办法，只好下车，乖乖当起了车夫。富田拉着人力车，在拥挤的人流中跑来跑去，漂亮的人丹胡子在风中一抖一抖。有人认出车夫就是日本仔，跟在后面大声起哄：“日本仔，日本仔！”先是四五个人，再是八九个人，尾随着人力车一直跟到万昌批局门口。富田放下车子，钻进万昌批局。在批局门内，富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他大声地喊：“孟梅兄，快救命！”富田的眼神里充满哀求，令孟梅想起童年的一个情景。他把一只狗母蛇堵在墙角，狗母蛇倒立在墙角时那种弯曲的绝望的目光，孟梅一看就明白，近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日本仔需要乔装打扮才敢出门，即便如此，也很容易被中国人认出死在鞭抽掌掴之下。实际上，这正是孟梅建议营老爷队伍里的日军由中国人扮演的真正原因。
0: 孟梅展开双手，堵在万昌批局门口：“
1: 交给我吧，我来处理。”
0: 人们推推搡搡，群情激愤，个个都像一枚炸弹。
1: 杀了日本仔，杀了他，打断他的腿，打断他的腿，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0: 在这样的喊叫声中，孟梅想起了银溪村那场大火，想起了全村的和全家的死者，一时心跳砰砰，脖子左侧的血管也蹦蹦跳个不停，心想：这笔账该了断了。很想默许面前的这伙人杀了富田，借刀杀人，免得自己亲自动手。
1: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狗日的日本仔！
0: 人们在持续喊叫。几分钟之内，门前的道路已经被人流淹没，喊叫声越来越大。不知为什么，孟梅心里的念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打算绕过富田。他的心似乎软弱了一下，意志力瞬间瓦解，就像曾经偶尔出现过的那样，他来不及细想，先把富田从后门送出去，让富田沿后巷快快逃走。富田走了几步，马上又回来，叫住孟梅，凑在他耳边说：“
3: 孟梅兄，这一次算我们输了，不过，请你等着看。10年之后，中国和日本到底谁是之亚洲奴儿者？”
0: 孟梅还没来得及吱声，富田便转身离开了，留下了傲慢的背影。孟梅回到前门，看到门外拥挤的人群，勉强开口说：“
1: 请大家记住，我们可不是战败者。”
0: 话只是受富田影响而来。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确切的意思，同样也没有任何人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他试着换了一个说法：“
1: 我们是战胜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战胜国的样子？”
0: 这一次一些人似乎稍稍听明白了，他趁热打铁，抓紧又说：“
1: 如果必须杀人，你们来杀我吧。”
0: 人们一下子安静了几许，都在扪心自问：杀自己人，有这个必要吗？

0: 梦梅说：“
1: 不杀我，大家就请各自回家吧。”
0: 人们相互看看，刚才那股子亢奋之气说没就没了。真的有几个人先退走了，更多的人也就跟着走了。当万昌皮具门口的人流基本散尽后，梦梅发现自己头上在冒虚汗，额头湿淋淋的，全身肌肉发酸，没一点力气。刚才他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但是他马上开始埋怨自己，他厌恶那个故作理性的自己。天黑前什么事也没干，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1: 随后听说富田还是死了，回到大华路的领事馆后，富田立即切腹自杀，一分钟都没耽搁。当时天刚黑，梦梅从批局出来，正准备走进附近的老妈宫戏院看戏，这是专门献给抗战胜利的一出潮戏。还没开始，人们在门外议论着迎老爷活动中的种种趣事。听到富田自杀的消息，梦梅心里略略一震，心想：娘的，日本仔好像只有这么一种死法。接着又想，用不着亲自报仇了。之后进戏院开始看开台戏《八仙庆寿》，等到开台戏演完，梦梅就躬身离开了。富田的死渐渐令梦梅心绪不宁。八仙们轮流联句的时候，梦梅对下一句即将说出的诗句心生恐惧，但仍然耐住性子听完了。在后台重唱的时候，梦梅突然意识到，富田说给她的那几句话其实是临终遗言。
2: 梦梅兄，这一次算我们输了，不过请你等着看，十年之后中国和日本到底谁是只亚洲牛儿者。
1: 梦梅回到家，草草冲了凉，早早就睡下了。但是整整一晚上她一分钟都未能合眼。富田的那几句话慢性毒药一样，把梦梅搞得神魂颠倒，一身一身的冒冷汗。
0: 1949年4月，国共决战已经到了最后时刻，解放军百万大军在长江北岸1000里的战线上向南岸发起强攻，局势不可逆转，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孟梅拒绝了儿子郑乃玉的迁台建议，也没有听从父亲的规劝留在国内，而是和彩儿一起重返曼谷，成为永远的华侨。
1: 1957年，孟梅满70岁了。孟梅已经有整5年没用任何形式回过国内了。65岁之前，他还有雄心壮志，每隔2年总要重走一次从曼谷到东兴，从东兴到兴宁的那条漫长游路，全程徒步，独来独往，不要别人陪伴。每到一个地方，会给家里寄一封明信片，贴上当地的邮票，盖上当地的邮戳。64岁那一年，在曼谷寓所做生日那天，子女们提出要求，这个生日过后绝不允许他重走东兴游路了。孟梅把手中的酒杯放下说：
2: 可以听你们的，那么今天这个生日就不做了。
1: 子女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有奶坑代表大家说：

0: 最多带走一次，还得有人陪。
1: 孟梅说：“可以，全程徒步，你们谁陪得了？”大家看来看去，没人能够做出全程徒步的承诺。实际上，也没人有时间全程陪他。结果，65岁生日到来之前，孟梅最后一次重走了东兴游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丁章第六十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心想，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
3: 梦为世界，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薛静国、刘小翠。
2: 第四十二集。
0: 1958年6月29日，生在曼谷的孟梅给广东新营中国银行寄出了第三封信。前两封信没见回音，他不服输，又写了第三封信。
2: 新营中国银行见，敬题者，自据泰京中华总商会奉我政府谕令转支侨胞，对抗战期间侨胞寄存祖国各地中国银行之存款通融登记，将折合人民币发还存户，政府此一维护侨裔贤明之措施，深受侨众钦佩。民国34年，本人的儿子郑乃成以暹罗万昌批局及兴宁同名联号之名义，存放兴宁县中国银行1年期2笔共港币80000元，指明郑乃成、郑梦梅任何一人可单独领取，其存单及印件均已遗失。二、存单存放时间及编号则幸存，分别为郑乃成于民国34年3月18日存放兴宁县中行30000元港币，定期1年，列32143号。有郑乃成于民国34年3月28日存放兴宁县中行50000元港币，定期1年，列23673号。两笔存款均系抗战期间无法正常投递的侨户批款，因故错过了1953年重新登记之机会，理当视为华侨国内存款处理，其依手续折算人民币汇交本人为贺。本人拟回国继续寻访批户，实在无果者，你以其款在国内

0: 得地创建抗战时期陈皮博物馆，已为日军侵犯我国之间接证明，并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振兴中华。来信请寄泰国曼谷石龙军路54号万昌批局郑梦梅收。
1: 又费了一些周折后，孟梅收到兴宁中国银行从国内寄来的汇款，以港币1元兑人民币6375元的标准结算，共计人民币5亿1000万元。收到这笔汇款后，万昌批局逐一征求了所有能找到的寄批人的意见，大部分寄批人都无心收回批款及其利息，愿意交给万昌批局创建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孟梅和彩儿当时立即启程回国了。起初，国内外的家人都不赞成他们回国，担心国内的华侨政策一旦有变，耄耋之年委屈不下。但是孟梅说，
0: 我早就过了怕死的年龄，50岁之后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有什么好怕的？
1: 60岁之后，孟梅经常放心大胆地对家人说，
0: 现在我随时可以死，以任何原因死。
1: 这话是幽默，也是真心话。随时可以死，以任何原因死，倒似乎成了不死的原因，让孟梅轻轻松松又活了10年。70岁之后，他几乎有了死的渴望，他并不十分清楚，死的渴望可能是回家的渴望，落叶归根的渴望。那个阶段他急需一个回国的理由，办一个和翻批有关的小小博物馆是再好不过的理由。回到汕头后，经过孟梅和彩儿的艰苦搜寻，一部分陈批终于找到了下家。
0: 之后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正式成立。建成后，晚年的孟梅不再出门远行，要么整天待在博物馆里，守着成千上万封陈批死批发呆，要么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以一个最最普通的批脚的样子继续走乡串户，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四处寻访。又有不少原以为毫无办法的陈批死批到底被救活了。
1: 再后来，孟梅开始逐渐丰富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的内涵，满世界收集各个时期从各个国家寄回国内的翻批，让博物馆渐渐成为较为全面的具有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广泛学术价值的侨批博物馆。比如他找到了一封较早的批信，寄出地点是石勒，寄出时间是丁12月13日，丁是丁卯年，但不清楚是哪一个丁卯年。孟梅推断最晚应该是1855年，因为这封批是典型的水客封，折叠式，封信合一，正是早期水客封常见的样式。封信合一，即在纸的一头写信，折叠后留出空白，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以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和钱数。这封批的收信地址前面有鸟生兄代交的字样，实际上是由鸟生等4名不同的水客

0: 经转手，终于带到接义陶美都登港的。四名水客都盖了章，其中一枚正是淼生的，背面则写着一句“信到九历三十文”，说明收到信后，家人要付给水客工钱三十文。这封批的内容很简单：
1: 双亲大人金安，敬禀者，而在十月之间，枉入明士港等地，抛鱼摸虾，以取微利，与明辉、明俊兄弟同住，成便付去大红银六元，家中应用，东安不移。
0: 他还找到了距离最远的一封翻批，来自南美洲的秘鲁。这封批的内容如下：
1: 母亲大人尊前，敬其者，而画押卖针。二月初二，登鹰船盖尔内尔号离山，后知受骗，前往交趾支那是假，前往古巴是真，谁料其真亦假。漂流三月有余后，终在南美洲之秘鲁国上岸，船上十日，生不如死，止不胜数，至故加深而解饮食，淡水奇缺，自饮奇妙。两过之道，酷热难耐，时有瘟疫，虽未必而已投之海中。四百余人，日有所减，上岸时存活不足其半矣。到宫之后，视同牛马，凌虐非礼，无所不至，更兼身困潦倒，每日发觉鸟粪奇臭无比。从此不信造物以人为贵，时逢梅县廖兄回礼，顺托一信并洋银十元，老师查收。南喜圣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托。
0: 这封信只是半张残纸，没信封，没任何印戳，是标准的裸批，而且是唯一能找到的来自秘鲁的翻批，十分珍贵。孟雷专门查阅过海关资料，找到了一条线索。1858年3月，一条名叫滚蛋儿的鹰船，满载432名华工离开汕头，目的地正是秘鲁。信中所说盖尔内尔号应该就是这条船了。当时的汕头还没有开埠，是非条约口岸，但外国船只已经公然出没，从事苦力贸易了。
1: 1976年，存在了数百年的桥批业被成熟的邮政和银行体系完全取代。1977年，90高龄的孟梅在汕头居所安然辞世。有趣的是，他一直说最多活到90岁，不能比阿嬷还长寿，结果真的活了90岁。阿嬷91岁，他90岁，够谦虚了。更有趣的是，孟梅的最后一口气咽得很不容易，用了整整半个月。当时已经穿好了寿衣，只剩下半口气，若有若无，一时咽不了。偶尔睁开眼睛时，嘴唇会微微翕动，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一次，孟梅伸手抓住了彩儿的辫子，这一次彩儿不能不猜对了。彩儿问他：“
0: 不变

0: 然后闭上眼睛，半口气还是不咽。一听巫变二字，全家人马上明白了。大概在1944年前后，孟梅在东京遇到过一个在安南河内做生意的潮汕人，名叫马乔，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二人和另一伙老乡一同看戏，看完戏，马乔请客吃饭。饭上，马乔回忆自己从小在潮汕长大，爱看潮戏，尤其喜欢看一个名叫巫变的资粮仔的戏。孟梅就打断他，讲了用烤红薯换金戒指的故事。大家笑过之后，又说抗战时期戏班的日子不好过，有些撤退到国统区继续演出，有些散了歇了。饭后，马乔突然说，请孟梅带一封批银100万港币交给洪无变。孟梅请马乔写批，办理寄批手续。马乔说，哎呀，免了，不是有口信复印吗？孟梅一听此话，也便同意不必办理任何寄批手续，直接收下100万港币。
1: 之后回到潮汕，经打听，洪无变一直在揭阳的洪正顺戏班，变声之后不再演戏，而成为教戏先生。潮汕沦陷后，洪正顺戏班仍旧勉力维持，有时还专给日本人演出。日本人认为中国潮戏和日本能剧相似，实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把潮戏视作能剧，并强行要求洪正顺改戏，在潮戏里加入能剧元素。为了生存，班主被迫同意。可是身为教戏先生的洪无变坚决反对，两人因此争吵。无变说，我宁可走人。班主说，
0: 哎呀，那你就快快走。
1: 洪无变去了哪儿，没人知道。孟梅手下的批脚找到洪无变的老家，十分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家里人也没人知道洪无变的下落。于是100万港币就一直是一封看不见的陈批。解放后，万昌批局没放弃对洪无变的寻找，而且终于找到了。只是洪无变已更名为方子，这是他原来的名字。他死不承认自己就是曾经的无变，所以拒绝接受天上掉下来的100万港币。据子女们分析，他一直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曾演过戏。他本人做女童伶的经历多有苦痛，这是一。另外，解放后，一些拒不废除童伶制的戏班老板被枪毙或被判刑。洪正顺的班主因为和日本人有过合作，是最早被处决的。曾经在洪正顺干过半辈子的洪无变，自然不愿意提起那段生活。而马乔前不久在越南大规模排华事件中和全家20几口人一同遇难，这100万港币既无法投递又无法退还，就成为孟梅心中的一大心病，眼下更让他死不瞑目。于是全家人出动，抱着做做样子的态度重新寻找昔日巫变今日方子。

奇妙的话。天哪，在世受罪啊！不知在说巫变呢，还是说自己呢？之后，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2004年，国内首家乔批文物馆在汕头成立。它的前身正是郑梦梅的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2013年6月19日，广泛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等地的约17万件乔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因为它除了具有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外，还在同类国际移民文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突出价值。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安批》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长篇小说《主角》，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树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北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台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0: 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中属火，对应五脏的心，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希子为您送上一杯荷叶莲子饮，做法很简单，就是拿荷叶搭配

0: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营养之道》，今天播出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教大家识别中风发生前的预警信号，抓住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掌握预防中风的科学方法。
1: 喜剧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营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2: 岁月流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风发病急促，病情凶险，但又并非完全不可预测。让我们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1: 前不久，80多岁的李先生在早晨醒来之后，起身准备起床，但突然四肢无力，坐不起来了。他赶紧告诉老伴儿，自己身体不听指挥了，还头晕，快叫救护车来送自己去医院。李先生说话的过程中还呕吐了。来到医院后，医生发现李先生眼睛活动迟缓，单侧肢体无力，结合头颅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急性缺血性中风。医生询问李先生的病史，发现李先生患糖尿病多年，血糖控制的一直也不好，再加上晨起用力过猛，诱发了这次中风发作。
0: 中风是脑血管疾病，对健康危害极大，远离中风，抓住疾病的先兆，早防早治非常重要。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营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和您聊聊如何远离中风。马上请进今天的嘉宾，告诉大家正确的方法。
1: 本期嘉宾张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中风、肥胖相关糖脂代谢异常及胰岛素抵抗、运动损伤、睡眠障碍、过敏性疾病。
0: 张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张帆医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做这个节目。这个中风啊，我觉得在很多的病人的心里他的这个中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这个大夫的这个概念里呢，中风呢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脑血管病。它出现了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言语不清，甚至影响我们的意识状态。它可能更多的是脑卒中，比如脑出血、脑缺血甚至是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这种呢是在很多大夫的心目中的这种中风的概念。那很多病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病人知道这个脑血管病是中风，但是经常我们门诊很多病人会说我中风了，但实际上我们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面瘫了。它的面瘫呢跟咱们概念里的因为大脑的疾病引起的这种面部的这个瘫痪是有区别的，但是呢老百姓并不知道，所以经常会到我们这儿来就说我们中风了，吓我们一跳。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外周的面神经受到了比如说受风了、受凉了、炎症刺激了而导致的一个周围性面瘫面神经麻痹。它们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它们也有类似的特点。
0: 好的，那我们就请张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哈，中风啊、脑卒中啊，就平常我们老百姓还听说的脑梗死啊，那么这些名词它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3: 这个名词确实好多人都理不清这个名词之间的区别，而且呢甚至有一些非专业的非脑血管病或者是神经内科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完全都了解脑卒中和脑梗死的这个区别。那脑卒中呢统称来讲呢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它的这个病名的源头呢它可以分为这个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它的这个卒中呢就是中医所说的中风 这个中风呢，如果说一定要用缺血和出血来区别呢，现在经常在我们这个中医标准里已经又把它细化到缺血性的这个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这跟西医的脑卒中分为缺血和出血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总称，它的总称之下呢，它会把这个卒中的原因分成缺血和出血。那它之所以叫卒中呢，卒是很快的意思，对吧？突然就是像中了邪似的哈，而导致的身体的这个疾病，突然出现的疾病，快速进展，快速发展，这是它的特点。那它的这个脑梗死呢，其实就是缺血性卒中啊，它是脑卒中里面由于缺血而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这个疾病名称就叫脑梗死。那还有呢，就叫出血性卒中，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脑出血，就叫出血性卒中。所以呢，把这个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和脑出血呢，说的更专业的名称一点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或者是叫出血性脑卒中。在中风里呢，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中风其实也分为中风和类中风。那如果是标准来说呢，我们经常说的脑血管病的这个病名，在中风的区分里，那其实叫类中风，它是很像中风的一类疾病，它是因为身体里面的原因而造成了很像中风的这个表现的这一类疾病呢，就叫类中风。那这一部分类中风呢，就是我们脑卒中的疾病。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叫真中风，真中风就是因为外风导致的，比如说像周围性面瘫呀，比如说像哪的痉挛呀，这些呢，我们经常在古籍里会把它定义为真中风。但实际上这两个的区别，可能很多非专业人士哈，甚至很多不搞这个相关研究的人是把它很难区分的。所以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把它只归在一类叫中风，而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像原来这种真中风的疾病呢，可能会安插别的病名，这样把它很完美的就把它这一位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呢归在了中风病名里。这样相对来讲，中医和西医呢就梳理的都比较清楚，大家一听呢也能明白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
4: 就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中风，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应该叫类中风，
3: 对，
4: 但是我们就不做那么细的区分了，我们把它归为中风这一类哈。
3: 对，

0: 享好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讲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
1: 哎呀，这故事太多了。一年冬天遇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六十多岁，一个男性。他呢在单位洗了个澡，洗完澡出来了以后呢，头发可能是男性嘛，就比较粗糙一点，他没有像女性似的，他通常都把头发吹干。他是湿着头发出来的，湿着头发出来呢，他擦了擦干呢，他就湿着头发，也没戴帽子，这么冷的天，他就骑着电动车，他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剧烈的头痛了，剧烈的头痛，然后紧接着呢，就开不了这个电动车了，他把车停下，他坐在路边了，在路边坐了2小时，然后意识障碍就倒地了，被旁边的好心人呢打了110，问了这个情况，警察呢把他这个就及时的送医，但是他时间确实拖得有点长，一侧的肢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另外一侧呢稍微活动的也差一点，但是这个病人呢其实原来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疾病，那这个不就是受凉的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他的那个头和磁的那个病灶看起来都是极具特点，它是沿着血管出现的脑梗死啊，那就是天太冷了，他又湿着头发，这个寒湿袭击了他的这个头部啊，引起的血管痉挛啊，一下子这个供血就不行了，其实他双侧都受影响，只是一侧会更重。我们也觉得这例太典型了，太可惜了。我们也觉得这怎么就觉得不能把头发吹干一点，戴个帽子出来嘛。其实这个很多年轻的孩子或者是这个男性啊，可能阳气比较正一些啊，不容易，哎，大大咧咧的就跑出去了，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遇到有什么的时候，结果很惨，所以防风保暖还是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跟我们身边的病人也好，或者是跟我们身边的这个学生们哈也说，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穿大衣，然后戴手套穿棉鞋，但是唯独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戴帽子啊，这个是经常在大街上能看的，他捂得特别严，但是帽子没有戴。那这个道理呢，就跟那个暖壶没有暖壶盖一样啊，你这个哪儿都保温得很好，但实际上你热气都从上面蒸腾走了。那头面部呢，是身上所有阳精汇聚的地方，从我们的这个古文里说呢，叫诸阳之会，就是各种阳精汇聚的地方，在阳气这么盛的地方，它的特点确实有可能不怕冷的特点，因为它阳气盛，但它一旦受凉了，一旦受寒了，它会极具伤阳的特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固护阳气的时候，在冬天要戴好帽子，我们把我们这个暖壶盖要盖好，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热度，才能起到一个温煦身体的作用。
2: 我听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我真的是觉得太可惜了，就是它只是一个因为猛然受凉造成的血管痉挛，它连斑块连那个血栓都
1: 没有，
2: 没有，太可惜了。
1: 而且他当时就是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其实是四肢瘫，他呢毕竟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基础的疾病，然后他到了及时的就医，但确实他自己坐在这个路边啊，这后来他自己的描述，他可能坐了2个多小时，他这个时间有点太晚了，他都不舒服，他到及时看呀哈，自己打个120都能得到救治，没有，他自己静静的在那儿，他就头疼，他可能那个时候大脑受损了，他的反应能力和处理事情的能力都下降了，就是我们问他很多的问题，包括他问他你多大了，他可能他还说的这个年龄都不对，所以他的脑功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件大家都认为是小事的事儿，严重受损，所以有点太得不偿失了，
2: 真的觉得特别可惜。本来一个相对还挺健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不小心，
1: 对，
2: 有可能造成，就至少我觉得他致残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对，是的，
2: 意识能不能恢复都不知道，
1: 对，是啊，
2: 太可惜，真的太可惜了，
1: 嗯。
2: 然后，但我们平常我们了解的更多的这个脑梗死，或者是说缺血性脑卒中啊，多半是因为我们有血栓才会产生的。像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连血栓都没有，就是因为急剧受寒的痉挛，这个其实都还是在中风里都是少数哈。
1: 对，这个是一个极端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单纯是因为冷，
2: 太可惜了。
1: 我们想那个时候得冷到什么程度啊？这么湿头还开着。

0: 电动车不戴帽子，很可惜。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疾病来得很快，因为它叫卒中，对吧？但实际上它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是能做到预处理的话，能处理好，可能大大的会降低它脑卒中的风险，能保证了它的这个后期的生活质量。因为脑卒中这个疾病吧，它是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我们经常说，如果说完全卧床，它有很多的决定是自己做不了的。它是不是下胃管？它是不是下尿管？我们看到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啊，有很多权利是他自己选不了的，所以还得多保重啊。
1: 我们听到了这么一个病例，其实真的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啊。
0: 这个呢，这个病例呢是一个等于极端的病例，并不常见，但是由于它极具特点，所以今天呢就想起来把它说一说。但实际上咱们更多的中风的或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在发病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预警的，是有很多信号的。那还有一个病例呢，我觉得这个病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一个病例，这个病人啊，大概是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在家里这一周的时间啊，突然出现的右侧的肢体就是活动就没劲儿了。然后自己呢，看看他右边活动没劲儿了，自己那么愣个一两分钟就缓解了。但是他的这个右侧突发的无力呢，在一周发作了4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最长一次大概缓了等有10分钟左右，他右侧肢体活动就缓解了。他这个病人呢，就来我们门诊来治疗。当时的初衷呢，其实就想扎扎针灸来，他认为他肯定这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中风了。但是我们一看他这个迹象呢，这就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那它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中风的这个讲究里呢，叫中风先兆。这个中风先兆是要高度重视的。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呢？因为第一，它中风先兆没有造成大的致残，它的一切治疗是绝对有意义的。第二呢，中风先兆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它后面很有可能等待的是一个大的中风。所以我们及时呢就把它输到病房住院的来看护治疗。在这个病人当天呢就住到了我们病房，大概中午11点到的病房，在11点45的时候突然右侧肢体活动就是一点都不能动，就发作了。当时我们就是在看他是不是又是一个十几分钟的短暂发作，但是经过观察呢，发现大概40到45分钟他都没有缓解，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差。很快呢，我们就启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溶栓的治疗，家属非常配合。在这个溶栓治疗之后啊，因为他正好，我们就说这个病人也很会病哈，他到了医院住了院，他才生病。实际上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血管当时就已经闭上了，堵上了，完全堵上了。如果他是在家这次发病，他就真的大平安了。但是他呢很幸运，他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刚来住院的当天发病，我们及时的给他治疗。那这个病人呢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是完全的好的走着出院的。所以这就是在中风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但中风这个类似这个中风或者可疑中风这个症状的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及时去就诊，对于它的预后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要不然这个病人当时如果是没有通开的话，可能第一右侧的肢体完全不能动，是卧床的零级的这种状态；第二是不能说话的，吞咽功能也是障碍的。那这个生活质量跟他最后连拐棍都不拿，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这里呢，我是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中风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哪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
0: 中风的预警信号，一般情况下呢，一侧的偏深的肢体出现麻木，或者是阵发的麻木，它能有

0: 这个发作了，它还能缓解。它有的时候跟它的缺血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麻木呢，有的时候伴有无力，有的时候不伴有无力。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它就单纯的无力，它不伴有麻木。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分为不同的脑区，有的脑区它就管运动，有的脑区呢，它又管感觉。那它又管感觉又管运动的脑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又能影响运动，又能影响感觉。那有的时候它可以独立存在在出现了一侧肢体的无力，一侧肢体的麻木，或者是两者都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出现了说话不清楚啊，说话像大舌头似的啊，发音也不清楚，或者是容易出现各种短暂的饮水的呛咳啊，这也是一种预警的信号。那还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呢，比如说容易出现头疼啊，或者头晕，还有呢就是眼前呢发黑，视物发黑，或者是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但实际上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这件事儿吧，很少有人能够很明白的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就是看这个范围怎么跟人家那个范围不一样，或者他老撞人，他老撞着门框，或者他老撞着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提高重视，来医院检查一下。其实现在的检查的手段很多，查一下呢会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事儿，还是真的没事儿。绝大多数可能是没事的，但是一旦有这种风险性的啊，大夫还是看得多，可能很快就能理清哪些是有风险，哪些是没有风险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些这个一侧肢体活动无力啊、麻木啊、言语不清，甚至是脸歪嘴歪了，对吧？然后这样呢，及时就诊。还有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像轻度的血管痉挛，或者是一侧血管供血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轻轻的一侧的头痛。这种头痛呢，不会特别剧烈，特别剧烈的其实并不多见。他会出现那种隐隐的太阳穴附近的这种头痛啊，他会隐隐的，而且可能呢，对这种病人呢，他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会容易在饭后啊或者缺血的时候啊。相对来讲供血脑供血不是特别足的那时候才会诱发出来，这些时候都要高度重视。所以头痛这个病呢，要平时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检查一下脑血管相关的因素。咱们每年有一次的体检还是应该要保证的哈，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些都是这个预警的这些信号。
1: 就是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中风，在那个真正的大中风发作之前都会有一些预警先兆，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预警先兆，我们及时的去就诊，就很可能我们及早的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的风险，是吧？
0: 是的是的。那它的预警信号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能感觉到啊，这种中风的病人越来越年轻，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中风的病人比比皆是，这都是前哪怕5年前其实都没有那么多的，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这可能跟现在咱们生活的工作的节奏、压力、饮食结构不一样可能有关系，包括现在更年轻的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可能也都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发作起来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偏身的麻木无力，是一致的都是脑血管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预警。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0: 引起中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咱们就说中风呢，在西医叫脑卒中，对吧？它叫缺血性卒中或者是出血性卒中，这是它的一个脑卒中的这个是总称。那通过这一点的这个名称呢，就能提示我们中风的发作跟什么息息相关呢？跟血管息息相关。那它的这个发作原因呢，首先从血管上就要找，那血管里面是不是通畅？咱们说脑血管分为颅内段和颅外段，我们经常说脑子里的血管堵了，但实际上我们颅外段颈动脉和椎动脉包括心脏出来的这个血管都是循环系统，都是血管。所以这些呢，只要从心脏出来的这个血液然后直接供向大脑的所有的通路的血管，都是我们要高度关注而且同时能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它有几个原因呢，比如说它大血管堵了，

0: 大血管堵了，就比如说比较粗大的血管，像颈动脉啊，或者是这个大脑中啊，这些大血管堵了，那它引起的症状就会是那种比较明显的大偏瘫或者是致残率很高的疾病。那还有一类呢是小血管堵了，小血管堵了经常见到呢是那种类似于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他可能对于小血管的影响会更大，他小血管的动脉硬化甚至是痉挛会经常容易发生。那他的病灶呢其实是累积小血管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要控制好高血压啊？那同时保养好我们的小血管。那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那这个斑块呢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要降脂稳斑啊，降低血脂稳定斑块，它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像水泥一样老老实实的贴在血管上，化掉可能概率不太高了，但是它别出来惹事情啊，那也是可以的。不论它是破裂了也好，脱落了也好，只要这个发生任何情况，它对于我们的脑血管包括脑卒中都是极大的威胁。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脏，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人啊，他会心律失常，甚至会有的人会有房颤。这些疾病的这个病人里啊，他从心脏里蹦出来血液的时候，因为他的心律失常或者因为他的房颤，会有小的血栓跟着一起蹦出来。那这种血栓呢，你不要看它小，但是它在脑血管里可是大血栓，同时一下子崩，它不论堵在哪儿，对于所有的任何的人来讲，那它可能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脑卒中发生。所以我们在关注大脑的同时，也一定要关注心脏。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心脏超声、心电图在脑血管的这个检查里也是必备项目。这些呢也是导致这个中风发作的其中一个原因。那这个呢是直接原因，那间接原因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要说的清淡饮食啊，然后这个清淡饮食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血脂，降脂稳斑。那还有一些原因呢是比如说我们别吸烟呀、少饮酒啊。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斑块，这斑块性质有好多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做介入的这个大夫跟我们说的，就是他们从脑血管里取出来的这个斑块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抽不抽烟。因为呢如果这个人单纯是因为血脂高而形成的这个斑块呢，黄黄的就像块黄油一样，质地均匀，然后呢颜色鲜亮黄黄的，然后感觉这个很细腻哈。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抽烟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斑块打开了，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黑的那种像烟油一样的那种疙瘩，这种这个斑块呢就能看出来它是黑的，它不像原来那血脂高，它在取这个斑块的时候很容易掉渣儿。但是那种像黄油一样的那种因为高血脂形成的斑块却不容易。所以它呢就是它的这种像黄油一样的这个斑块和吸烟的那种斑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取出来的风险也不一样。所以呢在介入的这个大夫里呢就会很在意的就会问这个吸不吸烟呀，他原来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呀，因为很有可能他的斑块性质和风险度都不一样。那我们平时要是注意少吸烟，那大大的降低中风的风险。
1: 这个例子也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烟草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呢其实张主任跟我们说的是哪些人群哈，就是哪些基础疾病或者哪些问题的人容易发生中风。那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哪些直接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寒冷可能是一个增加中风风险的一个诱发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吗？
0: 直接的诱发因素其实对于脑卒中来讲它有很多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叫独立风险因素。那在这些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有高血压、冠心病、

0: 有很多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叫独立风险因素。那在这些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形成了这种狭窄，或者是血液运行不是很顺畅。那冠心病呢，一样，冠心病它是心血管，但是它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脑血管其实都是循环系统，是相通的。一般冠心病心脏不太好的病人啊，他脑血管也不会很通畅。而且呢，这一类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啊，这种病人，经常这些病是在一起的。那他这些呢，就是直接能够导致我们这个脑卒中啊诱发的高危因素。同时呢，刚才还有说是吸烟饮酒，还有一类呢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同型半胱酸血症，是因为我们身体里的维生素 B 族缺乏。同型半胱酸血症这些呢是大夫通常都会了解到，但很多病人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到的一点，因为它是由于我们维生素 B 族缺乏而导致我们身体里代谢里产生了一个同型半胱酸血，容易形成血管的不通畅。一般情况下，在我们中风筛查的门诊或者是二级预防的这些门诊都会对这些相关的这个血液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血脂、血糖的问题，血压平时测的怎么样。还有一点呢，我希望能借此机会呢，在广播里能够告诉很多病人，就是很多病人在就医的时候，他拿的资料并不全。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问啊，你有什么病啊？他说我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就会问，那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别人会问，血压控制的还行。那其实实际上呢，这个问诊和这个回答都是很苍白的。那有一些病人会把他自己的血压量得非常好，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环境、固定的地点，然后量上自己的血压，然后把自己的血压和心率记在一个小本里，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那可能这个病人在一周以后到我门诊再来看的时候，那他会拿这个本儿，我一看这个本儿，这个血压和这个心率的情况，知道该怎么给他调这个药。那比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跟我说血压好不好还行要有实际意义的多。那同样血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跟我的每一个类似这样的病人哈，都会要求他们，你这个一周量一次血糖，血糖空腹三餐后睡前都就这一天，但你要把它记下来，这样呢你一个月就有四次血糖的这个记录。那这一个月下来，你就要给我看看这四次血糖的记录是怎么样的。如果中间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那要有意识的去量一个血糖看一看。因为什么呢？就像有些病人到我们门诊或者到我们这个急诊来，自己已经非常难受了，在家呢也有血压计，但是并没有把第一时间的这个血压能够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推测猜测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是血压的问题，当时是血糖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原因，那可能都是在推测。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很多病人能够养成这个记录的习惯的话，那给就诊的提高效率是有大大的帮助。
1: 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就是除了冬天哈，中风还有哪些季节更容易高发？比如说是气候变动比较大的春天呢，还是说特别炎热的夏天呢？
0: 一年四季里啊，中风比较高发的季节呢，冬天肯定是一个高发季节，因为寒冷，就是冬末春初和夏末秋初这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容易血压波动而导致这种小脑梗发生的。但夏天呢，其实在很多的人的概念里呢，是不容易发生脑梗的。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呢，会发现夏天发生脑梗的特点是走极端的，要么很轻，要么特别重。它的原因呢，通常是有几种原因。它跟冬天是不一样的，冬天是因为寒冷，血液循环不好，然后血压升高，然后导致这些。但在夏天呢，经常是因为比如说喝水不及时，就是缺水的同时呢，那血容量不足，导致了原来血管可能又不是特别的顺畅，那导致那种我们叫低灌注的脑梗啊，低灌注的脑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夏天出汗多，然后或者是拉肚子，没有及时能够补充能量和水分而导致的脑梗，这是一类。这类脑梗呢，如果及时就诊，

0: 会太重。但还有一类的这个脑梗呢，是贪凉啊。本来呢天气呢中午热，两头凉。他中午热的时候呢，为了中午这个热呢，他两头穿的很少。那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极端的这个血管变化，哎，出现了这种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而导致的这种大的脑梗，供血不足。所以呢，在夏季的时候，一般情况在我们收治的这个病人里呢，就是两头，要么特别重，重的意识障碍啊这些都很重；要么呢，相对来讲呢，就属于给点治疗，它就能开始见好。
1: 嗯，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气温急剧变化、忽冷忽热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中风的。我们在这样的季节，怎么来让我们尽量的减少出现中风的风险呢？
0: 它这个忽冷忽热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暖。这种保暖呢，一年四季，其实都是要关注的。那比如说冬天的保暖呢，可能大家意识还会更深刻，因为它冷，大家都知道穿上大衣，然后戴上手套，戴好帽子，然后都捂严实了再出门。除非呢，稍微的热一点的时候，尤其是中午热的时候啊，像那种刚到春天，有点这个阳光的时候，又这个大衣又快穿不住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疾病的高发时间了。那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比如说的时候进入很冷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屋子，尤其是要躲开这个空调，不要在空调底下去贪凉。这样呢，就是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很多这种血液循环忽冷忽热，就是血管收缩和舒张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化而引起的疾病。其实这个不光能够预防脑血管病，包括预防一些比如说夏季的感冒，冬天的这个面瘫，这些都是很容易能够预防到的。但是呢，人总有松懈的时候，一热就喜欢脱衣服，这真是本能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要缓一缓，哎，稍微缓一缓适度，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就是生病了。嗯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会选择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去主动输液，认为输液呢可以把血管里的血栓冲干净，这样血管就不会堵了，也就不会出现中风的状况了。我们来问问张主任，这个方式对吗？
0: 其实这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觉得像这种定期需要输液的这个病人吧，他有在中医里嘛，他叫痰瘀阻络或者是气虚血瘀的体质，能从他的这个体征，比如这一个病人从门口走进来，你能看见的，他的面色啊，就是要么苍白，要么梨黑，然后或者是呢，他这个口唇是发暗发紫的，舌苔呢伸出来的时候，就能在舌苔的两边能看到那种瘀斑，甚至呢，就是还能看到那种条状的这个舌的紫暗的这个淤血的这个条状的痕迹。这一类病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其实从表象上看并不好，他的这个供血的条件也不是很好，那对于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就很高，经常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他会出现血压的波动，是出现头疼头晕。他一般情况下不是定期去输液，是因为他不舒服了才会输液。他这样的人是需要有的，因为呢，可能在早期及时的给他改善了他的供血，可能大大的预防了他一次中风的发生。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实际上是获益的。但是如果有的病人他并没有明显不舒服的症状，他的身体平时注意的这个调理的也很好，那他的气色面色包括他的舌苔脉象也都是很稳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交替季节定期输液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但是他有必要的是什么呢？是定期的检查，就好像我们这个经常会给汽车做保养一样，这么这个大的结实的汽车都需要定期的大保小保的，更何况我们这么金贵的人了。
1: 好的，那我们再问个问题啊，就是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会怎么样呢？
0: 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轻则呢致残啊，重则呢致命。目前为止呢，由于咱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这个易发病的这个疾病

0: 特点啊，脑卒中还是我国第一大死因，也同时是我们老年患者致残率最高的排名第一的疾病。经常我们说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短平快的人就没了，但是中风这个病呢，比如说没有致命，但它致残了，可能这个人活着的这个选择权和活着的尊严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啊。实际上从患者本身，从患者家人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我们能看到有些病人呢，尤其是越年轻一点的男性哈，这种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男性，他哪怕是得了一个小小的脑梗，精神打击特别大啊，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完了啊，而且呢不吃不喝，抑郁焦虑的症状就是非常明显，闹脾气。所以它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这个情感，而且同时也影响这个家庭的很多正常的进度。所以中风当然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我们一直在提倡预防中风要更大更重视。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为我们梳理了中风前身体可能出现的预警信号，以及中风的各种诱发因素，希望我们都能留点心，以避免中风的发生。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当中风出现时，如何及时识别出来，抓住黄金抢救时间？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告诉大家，中风的症状有哪些，如何积极预防中风。如何识别中风的信号，从而抓住黄金的抢救时间呢？
0: 识别中风的信号来抓住抢救时间，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电视里的广告应该都在宣传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抢救时间非常短啊，也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病人从高致残的状态往回拉的时间，如果在3个小时之内能够到达医院，从发病开始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达医院在3个小时之内，越早越好，那他的恢复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如果说过了6个小时，那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种概率就是很大了。而且我们经常说，不论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在急诊抢救这个病人的功能，肢体功能的时候，时间就是大脑 每一分钟，它这个损伤的大脑的细胞，大概是190万个，那每晚一分钟，都是这个可惜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建议呢，当出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利，什么叫言语不利呢？要么说不出来，要么说不清楚，然后出现这些症状，甚至是头晕、天旋地转，非常晕，持续不缓解，大概有20分钟、半个小时，就赶紧来，因为来的时候你还需要时间呢，对吧？越早越好，如果是能在一个小时到达医院，就绝不拖到2个小时。而且到达医院的时候，要干净利落地把自己的症状啊，要用最快的方式描述。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都会有急诊的脑血管病脑卒中的绿色通道，即使这个没有带医保卡什么这些相关的，不耽误治疗，就是为了抢救大脑。而且呢，如果这样的事情，拨打120，120在接诊的同时，也会联系最近的具备这个抢救能力的医院，他会用最快的时间，提前的告知这个医院，我正在拉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去，那你们要做好准备。那经常我们是就在提前接到电话以后，所有的全班人马就已经在急诊的大厅做好准备，严阵以待来等待这个病人来抢救着他的大脑。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出现了一侧肢体偏瘫、麻木，或者是言语不清，或者是眼睛看不清东西，或者是嘴歪呀，这些症状，我们虽然说有很多的中药，比如说像一些中医的急救药啊，或者是家里的西医的急救药啊，可能大家呢家里都喜欢储备一点，觉得呢这个药好，然后在家吃。但是现在其实有更好的治疗我们有一些病人呢是在家吃了药，观察了半天发现没好，再给送来了，可惜了。那实际上呢，在及时的就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用注射液的提取物或者是用针剂，很快就能达到比口服药效果还要好的作用。所以不要在家等待，是我们一直跟所有病人说的，及时就诊。及时来了医院发现这个是没有大事，是个小问题，那至少可以大大的避免一次脑卒中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5: 如果发现家人或者身边的人中风了，不是说在家观察，也不是说我们给他吃什么药，而是及时拨打120，以最快的速度送医就诊。
0: 对，是的。
5: 那么我们再请张主任强调一下，我们可能是中风的症状，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侧肢体的麻木啊，视物不清啊，嘴歪呀，等等的，就是我们来明确，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要等待了，
0: 对，
5: 直接打120送医院。
0: 对，
5: 嗯。
0: 就是一侧肢体的麻木一侧肢体的无力，然后或者是一侧肢体的麻木和无力那还有呢，就是言语说不清楚话了，像大舌头似的呜噜呜噜说不清楚了。还有呢，有可能呢是看不清楚东西，或者是偏盲，或者是视物发黑。还有经常呢，有的病人轻一点的是头晕，天旋地转的晕，晕的持续不缓解。有一小部分病人会有头痛，其实最典型的缺血性脑卒中不一定头痛，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脑卒中里就像刚才说到的，脑卒中里分为了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为什么不要在家瞎吃药呢？是因为它的用药完全相反我们所有的病人到医院的第一时间会进行头 CT 的检查，就是为了短平快的区分它是出血还是缺血。因为如果它是出血，它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有呕吐，一侧肢体无力，很快出现意识障碍。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两个从症状上说实话不好区分，那只有通过头 CT 呢，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区分开了，那它的用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不要在家呢默默等待，然后或者是赶紧吃点阿司匹林或者这些要及时就诊非常重要。
5: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中风呢？
0: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些这个生活节奏和人群中我想给一些更年轻的，比如20-30岁的、30-40岁的这一类没有 疾病基础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大家有一个建议，就是多运动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肥胖的病人相对来讲还是越来越多的。扪心自问，其实女性的腰围超过了80厘米就是腹型的肥胖，男性的腰围呢超过85厘米，放宽一点超过90厘米也是腹型肥胖。那我们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对吧？BMI 的体重指数啊，大于24就是超重了，大于24就超重了。那大于26甚至28以上，那我们就绝对是属于就肥胖类型的了。那这些呢，是我们要在更年轻的时候要关注到的，不要等到比如血糖出现问题了，我们去控制血糖再去减肥。那在没有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健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体态，很重要。因为如果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可能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高脂血症或者是这个糖尿病就不会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脑血管病，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也就大大的预防了。对于肥胖的病人，他通常还会有那种代谢综合征，他会有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啊，同时还有一些什么脂肪肝这些疾病，啊，心脑血管包括血管内的负担是极大的，这些呢是要提高重视的。同时还有一点呢，是因为在我们门诊有一些病人，我们能看到他呢，他的体型并不胖，但是呢，他的这个体重指数也还可以。当然刚才说体重指数也还可以，但是他的体脂率偏高。啊，就是我们经常就说减肥也好，其实减的不是体重，是减脂。啊，我们要减轻我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因为它在我们身上起到了一个更多的堆积，影响了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胰岛素包括我们的这个激素都在脂肪里有储存，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体脂减下去。但是很多这个运动减肥的这个人们来讲呢，他更多的看的是体重啊，我今天瘦了1斤，我明天瘦了2斤，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就像这个概念，就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沉一样，那实际上它是一样沉的，对吧？但是呢，从我们的感官上看，明显能看见一斤铁是瘦的那个，一斤棉花是胖的那个。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体脂是不是有在下降。那如果我们即使体重指数是合格的，腰围是合格的，但我们的体脂率在30%以上，那肯定你内脏指数的含量还是高的。那脂肪在内脏堆积的影响，其实要比我们的外表堆积的危害会更大。所以呢，这些呢是一个隐秘肥胖的特点。就像有的人很瘦，但他血脂一样很高，他一样脂肪肝一样的啊。所以这些呢是我对于更年轻的没有患病的建议。那如果是患病了，早期刚发现的时候，及时的运动减肥能够大大的降低就是血糖、血压和血脂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甚至有的人只是用运动和减肥这两件事就可以把这个现在的状态控制得很好，也不是会对于血糖或者是血压的这个药物进行长久的依赖。但是这个首先呢是得在监测和规律的就诊的基础上。那有一些病人呢，即使是在吃着降糖药，然后这个控制血压把这个降糖的和降压的这个记录好，每两周到医院来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是有一个很客观的依据来分析他的血糖或血压好还是不好。那这样一来呢，会给这个医生很有力的证据，医生也会很负责任的给我们的病人进行调整这样呢，我觉得呢，对病人来讲获益是最大的。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病人说不到点儿上，但是呢，他一旦能记录到位的话，那就是医生也能明白他到底他的问题是出现在空腹血糖高、睡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那他的治疗的，甚至他的用药，包括他扎针的方式都不一样。
5: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还有什么您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第一点是每年有一次很规律的、很到位的体检。

0: 无力啊，头晕，然后说不清话，然后包括面部的表情不对称，一定在最及时的时候，然后来我们医院来就诊，很重要，格外重要。因为时间就是大脑，我们看到了太多在家里自己闷头吃大药，然后耽误了黄金时间的病人。所以如果一旦有任何的机会，我们能够跟很多的病人能够做交流，包括我们这住院病人出院之前，我们都会强调这一点，有事儿联系，不要自己瞎吃药。跟中风相关的，想嘱咐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及时就医啊，这个很重要。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今天关于警惕中风、预防中风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预防中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五集，和您聊聊不被大家重视的骨质疏松有多大危害。带您了解如何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3: 嗯，
1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 为构建更加美

0: 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五峰山大桥是长江上建设难度非常大的工程之一，更是我国桥梁工程创新的典范，其总设计师徐公义功不可没。机修钳工张大成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辆段的技术骨干，被誉为钢轨上的突围者和会钻研的发明达人。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专业领域的专家。妄图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仅容易蒙受损失吃大亏，还可能触犯法律底线。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耍小聪明吃大亏，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徐公义是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也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和中国现代悬索桥技术的领军人，从事桥梁设计工作近40年，主持设计了60多座特大型桥梁，在中国悬索桥技术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其中，徐公义担任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总设计师，建成了世界第一座高速铁路悬索桥，使我国高速铁路率先迈入大跨度悬索桥时代，并推动了核心材料超高强度主缆钢丝的完全国产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徐公义，走进他为国家建造大桥的故事吧。
3: 1984年，徐公义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来到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勘测设计处工作。怀揣梦想的他，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接触到桥梁设计，但他却被分配到电算组，负责建设前期桥梁各个部位数据的核算。
4: 我希望是能够画图，出图，像工程师一样就这样来做设计。那么后来我搞清楚分我到电算组的原因，是我们的成绩被单位的领导先翻着看了一遍，他们认为我做这样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我郁闷的同时，也想到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需要，所以也只好去啃这块骨头。
3: 前辈的谆谆教诲让徐公义的工作态度发生了转变，桥梁设计离不开团队的力量，而自己要做一颗团队里踏实勤勉的螺丝钉。于是此后的每次计算，他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1988年，徐公义被安排到汕头海湾大桥电算组工作，但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结构复杂，计算量大，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4: 那么他的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模型都是要你自己动脑筋，自己来简化，算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对不对，没有一个参考的类比的实桥方案可以做对照，所以那真是叫摸着石头过河，还不能算错，那真是要捏了一把汗。
3: 经过不懈努力，徐公义的计算工作帮助加快了汕头海湾大桥整体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随后他也如愿以偿被调去设计组，参与汕头海湾大桥主梁的设计工作。
4: 林景阳这些位置需要建更大跨度的桥梁来跨越，那么这样呢，只有悬索桥这个桥型跨越能力才会最大，所以就用汕头海湾大桥来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修更大跨度的这种悬索桥来做一个积淀和经验的探索，这个对我的锻炼和提高非常重要。
3: 1995年建成通车的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彻底改变了汕头市南北城区以往靠轮渡交通的历史。
4: 进入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感悟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的。 那么你做的今天做的梁的设计，明天做塔的设计，后天又做桥墩和基础的设计，那么一样一样的，你经历过以后，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再遇到一个新桥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路就比较全面了。
3: 基于杨四岗长江大桥的地理位置，徐公义综合考虑，反复权衡，最后选择采用悬索桥这一桥型。悬索桥通过竹缆连接两岸的锚定，将桥面悬挂起来，不需要桥墩，也就不会影响到长江的航道。同时，为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交通压力，徐公义打算将杨四岗长江大桥设计成上下十二车道的双层公路悬索桥。但是车道多、跨度大的双层悬索桥很容易受到风力作用的影响而导致坍塌。
4: 桥墩的设计受到限制以后，它的跨度就刷新记录，那么它两岸的这种交通的需求量又巨大，所以它的车道数又刷新记录。那么跨度刷新记录，车道数又刷新记录，我们作为结构设计就是要怎么设计的它更安全，那么结构构造上更合理，所以我们就修一个双层桥的钢横梁结构。
3: 所谓钢横梁结构，是指用横架连接在上下两个桥面之间，使横架与桥面形成有序的三角形结构。凭借三角形自身的稳定性，横架与上下桥面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结构就能保证桥梁的稳定，从而防止桥面发生变形。
4: 因为跨度到了1700米。

0: 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风洞试验，最终计算出钢横梁结构的杨四港长江大桥能够抵抗90至100米每秒的风速，也就是相当于19级风的强度，从而确认了杨四港长江大桥采用钢横梁结构的可行性。桥型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个严峻问题又摆在了徐公义眼前。杨四港长江大桥所在位置航运繁忙，长期施工会影响水上航道运行，也会增加工程成本。
1: 我们用的是全焊接技术，就是把杆件与杆件之间直接通过焊接把它连起来，那么尽可能的用整体的方法来架设这个悬索桥，我们用的架梁的工期大大的缩短。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这个复杂结构做简单。那么1700米的钢横梁，我在设计上划成4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在工厂里面就把它焊好做好。在现场我们只需要安装这49个阶段，连接48条接缝，那么使得现场的工作量减到最少。
0: 随着杨四港长江大桥设计方案的完成，徐公义对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也有了足够的信心。他决定根据杨四港长江大桥的设计经验，将五峰山长江大桥设计成双层钢横梁结构，把柔软扁平的桥面变成立体横架，从而保证桥梁的稳定性。然而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规划是上层为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4线高速铁路，主梁总荷载达到17万吨。这种重量级的桥面对悬索桥的主缆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徐公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由于它4线铁路加8车道的公路，又加上这么大的跨度，所以它的荷载比一个公路悬索桥要巨大的多。那么它所带来的问题影响到每一个结构的细节，我的主缆是最粗的，我的鞍座是受力最大的，我的铆镜受的这个上拔力和水平拉力是在悬索桥里面最大的吨位。
0: 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计算，徐公义和团队最终决定采用直径1.3米的主缆，单根主缆拉力达到9万吨，以此来保证五峰山长江大桥桥体的质量。但是悬索桥主缆的两端都需要锚定将拉力传递给地基，而五峰山长江大桥北岸锚定的施工点位于鱼塘湿地，疏松的土壤难以为锚定提供牢固的地基，尤其是高铁列车从桥上通过时，锚定就容易被拉拽起来，导致整座大桥垮塌。徐公义仿佛回到了原点。
1: 大家有滑雪的经验，我在雪地软的这个雪层上，滑雪运动员不能够被陷进去，那么你就要用滑雪板，要扩大这个受力面。北岸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扩大型的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基础，我通过扩大面以后增加它的安全储备。
0: 为了确定增大北岸锚定平面尺寸的可行性，徐公义和团队进行了多次的分析和计算，并一次次增加锚定的平面尺寸大小，最终将北岸锚定的沉井平面尺寸锁定在7000平方米左右。2019年1月，五峰山长江大桥北锚定建设工作正式完成，并在当年12月顺利合龙。下层的铁路桥成为连淮阳镇高速铁路跨越长江的关键，并在测试时跑出2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首次实现铁路桥梁一跨越过长江，为交通强国的建设打下基础。上层公路桥成为江苏高速中轴线跨越长江的咽喉工程。
2: 对于这个桥，

0: 就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如果还要再往前走，那么也在大吉大河上可能再遇到这种都不容易碰到这种桥位了。但是在海上，比如说琼州海峡，但是有了这个以后呢，有了这个109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有2000米甚至3000米或者更大的跨度的桥梁。这个桥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创新，或者也是非常给以后的更大跨度的桥做了一个基础。
1: 一路前行，徐公义始终坚守以科学创新的态度和方法牢记基本设计原则，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以及环保耐久。随着山海间的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徐公义更前瞻性地把目光放在了桥梁耐久性课题的研究上。
2: 建造留存影视的桥梁，建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桥梁，才是我们桥梁工程师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土木工程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遇，作为桥梁工程师，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珍惜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做到内外都有品质，满足时代对我们的信任。
3: 听众朋友，机修钳工张大成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辆段的一名技术骨干，在检修列车制动试验设备时，能在不到3分钟内从密密麻麻的电路中找出故障原因。2012年刚刚毕业时，张大成并不具备钳工和电工的基本功，但凭借着一股什么苦都能吃、肯钻研的韧劲儿，他硬是从最基础的弓箭画线、锯错开始练起，逐步成长为同事们心中解决维修难题的第一人选，被誉为钢轨上的突围者和会钻研的发明达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张大成，走进这位发明达人。
1: 1989年，张大成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张大成也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在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兰州交通大学的交通两个字瞬间抓住了张大成的注意力，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所院校。
4: 我看到兰州交通大学有交通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这时候我就填报了志愿，来到兰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坐过高铁，也没有见过高�铁，第一次坐的时候时速300多公里，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啊。下车的时候我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是列车跑得太快，手机信号没有跟上的原因。
1: 此时张大成的心中充满惊奇与未知，为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4年的勤奋专注没有白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加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但当他正准备学以致用大展宏图之时，却发现自己的专业与新工作并不完全对口，这让他慌了起来。
4: 来到车辆段之后，我被分到了设备维修车间进行各个班组的轮岗学习。当我看到了各个班组负责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之后，我整个人是蒙圈状态。当师傅给我介绍了那么多设备之后，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但是随着我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我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说铁路客车检测员、探伤工、计量工等等是铁路行业的幕后工作者，那我们设备维修就是幕后的幕后工作者。虽然说是幕后工作者，但是它的作用极其重要。
1: 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大成有了一些信心，加上本身较好的工科底子，张大成边做边问边记，汲取着各类设备故障处置的经验，

0: 在随后的历练中，他不断成长，不仅可以独立处理各类极难险重的任务，并且成为了班组的核心骨干。随着对工作的不断熟悉，张大成发现维修设备中总有那么一些电动机，因为安装的位置很隐蔽，平时很难对它们进行维护。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发生问题，就只能报废更换，增加了很多成本。于是张大成开动了脑筋，
1: 我就是想做一款东西，对这个电力参数实时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这个电力参数异常的话，那么我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就好了。我跟我的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么一台电机需要配很大一块电力仪表台，这个成本相当高，而且耗时耗力。
0: 师傅的建议并没有劝退张大成，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随着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时监测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有一台像电脑一样的中央处理器，就可以利用编程设置专门的软件程序，这样的话，数据不仅能够得到采集，而且还能够实现分析和自动监测。可是研发这种设备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对于机车车辆专业的他来说，又该如何才能实现呢？
1: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还有配套的程序来进行一个操控，就跟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0: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大成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这方面，他自学了不少内容。同时在这些培训中，张大成还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相互协作，知识互补，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这也就成为了张大成的智囊团队。当他将自己的问题放到研讨小组面前时，大家一致决定使用触摸屏编程写入脚本。
1: 这个系统虽然有一定的通讯延迟，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直接使用触摸屏操作，可以实现对外部传感器的数据读写处理，直接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电断电状态，从而实现对负载电机的一个保护。这样一来，它所占用的空间就很小，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而且十分的便携。
0: 设计方向确定以后，张大成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既定的方案采购设备后，他将通过培训学习到的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编程中，为整个系统注入控制软件。经过几十天的努力后，一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终于诞生了。
1: 虽然在现场组装测试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到底好不好使，能不能用，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测试跟我们实际应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0: 张大成的担心并未发生，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安装之后，成功地对电机故障实时监测。经实践证明，他的这项发明不仅有效降低了电机故障率，还因其出色的兼容性，可对风机试验台等多个设备进行智能监控。这相当于给设备安排了一位智能哨兵，每年可节约60000余元的设备维修费用。从此，张大成成为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大胆创新让张大成名声在外，于是各种各样的攻关项目也摆在了他的面前。2022年，有着绿巨人之称的新型 CR200G 型复兴号动车组即将投入使用，但列车的养护环节却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障碍，这个难题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列车行驶了足够的公里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这些保养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对列车所搭载的蓄电池进行加液维护。我们老式的客车蓄电池维护的时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运到电池房，然后进行分解、清洗、注液，然后再运回安装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整个流程耗时又耗力，而且需要的人员也多。我们绿巨人的蓄电池很难拆，而且拆下来我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加液装备。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人工去加液，很难保证每一块电池的加液量，所以我们就需要制造一款智能装备来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加液。
1: 制造一款智能设备对张大成来说充满着未知的困难。在研发过程中，并不只是单纯涉及张大成自学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像设计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时拥有充足的时间。张大成接到任务时，距离绿巨人正式投入使用只有不到两个月，但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和同事们立下了40天完成项目的军令状。
0: 这个课题可比以前的项目挑战难度大多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过我骨子里面就是这种人，不怕挑战，不怕困难，所以我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既然跟单位立了军令状，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1: 项目开始后，张大成并没有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而是深入了生产现场，与负责蓄电池维护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必须能够同时满足国铁集团最新的检修标准要求。在经过几天的深入考察后，他的心中绘制出了加液设备的基本样貌。
0: 加液设备的核心功能说白了就是加液，管路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就先设计了加液系统的液体管路，系统在抽液时需要用到空气，就好比我们用吸管把另外一头堵起来，我们吸不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设计了气体管路。
1: 把握住核心功能，张大成很快构想出了设计方案，以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载具和供电设备，加液装置由人机触控系统、动力系统、测控系统以及储水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当加液流程启动时，操作者只需要将加液管和抽液管从水谷中抽出，并插接在电池组的进液体口与排液体口，随后在触摸屏上输入电池组信息后，点击自动加液按钮，此时程序控制启动加液泵自动化完成作业。有了设计方案，张大成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但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落地实施时，却又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0: 第一次做这样的设备，我对它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了解，各个元件之间的性能契合、稳定可靠、经济耐用是我选型的三个标准。那么材料到齐之后就要进行不断的测试，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1: 由于加液设备的材料是由传感器、驱动控制、电机泵头、电子秤等元件组成，而这些材料又来自不同的厂家，因此组装完后很难完成匹配，给电池加液的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为此他一遍遍修改程序，并不断更换更高精度电子秤，才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在望之时，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0: 帮我负责外壳加工的同事又找到了我，因为我不是学机械设计出身的嘛，就凭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绘制了一个机体外壳的图纸，但在他们制作组看来，这个图纸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1: 同事们的反馈让张大成意识到，遇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要请擅长的人来解决。他一次次的请教机械加工制作组的技术员、老车工师傅，虚心接受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最终拿出了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0: 那段时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扑在了这些工作上，每天下班很晚回家，包括周末都要来单位进行一些测试，有时候甚至连做梦我都在想白天没有解决到的技术难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38天，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的原型机完成了总装。到了第40天，他骑着这台谁都没有见过的奇怪三轮车。

0: 车与专家组一同前往现场进行验收。经过专家验证，张大成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虽然总共制造成本只有20000元，但完全满足了使用需求。研发的成功让张大成和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个月，问题又来了。
1: 现场的操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车加液量是正常的，但是有的车只能加进去2升液体就自动停止了。我一想，不应该呀，这整个控制过程都是有精密传感器进行信号反馈的，而且传感器也是我精心校准过的，怎么会出现加液量偏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呢？
0: 张大成再次来到加液工作现场，通过实际查看，他才恍然大悟，不是系统传感器不够精确，而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抽液管在抽取废液时 U 型的软管内会混入空气，当空气混合液体一同流动时，液体检测开关就会一直跳动，导致抽液泵不停地启动停止，因此加进去的液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1: 这一点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设计是我的液体检测开关是通过检测软管中有没有液体来对外部继电器进行一个通电断电的操作，从而对水泵的抽液加液进行一个控制。
0: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的反馈，张大成和同事们进行了反思，他们取消了液体检测开关，改用缓冲杯测量的方式，最大化排除了管内混入空气的可能。同时他还根据水箱的容量调整了车辆制动力，增加了加液流量可调节功能。这次张大成终于生产出了功能完备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因其出色的性能，这个装备被操作员称为神器。2022年，张大成创新研发出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荣获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现在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到了，这激发了同事们的创新热潮，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将自己脑海中构思许久的想法引入现实。从小工匠干出了大名堂，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张大成的心里，自己并没有那么不平凡，只是勇敢了一点，努力了一点，以及真诚了一点。
2: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一次侥幸成功会鼓励更大胆的投机，从闯红灯、抄袭作业到数据造假、财务作假，风险层层放大，直到崩盘。很多大错都始于就这一次没事的小聪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有一对夫妻一次去超市购物，结账的时候漏刷商品没有被发现，此后这对夫妻多次故意漏刷商品，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李小辉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3: 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地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

0: 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四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他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的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1: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0: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地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地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的对，看来呀，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他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200-300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1: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

0: 发现了。
1: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个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啊，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二是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呢？夫妇俩有预谋的前往超市，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
1: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3: 听众朋友们，靠一时投机、钻空子、走捷径赚到的小便宜，往往会在未来

0: 引发更大的风险、损失或者信任崩塌，最终得不偿失。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有一对哥俩专门找酒驾司机碰瓷讹钱，却不想被司机识破，司机报警处理。这哥俩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继续来听案件讲述人李小辉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1: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地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裁他们俩裁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2: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1: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脚，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别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

0: 有意愿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那行吧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1: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0: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噌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3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4辆车，赚了快有小10000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到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

0: 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1: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当三国时的曹操遇到俄国的巴甫洛夫，这番穿越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涵、李丁合说的相声《条件反射叮叮当》。
1: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啊、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相声，
1: 尤其现在相声不好说了。
2: 哎，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为什么呢？
1: 除了相声本门的功课以外
2: 啊，
1: 别的领域也得涉猎。
2: 你涉猎别的领域吗？
1: 我最近
2: 啊
1: 研究一个别的课题。
2: 什么课题？
1: 研究有机的成语。
2: 哎呦，那咱俩拉了手。
1: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2: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1: 无机化肥像话吗？
2: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1: 带机这个字儿的成语
2: 多吗？
1: 很多呀。
2: 你说说。
1: 像什么闻鸡起舞
2: 啊，这有
1: 画饼充饥，
2: 嗯，
1: 鹦鹉学鸡，
2: 别学了，
1: 谈虎变鸡，
2: 别变鸡了行吗？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带鸡的成语啊，
2: 很少好吗？
1: 头一个啊，
2: 啊，
1: 闻鸡起舞有没有？
2: 就这说对了。
1: 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闻见鸡味儿啊、哎，就跳舞。
2: 不是，
1: 鸡太味儿。
2: 哎呦哎呦，哪个什么闻鸡起舞啊？闻听见，不是说闻见鸡味儿就开始跟着跳舞，这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2: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1: 练武术，
2: 练武术，
1: 这成语有没有？
2: 哎、成语有，
1: 还是的呀、
2: 啊。
1: 下一个也有啊。
2: 下一个什么？
1: 画饼充饥。
2: 哪个饥？画饼充饥。按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回家跟他妈说：“妈妈，妈妈，今天我们幼儿园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让我画鸡，我不会画。”妈妈说：“哎呀，那么这我也不会画，这怎么办？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小朋友啊，这饼太味儿了，是吗？
1: 你不用非得跳出来，知道吧？
2: 你说错了呀！
1: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
2: 没事，你画饼充饥有的那饥，饥饿的饥。
1: 下一个错不了。
2: 下一个是什么？
1: 鹦鹉学鸡。
2: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鹦鹉还学鸡干嘛呀？
1: 那叫什么呀？
2: 鹦鹉学蛇。
1: 这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
2: 怎么学不了？
1: 这连脊柱都没有，怎么学这玩意儿？
2: 我说学蛇，不是学肉虫子。蛇你知道吗？舌头，舌头，舌头，
1: 舌头。
2: 鹦鹉学别人说话，鹦鹉学舌。
1: 最后一个绝错不了。
2: 最后一个什么？
1: 谈虎变鸡。
2: 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了。谈虎变鸡什么意思？就是俩人聊天不能聊老虎是吗？一聊老虎就变鸡。哥哥，昨晚上动物园了，哎呦和那大老虎嘎嘎嘎，像话吗？
1: 你不用我是说什么都演出来，知道吧？
2: 你说错了呀！
1: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
2: 没有，这些都没有、啊。
1: 是可能这成语啊，这个跟鸡的元素联系的不是那么的紧密。
2: 基本上跟鸡没有基本上的关系。
1: 这些都是我研究那个课题产生的案例。
2: 研究什么课题了？
1: 条件反射呀！要提到条件反射，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2: 谁呀、啊？
1: 叫巴格诺夫，就这巴格诺夫，
2: 还巴格诺夫还？
1: 不，我记得是巴格。
2: 没有八个巴甫洛夫，
1: 俄罗斯的科学家。
2: 哎，对对，
1: 巴甫洛夫。
2: 对对对。
1: 有一次啊，他在喂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2: 什么秘密？
1: 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2: 你说人话，
1: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2: 狗流哈喇子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着，我还能流哈喇子呢？
1: 你跟狗争什么劲呢？这个实验很复杂。
2: 有什么复杂的？
1: 它是啊，狗看见这个肉会流哈喇子。
2: 哦，
1: 他拿这个铃铛作为信号刺激他，摇铃铛，他进食流哈喇子，最后没有肉，只摇铃铛，他还流哈喇子。
2: 这也没什么复杂的，
1: 这才叫条件反射。
2: 不要看着肉流哈喇子，我刚说了吗？我看着肉，我更能流哈喇子。我现在给你留一个，
1: 不用留一个，知道吧？咱把这演出来行不行？
2: 行啊，
1: 可以吧？
2: 可以啊，
1: 咱们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段。
2: 可以，
1: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2: 我演铃铛，当啷当啷当啷。
1: 这里有铃铛什么事儿啊？
2: 那，
1: 你不跟狗较劲吗？你演狗。
2: 行行行，我演狗，行吧？
1: 科学献身，
2: 我得让大家明白怎么叫这条件反射，对
1: 吧？可以吧？
2: 可以。
1: 做这个实验啊，首先需要两人道具。
2: 哪两人道具？
1: 第一个是刺激他进食的铃铛。哦。第二个呢是他吃的肉，当然咱这儿没有这个道具，
2: 就是，
1: 咱拿这个，拿扇子代替。
2: 哦，
1: 可以吧？
2: 可以啊。
1: 那好比方说啊，就这个啊，就是铃铛。
2: 哦，这是铃铛了。
1: 这个呢？
2: 这个
1: 就是肉。
2: 哦，这是肉。
1: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哎，这个铃铛一响就看肉啊，要不这个肉光看。
2: 你到底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啊？你分清楚了吗？这俩一模一样，这太容易搞混了。
1: 那怎么办？这个
2: 这不行，你换一个吧。
1: 这我找一个吧。
2: 你找一找，
1: 看哪个能代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行不行？
2: 哎，这就形象多了，这搞不回了。
1: 咱们拿这个代替肉，
2: 你有病吧你？拿这代替肉啊，这就是铃铛啊，铃铛。
1: 行行行，拿这个代替铃铛。
2: 怎么还代替铃铛？这不就是铃铛吗？
1: 科学是严谨的，
2: 我不知道严谨在哪儿了都。
1: 反正是铃铛对吧？
2: 对，这是铃铛。
1: 咱拿这个扇子代替肉，
2: 这是肉，
1: 行吧？
2: 可以。
1: 注意，既然表演这个实验啊，得演得像，
2: 没问题。
1: 表现出这个狗的状态来，
2: 可以。
1: 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2: 盯着这个肉。
1: 来一回，
2: 来来
1: 试一回啊！你是真狗啊！那咱们就做这个实验，
2: 可以，
1: 行吧？
2: 行，
1: 这就开始，
2: 开始。
1: 咱们简单的做一下这个实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呢，出生于这个1849年，哎，是著名的一个生理学家跟心理学家，做过很多的实验，哎，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就这个巴甫洛夫呢，
2: 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您旁边还一狗呢，您记着吗？我这还死死盯着肉呢，您搁这干嘛呀？来这做广播体操来了是不是？
1: 你演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啊。
2: 我怎么又演的不对了？
1: 我说了，看见肉馋啊，得流哈喇子呀，哈喇子呢？
2: 我没流哈喇子。
1: 当然了。
2: 行行，再来再来一遍。
1: 我看一眼啊啊！
2: 哎呦，这肉真好，这就喜欢吃肉带骨头的这种，来点香菜。
1: 你别挑肥拣瘦的，行不行啊？说了，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啊！你见哪狗见肉？哎，哈肉啊！有这形象的吗？
2: 这不行了，
1: 做一个表情就完了。
2: 哦，
1: 可以吧？
2: 想想来搞一个表情啊，来一表情。
1: 哎，这还可以啊，
2: 这行吗？
1: 可以。
2: 对对对，
1: 狗看见肉馋了，我做一个小实验。
2: 老师好。
1: 你有病吧你？老师好像话吗？
2: 我上学那会儿就一摇铃铛，我们就老师好吗？
1: 我说了，
2: 这不条件反射吗？这不是
1: 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2: 我狗一个什么
1: 接着看肉馋呢，流哈喇子。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别错了、啊、
2: 明白明白，错不了错不了，再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演错了就说演错了。
2: 怎么演错？我肉没了，我拿什么反应？我逮鸡去不行吗？
1: 我直说了啊，最后没有肉了，还流哈喇子，这实验就完成了，很简单嘛。哦，
2: 那你这外国的实验，这我不熟悉，
1: 不明白，
2: 有点复杂了。
1: 没关系啊，给你换一个实验。
2: 换一个实验。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们中国人。
2: 中国的实验，
1: 中国有科学家呀？
2: 哪科学家研究？
1: 叫曹操。
2: 谁？
1: 他研究条件反射。
2: 曹操研究条件反射的。
1: 对呀、啊。
2: 曹操怎么研究条件反射呀？啊。曹操请群臣吃饭，然后夏侯惇坐第一排，正跟这吃肉呢。然后曹操拿一摇铃铛，当当当当，夏侯惇，嘿嘿嘿
1: 嘿嘿嘿，不像话，知道吧？
2: 不行吗？
1: 望梅止渴呀。
2: 这是一成语啊。
1: 当然了，这故事就是啊，说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6月3伏天气特别的热，将士们口渴难耐，曹操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
2: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啊，口内生津，
2: 流口水，
1: 就不渴了，就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2: 然后就赶快跑到了梅林，把梅子都打下来，大家就开始吃梅子。夏侯惇吃的最欢了，然后曹操一摇铃铛，夏侯惇，
1: 你别乐了，行不行？没有后头，
2: 没有，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2: 一流哈喇子，这个成语就演完了。
1: 对啊，咱把这点演一演可以吗？
2: 可以啊，
1: 这样咱们区分一下人物。
2: 没问题。
1: 这样我来曹操，
2: 那我来狗。
1: 你喜欢上这个角色的是怎么着呀？
2: 那我演梅子树。
1: 咱就跟这站着是怎么着呀？大家快来吃我呀！别吃了，别吃了，演夏侯惇。
2: 我演夏侯惇，
1: 对呀、啊，
2: 行，可以，
1: 这样发生对话嘛？
2: 夏侯惇，可以，可以，
1: 行不行？
2: 没问题，
1: 咱就从冰渣满城，咱们见面开始，
2: 可以，
1: 来一回，
2: 来来，夏侯惇，夏侯惇眼睛受伤了，这样。
1: 咦，夏日炎炎，口渴难耐，这个天儿咋这热嘞？
2: 我这曹操什么味儿啊？这是，曹操怎么说这话呢？
1: 曹操大兵攻打哪儿？
2: 宛城啊。
1: 宛城在哪儿？
2: 河南。
1: 还是的，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2: 河南就得说河南话，
1: 迷惑敌人。
2: 哎呦，
1: 规矩就这样。
2: 明白了，
1: 再来、啊。
2: 行行行，这科学还挺严谨的。不对了，不对，不对。
1: 怎么了？
2: 那你刚才那巴甫洛夫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1: 我不会。牙齿咽咽，口渴难耐，这个天儿咋这热嘞？
2: 主公，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1: 你找我是弄啥嘞呀？
2: 主公啊，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整嘞？
1: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2: 啊，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能看欠房？
2: 看欠房，
1: 只要行走30000公里啊，
2: 我们就登月了。30000公里太远了吧？
1: 那多多
2: 近点，近点，
1: 近点，
2: 近点。
1: 那不要怕，哎，能看欠房？
2: 看欠房，
1: 只要行走29999.99米啊！
2: 对，那不差不多吗？
1: 你说近一点的吗？
2: 近一点，你多近点？这样吧，咱也别近一点了、啊，你就说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行了。
1: 你早说翻山不完
2: 了、哎？翻山，
1: 咦，夏日炎炎，口渴难耐。
2: 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1: 我都知道你是啥事儿了。哎，恁不要怕，看欠房，只要翻过这座山，恁就不渴了。
2: 为啥嘞？
1: 这座山可不一样哦，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2: 喜马拉雅山，曹操都到尼泊尔了吧？都
1: 你说翻过山的呀？
2: 翻山也不能喜马拉雅山呀、啊，翻前面一座小山，然后就能看见一大片的梅林。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您知道，
1: 您话不要这么多。
2: 我是捧哏演员，我话不要多。
1: 能看欠房，哎，只要翻过这座山，恁就不渴了。
2: 为啥嘞？
1: 这座山可不一样啊！
2: 怎么
1: 翻过这座山呢？恁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2: 哎，我怎么那么干呢？怎么？太干了吧！
1: 您知道为啥干吧？
2: 为啥干？
1: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哦，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来。
2: 分泌物，
1: 不是土，不是土，说白了就是没有哈喇子。要不我是主公呢？我用一个小办法，马上恁就流出哈喇子来了。
2: 什么办法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涵、李丁合说的相声《条件反射》，叮叮当。老小孩和小小孩在一起，可以呈现出温馨的画面，传递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还可以成就不少好事儿。接下来的小品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下面您要欣赏到的是由潘长江、潘阳、屈俊熙等表演的小品《老小孩小小孩》。
1: 你要干哈呀？
2: 爷爷，孙子我救你来了。
1: 不用你救，爷爷我跟妖精玩的挺好的。
2: 爷爷，如果不抓妖精的话，七娃这浑身的本领就用不上了。
1: 你在这自嗨呢？60多岁了，你能不能成熟点？我不演了，把这破门帘子给我搂开，五颜瘴气的把灯给我打开，加湿器给我关了，不演了。
2: 爷爷，你要不演了，谁陪我玩啊？
1: 谁能陪你玩得起呀？上午演哪吒，下午演葫芦娃，晚上演金刚狼，半夜演唐老鸭，你24小时一分钟都不闲着。
2: 呀，人老觉少，
1: 关键我困呢。咱俩是邻居，我妈出国了，把我放在你家，让你哄我15天。我妈掏着钱，你折磨着我，你对得起消费者吗？
2: 这样啊，咱俩再演最后一遍，然后睡午觉，你觉得怎么样？哎
1: 呀，要演也行，但是我不想演爷爷了。
2: 那你想演啥呀？
1: 我想演女儿，你演我爸爸。
2: 我这年龄演你爸爸不合适。
1: 哎呀，没事，反正我也没见过我爸爸。啊？爸爸。哎。咱们快开始吧。你说我长大能不能当一名模特？
2: 女儿，根据你爸爸的基因，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1: 请，爸爸。哎。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不会离开我和我妈妈？
2: 不会，你妈是咱家的功臣，她能生你这么个可爱的女儿。爸爸如果再离开你们俩，我就是神经病的晚期。你怎么哭了？女儿，你别哭啊，爸爸是错了，爸给你耍个花腔啊，老爸给你耍个花腔，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看看，咦，好不好？
1: 爸爸真棒，爸爸真好，
3: 好不好？
1: 爸爸好，
3: 我爸身体好极了，啊，谢谢您的关心啊。好的，王大夫，
4: 等会儿，王大夫，麻烦您再给我说一下，精神病有什么主要特征？对，行为诡异，非常诡异，没错，奇装异服。穿一身树叶子，头上顶个葫芦，手里拿个棍子，正准备起飞呢。
3: 爸，干啥呢？您要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呢。
1: 爸，这人谁呀？
2: 你大哥。
1: 啊，大哥好。
2: 那个，赶紧跟你妹妹打个招呼。啊，
3: 妹呀。
2: 那行了，正好你回来了。那个，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去，你陪你妹妹好好聊聊啊。

0: 这是我名片，有事您说话。
1: 哦，不认字儿，给你块糖吃。
0: 糖尿病。
2: 水果来喽！
0: 来，哎呀，行行，
2: 爸，您这么折腾，您不累吗？
0: 累，但累的快乐。来来来，赶紧吃水果，吃水果。哦，对了，不光我一个人陪他玩，我组织咱们邻居六个老头跟我们一起演葫芦娃。我们还有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叫《当葫芦们老了》。当葫芦们老了。变成瓢了！
2: 停停停停停！爸爸爸，别唱了，赶紧把树叶子脱了，收拾一下，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去巴厘岛旅游去。
0: 太好了，太好了，西西，来，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去巴厘岛旅游，你哥请客啊，咱到巴厘岛看埃菲尔铁塔去。
1: 好。
0: 啊，行。哎，
2: 爸爸爸，他去不了。
0: 为什么？
2: 他妈来电话了，说一会儿要过来接他去国外上学去。
0: 我怎么不知道？
2: 他妈给您打电话，您不接呀？不知道从哪儿找着我电话了，就打到我这儿来了。
0: 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西西了。
2: 也不能这么说，等他长大了，学业有成，再回国看您嘛。
0: 你就直接说，等他老了，直接看我照片得了呗。
2: 爸，你说啥呢？
0: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怨你，早就催你结婚，结婚整个孩子跟我玩，你就不整。哎
2: 呀，爸，爱情不是您想买想买就能买。
0: 你总是挑剔，总是徘徊，上哪儿找真爱？
2: 咱俩别对歌行吗？
0: 谁跟你对歌了？我告诉你，反正我离不开西西。
2: 爸，这又不是咱家孩子，您必须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2: 你必须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2: 必须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停！别吵了，多大的人了，你们能不能成熟点儿？哎呀，你要真是我爷爷多好。再见了，七娃。
0: 哎哎，儿子儿子，我想起来好主意，西西没爸只有妈，你追求他妈，这样西西自然就成我亲孙女了。
2: 你说啥呢？他妈啊，
0: 咋了？
2: 他妈离过婚，他妈跟我结婚那可是二婚。
0: 他妈怎么了？他妈二婚怎么了？他妈二婚配不上你吗？哎
2: 呀，您的意思我标配就是二婚吧？
0: 你顶配也可以是二婚呢。你看，
2: 爸，我可是黄花大小伙，我怎么能找个二婚的呢？我告诉你啊，二婚绝对不行。谁呀？
3: 潘大爷。

0: 哎，
1: 这位大爷是谁呀？
0: 这位大爷是我儿子。
1: 啊，你儿子长得挺随机呀、
2: 啊！妈妈，你来啦！
1: 哎，谢谢。哎不，这你这穿的啥玩意儿，乱糟的？哎呦，你看你把你潘爷爷都霍霍成啥样了？对了，潘大爷
0: 啊，
1: 这15天啊，麻烦您替我照顾西西，您辛苦了。这个钱您拿着。
0: 不，都是一家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1: 是什么？一家人？
0: 你看这你什么咋样？
3: 那挺好。
0: 你们赶紧。
3: 你 yes sir。
1: 别，哎，那大爷，你俩要说啥呢？
0: 哦，这是家庭方言葫芦语，你听不懂、
1: 哦、
0: 啊？西西，来，爷爷领你进屋收拾东西啊！你们快点！
1: 哎，西西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落下什么啊！哎，谢谢啊！
3: 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您说话。
1: 谢谢啊！
3: 不给我点啥吗？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名片都发霉了。哎，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儿有糖，你吃吗？
3: 哎，我最喜欢吃糖了。
2: 你不糖尿病吗？大片的
1: 啊！哎，对不起，我
3: 没有。是。
1: 那个什么，看来西西这孩子跟你们家挺投缘呢。
3: 你要是来了就更团圆了。
1: 什么？
3: 我的意思是、那个、
0: 哎呀，进行到哪一步了？哎，我上来找什么了？我怎么就忘了呢？哎，奇了怪了，赶紧的，别磨磨唧唧没完没了的，能不能痛快点？哎呀，我找什么东西怎么就忘了呢？我找谁？我找不行就下去。好的，快点。
3: 西西妈，你的感情经历我都听说了
1: 啊。

0: 吧，我想过，但是我总是怕西西会受委屈，所以这些年我就一直都在原地雇佣。
1: 哎呀，我的妈！你俩要是这么聊天，我就彻底抑郁了。干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如今，像我和西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都说有钱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家很有钱，房子也很大，但是，喂，看见了吗？我一个人守了这么大的空房子，有意思吗？但自从西西来了，那就不一样了。喂，哎，看见了吗？这就叫幸福，姑娘。哎，都说郎才女貌，你女貌，我儿子才郎啊。不是郎才啊，这个你看啊，你们是半拉家，我们是半拉家，如果咱四个人搭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反正我跟西西特别有缘分，希望你们俩也制造点缘分，咱们四个人在一起，那就叫一个团圆。
2: 哎呀，老七呀、啊、老七、啊、这都到点儿了，咱们得开始玩了。
1: 给介绍一下 啊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五娃、六娃叫爷爷。
2: 爷爷
3: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1: 太奶奶
3: 妈啊，为了幸福好好跟我哥聊聊啊、哦、加油。
4: 哎，
5: 别
4: 醒醒，
5: 这不合适吧。
3: 哎呦，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潘阳、徐俊熙等表演的小品《老小孩小小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马三立先生带来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
1: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是差，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他们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也学不出什么，那么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么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三十八九岁，另一个呢

是40多一点，45、46，最大的呢不到50岁，48、9，48、9，45、6，37、8，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四化吗？他们呢就怎么节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还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呀，尤其是美国，它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了这么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吧。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的，也不少，就是81层那就不算新鲜，就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啊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边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有？没有了，那到顶了，那是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摁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贱了。他那地方没有嘎巴菜豆腐脑，是不是？没有啊，要有那咱们就干不就凑合吃那个了，是不是？这个贴饽饽烤饼那儿没有，它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这么一间房，开这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儿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的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哎，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不按电钮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个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往上流，喝啤酒拧这个，啊，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有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单有一个厕所间了啊，它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壁橱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三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着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三个人到外边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

就是，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起神，忘起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一宿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3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呀，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不就81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上，说吧。我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我说呀，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啊最难过的事儿，我要一讲起来啊，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了，咱们上回就容易。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我们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这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劫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由这样呢，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人就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她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儿，啊，他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吧，啊，但是就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也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儿，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了，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我这样的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了。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再来，你讲，你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走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之女的？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了，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盯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
是不是让他们

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得越狱成功啊！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盯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但是说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她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他们让他给埋了，哎呀，把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要饭我就看见部队那儿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所以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说他吹号，我就跑到那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让一个官看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就排长。这小孩是谁呀？干嘛的？我站着说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那么点小孩进监狱，就是我母亲死监狱里了，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在这吃吧，每天在这吃吧，哎呀，官儿这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也给我穿上军装了，以后要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干部了，我妈妈都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啊。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了。这说着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擦。你说的真是，哎，真是断快可怜的，是让人心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到了，还一层。瞧您的啊，就您岁数大，您讲一个，您讲一难过，咱们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就愣着。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一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那你也得说呀，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难过的，我说这个难过的事，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呢，刚才大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81层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嚯，
1: 名驰于。

0: 宇宙南北尽知，
1: 不够不够，
0: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1: 过奖了。
0: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1: 三生有幸，
0: 也不怎么样
1: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0: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 不能说笑话，
0: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1: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0: 我呀，我陈老师，
1: 嗯，
0: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1: 哦
0: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1: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0: 嗯，
1: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0: 嗯，
1: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0: 教授。
1: 小偷。
0: 这是怎么说话的？
1: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0: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好好，
0: 我是一位诗人。
1: 诗人，
0: 哎，喜欢作诗。
1: 哦，
0: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1: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0: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1: 那论什么呢？
0: 论片儿。
1: 论片
0: 儿。哎，
1: 有多大片儿啊？
0: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1: 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1: 哦，尿床啊？
0: 然也。
1: 哟，还然也的？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0: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1: 是啊，
0: 哎，
1: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0: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1: 嗯，
0: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1: 哦，
0: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1: 嗯，
0: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1: 哦，
0: 真使我陶醉。
1: 嗯，
0: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1: 您就做了一首诗。
0: 我做一屁股泥。
1: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呀？
0: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1: 嗨，你留点神呢。
0: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1: 哦，打油诗。
0: 打油诗。
1: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0: 哦，你打算听一听？
1: 对对对对。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1: 哦哦哦哦。
0: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1: 哦，可能可能。
0: 没关系。
1: 嗯，
0: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1: 哦，
0: 啊，
1: 好好好，
0: 在座的也是这样。
1: 嗯，
0: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1: 好，那你请您朗诵
0: 四句打油诗。
1: 哎哎哎，
0: 啊，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1: 好好好。
0: 喵。
1: 这什么声音呢？
0: 哎，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1: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0: 哎，
1: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0: 猫了，注意啊。
1: 哎，
0: 喵，
1: 又踩上了。
0: 远看北海像盆水。
1: 哦，
0: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1: 没有，哪位都懂，
0: 哪位都懂。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1: 好。
0: 喵。
1: 行，咱不要这猫了。
0: 近看北海是盆水。
1: 这就两盆水了。
0: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闹了一身水。
1: 啊，怎么闹了一身水呀？
0: 我掉海里了。
1: 嗨，就您这诗人呐。
0: 喵。
1: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0: 怎么
1: 了？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0: 什么叫小偷？
1: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0: 嗯，
1: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0: 叫什么？
1: 叫姑妈。
0: 姑妈。
1: 姑妈
0: 还不是叫二姨呢。
1: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0: 这怎么讲姑妈？
1: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0: 啊，
1: 那姑娘都骂你们。还告诉你
0: 啊，
1: 这个日语
0: 啊
1: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0: 叫什么呀？
1: 叫 Dolobo。
0: 什么
1: 叫 Dolobo？
0: 偷完了以后还有劳保
1: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0: 不是那么讲，
1: 说你们这小偷 啊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0: 嗯，
1: 嘿嘿，这么说吧，
0: 啊，
1: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0: 您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1: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怎么说话？
1: 你说太不礼貌了。
0: 哦，我说话不礼貌？
1: 哎，
0: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1: 嗯，
0: 啊，
1: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0: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0: 啊，
1: 是你做的吗？
0: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1: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0: 怎么骗不了？
1: 告诉你，这四句诗
0: 啊，
1: 我听姜昆朗诵过。
0: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1: 哎，
0: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1: 那倒不一定，
0: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1: 哦，这一说姜昆是小偷，
0: 这是你说的？
1: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0: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1: 哦，
0: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1: 多少钱呢？
0: 5亿吧。
1: 啊，你穷疯了？
0: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么你给我人民币，要么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1: 你说这事儿也怪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哎，
0: 完不了！
1: 哎呦，吓我一跳！您呢？您多原谅我
0: 啊！
1: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0: 是啊。
1: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0: 哎，对。
1: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1: 我是个苦人。
0: 你是苦人？
1: 哎，
0: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1: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0: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1: 可能
0: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1: 好好好。
0: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兀术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兀术3拜，许下3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3计可成也。 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请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

0: 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朕乃是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朱仙镇，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

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睡觉时头和脖子都枕到枕头上，让枕头承托着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区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中药的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黄梅戏名家严凤英的唱腔圆润明快，表演质朴细腻，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称严派。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京剧《玉皇后》是京剧净角儿与老旦的传统合作戏，也是京剧老旦名家李多奎的擅演剧目之一。玉皇后常与打龙袍二句连演，称玉后龙袍，又名天齐庙。剧情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与盲丐老妇告状，隶属当年宫闱秘事。此妇即是真宗之妃李定妃，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皇陵失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强、张继宝灯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京剧名家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

0: 我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因刘飞过怀陷害哀家，冤仇算来约有20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不信道义为官
0: 如何
1: 清晨啊。

算不成就不好分，你若是算清我的冤仇恨，我打我你子子子子头戴着乌纱，身子穿着蟒袍，腰横着一带，就奔着朝鲜龙台朝门。你若是算不清我的冤仇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师承于沈传芷、张传芳、朱传明、专攻花旦。他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选段。听完一段优美的昆曲唱腔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位沪剧演员徐伯涛和王山妹。徐伯涛专攻王派，同时借鉴元彬中邵彬孙的唱腔特点，并结合自己甜糯的嗓音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行腔潇洒流畅、儒雅飘逸的唱腔特点。王山妹嗓音宽广、优美柔和，重视在唱腔中注入细腻的感情色彩，演唱字正腔圆，韵味较足，并善于吸收各流派唱腔的特长。下面请大家欣赏他们两位演唱的沪剧《苗家儿女》选段。

娘家的爱国心，的确是长途喜事，你也是报名参军的大头人，可怜。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伯涛和王山妹演唱的沪剧《苗家儿女》选段。粤剧《屈原》是粤剧名家尹派小生艺术创始人尹桂芳的代表剧目之一。尹桂芳在艺术上努力学习借鉴京剧小生名家叶盛兰、于振飞、江妙香的艺术成果，对粤剧小生行当的成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唱腔深沉委婉，洒脱隽永，韵味醇厚，独具一格。在《屈原》这出戏里，尹桂芳一改以往儒雅俊秀的小生形象，以老生硬功饰演大诗人屈原。其中的《天问》，尹桂芳运用绍兴大板，白口和唱腔交叉呈现，慷慨激越，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他与戚雅仙演唱的粤剧《屈原·天问》选段。
1: 天地混人也是苍茫，可农用民不易。

万夫只有些什么，天有云。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由越剧名家尹桂芳和戚雅仙1954年共同演唱的越剧《屈原·天问》选段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中属火，对应五脏的心，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希子为您送上一杯荷叶莲子饮，做法很简单，就是拿荷叶搭配莲子一起泡茶喝，能够清心泻火，清洁暑热，安神宁心，适合夏季心烦燥热、心神不宁的情况。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今天播出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教大家识别中风发生前的预警信号，抓住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掌握预防中风的科学方法。
6: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中风发病急促，病情凶险，但又并非完全不可预测。让我们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验。

0: 经历。
1: 前不久，80多岁的李先生在早晨醒来之后，起身准备起床，但突然四肢无力，坐不起来了。他赶紧告诉老伴儿，自己身体不听指挥了，还头晕，快叫救护车来送自己去医院。李先生说话的过程中还呕吐了。来到医院后，医生发现李先生眼睛活动迟缓，单侧肢体无力，结合头颅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急性缺血性中风。医生询问李先生的病史，发现李先生患糖尿病多年，血糖控制的一直也不好，再加上晨起用力过猛，诱发了这次中风发作。
0: 中风是脑血管疾病，对健康危害极大，远离中风，抓住疾病的先兆，早防早治非常重要。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和您聊聊如何远离中风。马上请进今天的嘉宾，告诉大家正确的方法。
1: 本期嘉宾张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中风、肥胖相关糖脂代谢异常及胰岛素抵抗、运动损伤、睡眠障碍、过敏性疾病。
0: 张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张帆医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做这个节目。这个中风啊，我觉得在很多的病人的心里啊，他的这个中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大夫的这个概念里呢，中风呢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脑血管病啊，它出现了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言语不清，甚至影响我们的意识状态啊，它可能更多的是脑卒中，比如脑出血、脑缺血啊，甚至是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这种呢是在很多大夫的心目中的这种中风的概念。那很多病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病人知道这个脑血管病是中风，但是经常我们门诊很多病人会说我中风了，但实际上我们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面瘫了。它的面瘫呢跟咱们概念里的因为大脑的疾病引起的这种面部的这个瘫痪是有区别的，但是呢老百姓并不知道，所以经常会到我们这儿来就说我们中风了，吓我们一跳。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外周的面神经受到了，比如说受风了、受凉了、炎症刺激了，而导致的一个周围性面瘫啊，面神经麻痹。他们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也有类似的特点。
0: 好的，那我们就请张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哈，中风啊、脑卒中啊，就平常我们老百姓还听说的脑梗死啊，那么这些名词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2: 这个名词确实好多人都理不清这个名词之间的区别，而且呢甚至有一些非专业的、非脑血管病或者是神经内科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完全都了解脑卒中和脑梗死的这个区别。那脑卒中呢，统称来讲呢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啊，它的这个病名的源头呢，它可以分为这个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它的这个卒中呢就是中医所说的中风啊，这个中风呢如果说一定要用缺血和出血来区别呢，现在经常在我们的这个中医标准里已经又把它细化到缺血性的这个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这跟西医的脑卒中分为缺血和出血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总称，它的总称之下呢，它会把这个卒中的原因分成缺血和出血。那它之所以叫卒中呢，卒是很快的意思，对吧，突然就是像中了邪似的哈，而导致的身体的这个疾病，突然出现的疾病，快速进展、快速发展，这是它的特点。那它的这个脑梗死呢，其实就是缺血性卒中啊，它是脑卒中里面由于缺血而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就叫脑梗死。那还有呢，就叫出血性卒中，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脑出血，就叫出血性卒中。所以呢，把这个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和脑出血呢，说的更专业的名称一点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或者是叫出血性脑卒中。在中风里呢，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中风其实也

0: 分为中风和类中风。那如果是标准的来说呢，我们经常说的脑血管病的这个病名，在中风的区分里，那其实叫类中风，它是很像中风的一类疾病，它是因为身体里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很像中风的这个表现的这一类疾病呢，就叫类中风。那这一部分类中风呢，就是我们脑卒中的疾病。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叫真中风。真中风就是因为外风导致的，比如说像周围性面瘫呀，比如说像哪儿的痉挛呀，这些呢我们经常在古籍里会把它定义为真中风。但实际上这两个的区别，可能很多非专业人士哈，甚至很多不搞这个相关研究的人是把它很难区分的，所以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把它只归在一类叫中风，而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像原来这种真中风的疾病呢，可能会安插了别的病名，这样把它很完美的就把它这一位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呢归在了中风病名里，这样相对来讲中医和西医呢就梳理的都比较清楚，大家一听呢也能明白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
1: 嗯，就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中风，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应该叫类中风。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不做那么细的区分了，我们把它归为中风这一类哈。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讲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
0: 哎呀，这故事太多了。一年冬天遇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六十多岁一个男性，他呢在单位洗了个澡，洗完澡出来了以后呢，头发可能是男性嘛就比较粗糙一点，他没有像女性似的他通常都把头发吹干，他是湿着头发出来的。湿着头发出来呢，他擦了擦干呢，他就湿着头发也没戴帽子，这么冷的天他就骑着电动车他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剧烈的头痛了，剧烈的头痛，然后紧接着呢就开不了这个电动车了，他把车停下，他坐在路边了，在路边坐了2个小时，然后意识障碍就倒地了，被旁边的好心人呢打了110，问了这个情况，警察呢把他这个就及时的送医，但是他时间确实拖得有点长，一侧的肢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另外一侧呢稍微活动的也差一点。但是这个病人呢其实原来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疾病，那这个不就是受凉的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他的那个头和磁的那个病灶看起来啊都是极具特点，它是沿着血管出现的脑梗死啊，那就是天太冷了，他又湿着头发，这个寒湿袭击到他的这个头部哈啊，引起的血管痉挛啊，一下子这个供血就不行了，其实他双侧都受影响，只是一侧会更重。我们也觉得这例太典型了，太典型，太可惜了，就是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我们也觉得这怎么就是觉得不能把头发吹干一点，戴个帽子出来吗？其实这个很多年轻的孩子或者是这个男性哈，可能阳气比较盛一些哈，都容易大大咧咧的就跑出去了，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遇到有什么的时候，结果很惨，所以防风保暖还是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跟我们身边的病人也好，或者是跟我们身边的这个学生们哈也说，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穿大衣，然后戴手套穿棉鞋，但是唯独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戴帽子。这个是经常在大街能看的，他捂得特别严，但是帽子没有戴。那这个道理呢就跟那个暖壶没有暖壶盖一样。你这个哪儿都保温得很好，但实际上你热气都从上面蒸腾走了。那头面部呢是身上所有阳精汇聚的地方。从我们的这个古文里说呢叫诸阳之会，就是各种阳精汇聚的地方。在阳气这么盛的地方，它的特点确实有可能不怕冷的特点，因为它阳气盛，但它一旦受凉了，一旦受寒了，它会极具伤阳的特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固护阳气的时候在冬天要戴好帽子，我们把我们这个暖壶盖要盖好，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热度，才能起到一个温煦身体的作用。
1: 我听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我真的是觉得太可惜了，就是它只是一个因为猛然受凉造成

0: 的血管痉
1: 挛，
0: 他连斑块，连那个血栓都
1: 没有，
0: 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而且他当时就是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其实是四肢瘫，他呢，毕竟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基础的疾病，然后他到了及时的就医，但是确实他自己坐在这个路边啊，这后来他自己的描述，他可能坐了2个多小时。他这个时间有点太晚了，但他都不舒服，他倒及时看呀哈，自己打个120都能得到救治，没有，他自己静静的在那儿，他就头疼，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大脑受损了，他的反应能力和处理事情的能力都下降了，就是我们问他很多的问题，包括他问他你多大了，他可能他还说的这个年龄都不对，所以他的脑功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件大家都认为是小事儿的事儿，严重受损。所以有点太得不偿失了，
0: 真的觉得特别可惜。本来一个就相对还挺健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不小心，有可能造成，就至少我觉得他致残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对，是的，
0: 意识能不能恢复都不知道。
1: 对，是
0: 太可惜，真的太可
1: 惜了。
0: 然后，但我们平常我们了解的更多的这个脑梗死，或者是说缺血性脑卒中啊，多半是因为我们有血栓才会产生的。像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连血栓都没有，就是因为急剧受寒的痉挛。
1: 对，
0: 这个其实都还是在中风里头都是少数哈。
1: 对，这个是一个极端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单纯是因为冷，
0: 太可惜了，
1: 很惊人。我们想那个时候得冷到什么程度啊？这么湿着头还开着电动车不戴帽子，很可惜。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疾病来得很快，因为它叫卒中，对吧？但是实际上它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是能做到预处理的话，它能处理好，可能大大的会降低它脑卒中的风险，能保证了它的这个后期的生活质量。因为脑卒中这个疾病吧，它是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我们经常说，如果说完全卧床，他有很多的决定是自己做不了的。他是不是下胃管，他是不是下尿管，我们看到脑卒中的这个病人有很多权利是他自己选不了的，所以还得多保重啊。
0: 我们听到了这么一个病例，其实真的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啊。
1: 这个呢，这个病例呢是一个等于极端的病例，并不常见。但是由于它极具特点，所以今天呢就想起来把它说一说。但实际上咱们更多的中风的或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在发病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预警的，是有很多信号的。那还有一个病例呢，我觉得这个病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病例。这个病人啊，大概是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在家里这一周的时间啊，突然出现的右侧的肢体就是活动就没劲儿了，然后自己呢，看那右边活动没劲儿了，自己那么愣个一两分钟，他又缓解了。但是他的这个右侧突发的无力呢，在一周发作了4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最长的一次大概缓了等有10分钟左右，他右侧肢体活动就又缓解了。他这个病人呢，就来我们门诊来治疗。他当时的初衷呢，其实就想扎扎针灸来，他认为他肯定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别中风了。但是我们一看他这个迹象呢，这就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那他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中风的这个讲究里呢，叫中风先兆。这个中风先兆是要高度重视的。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呢？因为第一，他中风先兆没有造成大的致残，他的一切治疗是绝对有意义的。第二呢，中风先兆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他后面很有可能等待的是一个大的中风。所以我们及时呢就把他输到病房住院的来看护治疗。在这个病人当天呢就住到了我们病房，大概中午11点到的病房，在11点45的时候，突然右侧肢体活动就是一点都不能动，就发作了。当时我们就是在看他是不是一个又是一个十几分钟的短暂发作，但是经过观察呢，发现大概40到45分钟他都没有缓解，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差。很快呢，我们就启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溶栓的治疗，家属非常配合。那在这个溶栓治疗之后，因为他正好，我们就说这个病人也很会病哈，他

0: 了医院，住了院，他才生病。实际上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血管当时就已经闭上了，堵上了，完全堵上了。如果他是在家这次发病，他就真的大偏瘫了。但是他呢很幸运，他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刚来住院的当天啊发病，我们及时的给他治疗。那这个病人呢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是完全的好的，走着出院的。所以这就是在中风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但中风这个类似这个中风或者可疑中风这个症状的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及时去就诊，对于它的预后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要不然这个病人当时如果是没有通开的话，可能第一右侧的肢体完全不能动，是卧床的零级的这种状态；第二是不能说话的，吞咽功能也是障碍的。那这个生活质量跟他最后连拐棍都不拿，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这里呢，我是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中风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哪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
0: 中风的预警信号啊，一般情况下呢，一侧的偏深的肢体出现麻木，或者是阵发的麻木，它能有这个发作，它还能缓解它有的时候跟它的缺血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麻木呢，有的时候伴有无力，有的时候不伴有无力，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它就单纯的无力，它不伴有麻木。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分为不同的脑区，有的脑区它就管运动，有的脑区呢，它又管感觉。那它又管感觉又管运动的脑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又能影响运动，又能影响感觉。那有的时候它可以独立存在在出现了一侧肢体的无力，一侧肢体的麻木，或者是两者都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出现了说话不清楚它说话像大舌头似的发音也不清楚，或者是容易出现各种短暂的饮水的呛咳这也是一种预警的信号。那还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呢，比如说容易出现头疼或者头晕，还有呢就是眼前呢发黑，视物发黑，或者是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但实际上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这件事儿吧，很少有人能够很明白的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就是看的这个范围怎么跟人家那个范围不一样，或者他老撞人，他老撞着门框，或者他老撞着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提高重视，来医院检查一下。其实现在的检查的手段很多，查一下呢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事儿，还是真的没事儿。绝大多数可能是没事儿的，但是一旦有这种风险性的大夫还是看得多，可能很快就能理清哪些是有风险，哪些是没有风险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些这个一侧肢体活动无力麻木言语不清，甚至是脸歪嘴歪了，对吧？然后这样呢，及时就诊。还有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像轻度的血管痉挛，或者是一侧血管供血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轻轻的一侧的头痛。这种头痛呢不会特别剧烈，特别剧烈的其实是并不多见。他会出现那种隐隐的太阳穴附近的这种头痛他会隐隐的，而且可能呢对这种病人呢，他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会容易在饭后啊或者缺血的时候相对来讲供血，脑供血不是特别足的那时候会诱发出来，这些时候都要高度重视。所以头痛这个病呢，要平时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检查一下脑血管相关的因素。咱们每年有一次的体检还是应该要保证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些都是这个预警的这些信号。
2: 就是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中风在那个真正的大中风发作之前都会有一些预警先兆，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预警先兆，我们及时的去就诊，就很可能我们及早的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的风险，是吧？
0: 是的是的。但它的预警信号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能感觉到这种中风的病人越来越年轻 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中风的病人比比皆是。这都是前哪怕5年前其实都没有那么多的，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这可能跟现在咱们生活的工作的节奏、压力、饮食结构不一样可能有关系，包括现在更年轻的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可能也都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发作起来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偏身的麻木无力是一致的都是脑血管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预警。
2: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0: 引起中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咱们就说中风呢，在西医叫脑卒中，对吧？它叫缺血性卒中或者是出血性卒中，这是它的一个脑卒中的这个是总称。那通过这一点的这个名称呢，就能提示我们中风的发作跟什么息息相关呢？跟血管息息相关。那它的这个发作原因呢，首先从血管上就要找，那血管里面是不是通畅？咱们说脑血管分为颅内段和颅外段，我们经常说脑子里的血管堵了，但实际上我们颅外段颈动脉和椎动脉包括心脏出来的这个血管都是循环系统，都是血管。所以这些呢，只要从心脏出来的这个血液然后直接供向大脑的所有的通路的血管，都是我们要高度关注而且同时能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它有几个原因呢？比如说它大血管堵了，大血管堵了，比如说比较粗大的血管，像颈动脉呀，或者是这个大脑中啊，这些大血管堵了，那它引起的症状就会是那种比较明显的大偏瘫或者是致残率很高的疾病。那还有一类呢，是小血管堵了。小血管堵了经常见到呢，是那种类似于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他可能对于小血管的影响会更大。那他小血管的动脉硬化甚至是痉挛会经常容易发生。那他的病灶呢其实是累积小血管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要控制好高血压那同时保养好我们的小血管。那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那这个斑块呢，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要降脂稳斑降低血脂稳定斑块，它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像水泥一样老老实实的贴在血管上，化掉可能概率不太高了，但是它别出来惹事情那也是可以的。不论它是破裂了也好，脱落了也好，只要这个发生任何情况，它对于我们的脑血管包括脑卒中都是极大的威胁。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脏。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人啊，他会心律失常，甚至会有的人会有房颤。有这些疾病的这个病人里啊，他从心脏里蹦出来血液的时候，因为他的心律失常或者因为他的房颤，会有小的血栓跟着一起蹦出来。那这种血栓呢，你不要看它小，但是它在脑血管里可是大血栓，同时一下子崩，它不论堵在哪，对于所有的任何的人来讲，那它可能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脑卒中发生。所以我们在关注大脑的同时，也一定要关注心脏。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心脏超声、心电图在脑血管的这个检查里也是必备项目。这些呢也是导致这个中风发作的其中一个原因。那这个呢是直接原因。那间接原因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要说的清淡饮食啊，然后这个清淡饮食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血脂，降脂稳斑。那还有一些原因呢，是比如说我们别吸烟呀少饮酒啊。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斑块，其实斑块的性质有好多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做介入的这个大夫跟我们说的，就是他们从脑血管里取出来的这个斑块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抽不抽烟。因为呢，如果这个人单纯是因为血脂高而形成的这个斑块呢，黄黄的就像块黄油一样，质地均匀，然后呢颜色鲜亮黄黄的，然后感觉这个很细腻哈。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抽烟的这个病人， 它的这个斑块打开了，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黑的那种像烟油一样的那种渣子。这种这个斑块呢，就能看出来它是黑的，它不像原来那血脂高。它在取这个斑块的时候，很容易掉渣儿。但是那种像黄油一样的那种因为高血脂形成的斑块却不容易。所以它呢，就是它的这种像黄油一样的这个斑块和吸烟的那种斑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取出来的风险也不一样。所以呢，在介入的这个大夫里呢，就会很在意的，就会问这个病人吸不吸烟呀，他原来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呀，因为他很有可能他的斑块性质和风险度都不一样。那我们平时要是注意少吸烟，那大大的降低中风的风险。
2: 嗯，这个例子也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烟草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呢，其实张主任跟我们说的是哪些人群哈，就是哪些基础疾病或者哪些问题的人更容易发生中风。那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哪些直接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寒冷可能是一个增加中风风险的一个诱发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吗？
0: 直接的诱发因素其实对于脑卒中来讲，它有很多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叫独立风险因素。那在这些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那这些的基础病的病人，他的血管的基础就不好。就好像糖尿病，他经常血管内皮里就属于含糖比较高，什么东西泡在糖罐里也都泡坏了，对吧？那他的呢，这个血管内皮呢就容易毛躁，容易增生，容易形成了这种狭窄，或者是血液运行不是很顺畅。那冠心病呢一样，冠心病它是心血管，但是它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脑血管其实都是循环系统，是相通的。一般冠心病心脏不太好的病人啊，他脑血管也不会很通畅。而且呢，这一类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啊，这种病人经常这些病是在一起的。那他这些呢，就是直接能够导致我们这个脑卒中诱发的高危因素。同时呢，刚才还有说是吸烟饮酒，然后还有一类呢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因为我们身体里对维生素 B 族缺乏。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些呢是大夫通常都会了解到，但很多病人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到的一点，因为它是由于我们维生素 B 族缺乏而导致我们身体里代谢里产生了一个同型半胱氨酸血，容易形成血管的不通畅。一般情况下在我们中风筛查的门诊或者是二级预防的这些门诊都会对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血液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血脂、血糖的问题，血压平时测的怎么样。还有一点呢，我希望能借此机会呢，在广播里能够告诉很多病人，就是很多病人在就医的时候，他拿的资料并不全。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问啊，你有什么病啊？他说我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就会问，那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别人会问，血压控制的还行。那其实实际上呢，这个问诊和这个回答是都是很苍白的。那有一些病人会把他自己的血压量得非常好，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环境、固定的地点，然后量上自己的血压，然后把自己的血压和心率记在一个小本里，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那可能那这个病人在一周以后到我门诊再来看的时候，那他会拿这个本儿。我一看这个本儿，这个血压和这个心率的情况，就知道该怎么给他调这个药。那比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跟我说血压好不好还行要有实际意义的多。那同样血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跟我的每一个类似这样的病人哈，都会要求他们，你这个一周量一次血糖，血糖空腹三餐后和睡前，一周就这一天，但你要把它记下来，这样呢你一个月就有四次血糖的这个记录。那这一个月下来，你就要给我看看这四次血糖的记录是怎么样的，如果中间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那要有意识的去量一个血糖看一看。因为什么呢，就像有些病人到我们门诊或者到我们这个急诊来， 自己已经非常难受了，在家呢也有血压计，但是并没有把第一时间的这个血压能够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推测猜测他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是血压的问题，当时是血糖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原因，那可能都是在推测。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很多病人能够养成这个记录的习惯的话，那给就诊的提高效率是有大大的帮助。
2: 那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就是除了冬天哈，中风还有哪些季节更容易高发？比如说是气候变动比较大的春天呢，还是说特别炎热的夏天呢？
0: 一年四季里啊，中风比较高发的季节呢，冬天肯定是一个高发季节，因为它寒冷，就是冬末春初和夏末秋初这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容易血压波动而导致这种小脑梗发生的。但是夏天呢，其实在很多的人的概念里呢，是不容易发生脑梗的。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呢，会发现夏天发生脑梗的特点是走极端的，要么很轻，要么特别重。它的原因呢，通常是有几种原因。它跟冬天是不一样的，冬天是因为寒冷，血液循环不好，然后血压升高，然后导致这些。但在夏天呢，经常是因为比如说喝水不及时，就是缺水的同时呢，那血容量不足，导致了原来血管可能又不是特别的顺畅，那导致那种我们叫低灌注的脑梗啊，低灌注的脑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夏天出汗多，然后或者是拉肚子，没有及时的能够补充能量和水分而导致的脑梗，这是一类。这一类脑梗呢，如果及时就诊不会太重。但是还有一类的这个脑梗呢，是贪凉。本来呢天气呢中午热，两头凉，他中午热的时候呢，为了中午这个热呢，他两头穿的很少，那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极端的这个血管变化。出现了这种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而导致的这种大的脑梗，供血不足。所以呢在夏季的时候，一般情况在我们收治的这个病人里呢，就是两头，要么特别重，重的意识障碍啊这些都很重，要么呢相对来讲呢就属于给点治疗它就能开始见好。
2: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气温急剧变化，忽冷忽热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中风的。我们在这样的季节怎么来让我们尽量的减少出现中风的风险呢？
0: 它这个忽冷忽热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暖。这种保暖呢，一年四季其实都是要关注的。那比如说冬天的保暖呢，可能大家意识还会更深刻，因为它冷，大家都知道穿上大衣，然后戴上手套，戴好帽子，然后都捂严实了再出门。除非呢稍微的热一点的时候，尤其是中午热的时候哈，像那种刚到春天有点这个阳光的时候，又这个大衣又快穿不住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疾病的高发时间了。那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不要在特别炎热的时候进入很冷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屋子，尤其是要躲开这个空调，不要在空调底下去贪凉，这样呢就是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很多这种血液循环忽冷忽热，就是血管收缩和舒张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化而引起的疾病。其实这个不光能够预防脑血管病，包括预防一些比如说夏季的感冒，冬天的这个面瘫，这些都是很容易能够预防到的。但是呢人总有松懈的时候，一热就喜欢脱衣服，这真是本能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要缓一缓，稍微缓一缓适度，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就是生病了。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会选择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去主动输液，认为输液呢可以把血管里的血栓冲干净，这样血管就不会堵了，也就不会出现中风的状况了。我们来问问张主任，这个方式对吗？
0: 其实这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觉得像这种定期需要输液的这个病人吧，他有在中医里嘛，他叫痰瘀 瘀阻络或者是气虚血瘀的体质，能从他的这个体征，比如这一个病人从门口走进来，你能看见的，他的面色啊，就是要么苍白，要么黧黑，然后或者是呢，他这个口唇是发暗

0: 发紫的。舌苔呢伸出来的时候，就能在舌苔的两边能看到那种瘀斑，甚至呢就是还能看到那种条状的这个舌的紫暗的这个淤血的这个条状的痕迹。这一类病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其实从表象上看并不好啊，他的这个供血的条件也不是很好。那对于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就很高，经常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他会出现血压的波动，是出现头疼头晕。他一般情况下不是定期去输液，是因为他不舒服了才会输液。他这样的人是需要有的，因为呢，可能在早期及时的给他改善了他的供血，可能大大的预防了他一次中风的发生。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实际上是获益的。但是如果有的病人他并没有明显不舒服的症状，他的身体平时注意的这个调理的也很好，那他的气色面色包括他的舌苔脉象也都是很稳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交替季节定期输液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但是他有必要的是什么呢？是定期的检查。就好像我们这个经常会给汽车做保养一样，这么这个大的结实的汽车都需要定期的大保小保的，更何况我们这么金贵的人了。
1: 好的，那我们再问个问题啊，就是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会怎么样呢？
0: 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轻则呢致残啊，重则呢致命。目前为止呢，由于咱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这个易发病的这个疾病特点啊，脑卒中还是我国第一大死因，也同时是我们老年患者致残率最高的、排名第一的疾病。经常我们说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短平快的人就没了，但是中风这个病呢，比如说没有致命，但它致残了，可能这个人活着的这个选择权和活着的尊严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实际上，从患者本身，从患者家人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我们能看到有些病人呢，尤其是越年轻一点的男性哈，这种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男性，他哪怕是得了一个小小的脑梗，精神打击特别大，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完了。而且呢，不吃不喝，抑郁焦虑的症状就是非常明显，闹脾气，所以它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这个情感，而且同时也影响这个家庭的很多正常的进度。所以中风当然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我们一直在提倡预防中风要更大更重视。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为我们梳理了中风前身体可能出现的预警信号以及中风的各种诱发因素，希望我们都能留点心以避免中风的发生。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清品时光的茶，

0: 斟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当中风出现时，如何及时识别出来，抓住黄金抢救时间？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告诉大家，中风的症状有哪些，如何积极预防中风。如何识别中风的信号，从而抓住黄金的抢救时间呢？
2: 识别中风的信号来抓住抢救时间，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电视里的广告应该都在宣传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抢救时间非常短啊，也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病人从高致残的状态往回拉的时间，如果在3个小时之内能够到达医院，从发病开始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达医院，在3个小时之内越早越好，那他的恢复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如果说过了6个小时，那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种概率就是很大了。而且我们经常说，不论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在急诊抢救这个病人的功能肢体功能的时候，时间就是大脑每一分钟它这个损伤的大脑的细胞大概是190万个那每晚一分钟都是这个可惜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建议呢，当出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利，什么叫言语不利呢？要么说不出来，要么说不清楚然后出现这些症状，甚至是头晕，天旋地转，非常晕持续不缓解，大概有20分钟半个小时就赶紧来，因为来的时候你还需要时间呢，对吧？越早越好，如果是能在1个小时到达医院，就绝不拖到2个小时。而且到达医院的时候，要干净利落的把自己的症状要用最快的方式描述。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都会有急诊的脑血管病脑卒中的绿色通道，即使这个没有带医保卡什么这些相关的，不耽误治疗，就是为了抢救大脑。而且呢，如果是在家或者在任何地点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拨打120120在接诊的同时也会联系最近的具备这个抢救能力的医院他会用最快的时间提前的告知这个医院，我正在拉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去那你们要做好准备。那经常我们是就在提前接到电话以后，所有的全班人马就已经在急诊的大厅做好准备，严阵以待，来等待这个病人来抢救着他的大脑。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出现了一侧肢体偏瘫、麻木，或者是言语不清，或者是眼睛看不清东西，或者是嘴歪这些症状，我们虽然说有很多的中药，比如说像一些中医的急救药或者是家里的西医的急救药可能大家呢家里都喜欢储备一点，觉得呢这个药好，然后在家吃。但是现在其实有更好的治疗我们有一些病人呢是在家吃了药，观察了半天发现没好，再给送来了，可惜了。那实际上呢，在及时的就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用注射液的提取物或者是用针剂，很快就能达到比口服药效果还要好的作用。所以不要在家等待，是我们一直跟所有病人说的，及时就诊。及时来了医院发现这个是没有大事，是个小问题那至少可以大大的避免一次脑卒中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如果发现家人或者身边的人中风了，不是说在家观察，也不是说我们给他吃什么药，而是及时拨打120，以最快的速度送医就诊。
2: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再请张主任强调一下，我们可能是中风的症状，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侧肢体的麻木视物不清嘴歪等等的，就是我们来明确，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要等待了，
2: 对，
1: 直接打120送医院。
2: 对，
1: 嗯，
2: 就是一侧肢体的麻木， 啊，一侧肢体的无力，然后或者是一侧肢体的麻木和无力，啊，那还有呢，就是言语说不清楚话了，像大舌头似的，呜噜呜噜说不清楚了。还有呢，有可能呢是看不清楚东西，或者是偏盲，或者是视物发黑。还有经常呢，有的病人轻一点的是头晕，天旋地转的晕，晕的持续不缓解。有一小部分病人会有头痛，其实最典型的缺血性脑卒中不一定头痛，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脑卒中里就像刚才说到的，脑卒中里分为了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为什么不要在家瞎吃药呢？是因为它的用药完全相反啊。我们所有的病人到医院的第一时间会进行头 CT 的检查，就是为了短平快的区分它是出血还是缺血。因为如果它是出血，它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有呕吐，一侧肢体无力，很快出现意识障碍。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两个从症状上说实话不好区分，那只有通过头 CT 呢，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区分开了，那它的用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不要在家呢默默等待，然后或者是赶紧吃点阿司匹林或者这些哈，要及时就诊非常重要。
3: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中风呢？
2: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些这个生活节奏和人群中啊，我想给一些更年轻的，比如二三十岁的、三四十岁的这一类没有疾病基础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大家有一个建议，就是多运动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肥胖的病人相对来讲还是越来越多的。扪心自问，其实女性的腰围超过了80厘米就是腹型的肥胖，男性的腰围呢超过85厘米，放宽一点超过90厘米也是腹型肥胖。那我们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对吧？BMI 的体重指数啊，大于24就是超重了，大于24就超重了。那大于26甚至28以上，那我们就绝对是属于就肥胖类型的了。那这些呢，是我们要在更年轻的时候要关注到的，不要等到比如血糖出现问题了，我们去控制血糖再去减肥。那在没有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健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体态，很重要。因为如果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可能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高脂血症或者是这个糖尿病就不会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脑血管病，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也就大大的预防了。对于肥胖的病人，他通常还会有那种代谢综合征，他会有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啊，同时还有一些什么脂肪肝这些疾病，啊，心脑血管包括血管内的负担是极大的，这些呢是要提高重视的。同时还有一点呢，是因为在我们门诊有一些病人，我们能看到他呢，他的体型并不胖，但是呢，他的这个体重指数也还可以。当然刚才说体重指数也还可以，但是他的体脂率偏高。就是我们经常就说减肥也好，其实减的不是体重，是减脂。我们要减轻我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因为它在我们身上起到了一个更多的堆积，影响了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胰岛素包括我们的这个激素都在脂肪里有储存。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体脂减下去。但是很多这个运动减肥的这个人们来讲呢，他更多的看的是体重啊，我今天瘦了1斤，我明天瘦了2斤，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就像这个概念，就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沉一样，那实际上它是一样沉的，对吧？但是呢，从我们的感官上看，明显能看见一斤铁是瘦的那个，一斤棉花是胖的那个。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体脂是不是有在下降。那如果我们即使体重指数是合格的，腰围是合格的，但我们的体脂率在30%以上，那肯定你内脏指数的含量还是高的。那脂肪在内脏堆积的影响其实要比我们的外表堆积的危害会更大。

0: 所以呢，这些呢是一个隐秘肥胖的特点，就像有的人很瘦，但他血脂一样很高，他一样脂肪肝一样的啊。所以这些呢，是我对于更年轻的没有患病的建议。那如果是患病了，早期刚发现的时候，及时的运动减肥，能够大大的降低就是血糖、血压和血脂，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甚至有的人只是用运动和减肥这两件事，就可以把这个现在的状态控制得很好，也不是会对于血糖或者是血压的这个药物进行长久的依赖。但是这个首先呢，是得在监测和规律的就诊的基础上。那有一些病人呢，即使是在吃着降糖药，然后这个控制血压把这个降糖的和降压的这个记录好，每两周到医院来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是有一个很客观的依据来分析他的血糖或血压好还是不好。那这样一来呢，会给这个医生很有力的证据，医生也会很负责任的给我们的病人进行调整。这样呢，我觉得呢，对病人来讲获益是最大的。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病人说不到点儿上，但是呢，他一旦能记录到位的话，那就是医生也能明白他到底他的问题是出现在空腹血糖高、睡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那他的治疗的，甚至他的用药，包括他扎针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还有什么您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第一点是每年有一次很规律的、很到位的体检，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任，这很重要啊。因为了解自己的血糖、血压，包括一些代谢，包括自己血管情况，是很有必要的，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这个体检。就像咱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听一些老人说，哎，我这20年就没来过医院。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是吧？说明他都没体检过。规律的每年有一次规律的体检，而且是相对有一定层次和深度的，或者是叫心脑血管预防筛查的这种相关体检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是一旦出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头晕，然后说不清话，然后包括面部的表情不对称，一定在最及时的时候，然后来我们医院来就诊，很重要，格外重要。因为时间就是大脑，我们看到了太多在家里自己闷头吃大药，然后耽误了黄金时间的病人。所以如果一旦有任何的机会，我们能够跟很多的病人能够做交流，包括我们这住院病人出院之前，我们都会强调这一点，有事儿联系，不要自己瞎吃药。跟中风相关的，想嘱咐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及时就医啊，这个很重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警惕中风、预防中风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预防中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五集，和您聊聊不被大家重视的骨质疏松有多大危害，带您了解如何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北京时间22:00，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5: 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店小二说：“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秒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哦，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哦，好好好好好。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对面屋那门开了。韩章仔细地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要了一份

0: 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对，谁跟你说的？韩章说：“店里伙计。”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姓大名？”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我叫龙涛，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1: 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0: 对，
1: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0: 就是抓他。”
1: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它？”
0: 这个。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1: ”哦，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0: 对对，韩章心想。
1: 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地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由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解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4、5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呐，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噌，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 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捏。

0: 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儿，正在那敲打着念经的，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有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儿，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它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缉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喽。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啊，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儿，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儿，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 跟我过一夜，我就把他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哎，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净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佛祖？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那不就是个泥吗？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您摁到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拉旁边去？让他来呀！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划庄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游到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花冲。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妆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支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丛。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棒的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支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正多到那门框上。这支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件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尼了。她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她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等着她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办差官，两个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显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唰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噌，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

两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由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块儿。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提了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纵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来了一回。她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她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她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打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文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这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花蝴蝶跑出去了。这龙涛跟这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叉叉叉。

心想这个瘦高个儿腿底下功夫不赖呀，我落不下他。他紧紧的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气儿跑出去足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噌，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憨张一纵身，噌，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再一个是晚上，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了。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了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扳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唰，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着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嘡，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百刀照着花蝴蝶，就打后边就下了手了，歘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里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时候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坡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坡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外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他一伸手。

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一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缓，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噌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那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嘡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的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哽嗓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没身形，噌，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儿。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倒在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
比方说那个装置盒。

到了大夫居那儿，见到那个老道头了。老道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道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道头说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在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道头这来了，到这个戴府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道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道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窦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2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窦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2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窦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窦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呀，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占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2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噔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儿，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
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不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打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

0: 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敲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爷蒋平来到三塔观，一敲这庙门，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呀？”蒋平冲他一笑：“我找你呀。”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呀。”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呐。”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这老道说：“对呀，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儿。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呐，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呐。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庵堂寺观。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观，而且这个观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住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观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儿，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纳？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蒋平说：“对了，就这么回事儿。”这道长说：“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观主，我们的观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呀，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在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了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观主。”如果我们观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观里。要是观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您在这稍候片刻，怎么样？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提溜着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提溜，瞧见没有？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

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嗯，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这个酒菜儿。得了，您把这活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您想啊。”我要是住到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打酒去。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哎，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蒋平说：“哎呀，咱们这一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了，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儿，这村上有卖酒的。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3斤，这葫芦个儿还真不小。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边这个酒味特浓。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酒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2斤酱牛肉，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了。蒋平提溜着，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烹花生米。这都是酒菜啊！蒋爷拿着这东西就回来了。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呢。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儿去见您这观主。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忍呐。这个观主啊，嗨，见不见的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去吧。见了观主啊，他事儿还多。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呀一块儿喝点吃点，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观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观主也不用见了。蒋平说：“照那么说，好嘞，那我就跟着您。”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厢房的里间屋，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到这里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这菜啊已经是吃的杯盘狼藉了。旁边有拌了烧鸡，这拌了烧鸡就光剩啊2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架。看来刚才是这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蒋平把新买的这酒菜放在桌子上，打开之后往他盘子里一倒，您瞧这怎么样？老道一瞧，哎呦，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哎，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酒菜。”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儿。”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呀。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2碗酒先满喽，把这酒碗一端，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先干一个！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一碗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这个酒量不小，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大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
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老道这个名字叫的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蒋平说：“我姓张，啊，我叫张弛，张弛，哎，一张一弛嘛，嘿，您这个胡和和乃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活。”怎么着不是一辈子？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呐，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从什么时候出家呀？”原来呀，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的，有媳妇，我这媳妇呢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呢，结果又得了病，她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媳妇那个病啊是一样的。两房媳妇都死之后啊，我这精神就完了。俩媳妇都没给我留下一个根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啊，我这个人呢是命里无儿莫强求啊。再有一个呢，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娶媳妇儿，娶一个死一个。既然两个媳妇儿都死了呢，我想我也别再娶了，再娶也没意思了。既然不娶媳妇儿呢，干脆我就出家吧，我就出家当了老道了。到在这里就当了这么一个道人。蒋平说：“照这么说，你们这个观主把您给收留了。嘿嘿，跟您说呀，我往这庙里来的时候，现在这观主他还没来呢。那个时候，老观主那是真正的道爷，哼，那老道仙风道骨，你一看跟老神仙一样，胡子这么老长。哦，蒋平说：‘那个老观主怎么了？老观主死了。’”哦，多大岁数死的？多大岁数？80、90岁了。这新观主就来了，新观主就取而代之。蒋平说：“这个新观主看来是真正的老观主的弟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您说，这新观主啊，还赶不上我呢。”蒋平说：“怎么赶不上你？我呀，今天呐，跟你咱们是萍水相逢。”一见投缘，有什么话啊？哎，就都想跟你说。也加上我今天喝了这点酒，特别高兴，特兴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新观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蒋平说干什么呢？这新观主原来是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戳杆子立队伍，有一伙子人儿。后来呀，混着混着，觉得这条道是越走越窄，前途暗淡，所以最后把脚一跺，金盆洗手，不干了，就跑这儿当老道来了。呵，蒋平说：“山大王跑这儿当老道来了，那能当得好吗？他会念经吗？谁说不是呢？他念经，你问他老子叫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呀，反正就在这就混吧。哎，蒋平说他就。

0: 叫什么名字。这胡和说，他叫吴道成，这个名字叫的啊，您听听，吴道成，他想当老道，吴道成，他当不成，他想学道，他也学不成，要是给他倒着念呢，成道无，他想成道，他也成不了，你说冲他这名儿，他就不应该当老道。蒋平说就是啊，那他在这当老道当的怎么样呢？嚯，
1: 他这老道啊，当的可热闹了。您别看我们这。

0: 那他在这当老道当的怎么样呢？哇，他这老道啊，当的可热闹了。您别看我们这个三塔观，我们这里边呵，都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什么人来过？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儿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嘿嘿。我跟你说，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占山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

0: 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

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

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

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0: 丛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膳食宝塔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运动金字塔您知道吗？运动金字塔的第一层塔底主要由日常活动组成，比如走路、爬楼梯、家务劳动等。第二层呢，每周3到5次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快走。第三层呢，是力量训练与灵活性活动各占一半，每周保证2到3次，比如说呀，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好，到第四层呢，就是塔尖了，是静态活动，比如看电视、上网或者久坐等等，这部分的比例应当是最小化。您对照一下吧，看看您的运动金字塔是否合理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肩关节疼痛，首先想到的就是肩周炎、膏药、按摩、甩肩，所有呢这些能够缓解疼痛的办法统统的安排一遍。但是发现呀，锻炼越多怎么越来越疼了呢？这是因为啊，您此时的肩膀疼可能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肩周炎需要像抬臂够高、甩肩、上举这样的运动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而肩袖损伤在疼痛严重的急性期则是要保持不动，休息上两三周，让损伤的肌腱得到修复。所以呢，发生了肩痛先别急着动，请专业大夫帮您找到痛的原因，再选择改善治疗办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无论做哪种运动锻炼，都别忘了运动前的热身，它可以让我们在运动时更加得心应手，避免出现运动损伤，还可以减少运动后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热身时要对全身各处关节进行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拉伸。有些朋友在锻炼前仅是抖抖手腕、绕绕脖子、晃晃腰、拉拉腿，这是不够的。热身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低强度、低运动量的运动。另外呢，也要注意避免过量热身。热身运动微微出汗的状态比较好，不要气喘吁吁。

旅客朋友们，由北京开往内蒙古的草原信号动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0: 草原千里一日行，
1: 早晨吃了阿拉善的蹄黄，晚饭品尝呼伦贝尔的烤羊，绿

夏秋冬，四时四季。天蓝蓝，水清清，空气又清新。118万平方公里，展开神奇的画卷，2500。

万里核桃花果香，葡萄家园属乌海，书法名城飘墨香，西陵过落长调香，原上都城在北方，驼铃悠扬阿拉善，胡杨精神守边防，呼伦贝尔大草原，多彩梦幻天地间，最美赤峰玉龙，神奇红山悠远，如诗如画的科尔沁，安代之乡。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大喜大悲，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心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今天播出第5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带大家了解骨质疏松的危害，告诉大家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早发现早治疗，科学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
7: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6: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会被衰弱困扰，因为衰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疼痛，带来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骨质疏松这个退行性疾病，就是引起多种身体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有些朋友忍受疼痛很多年，却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先来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7: 陈女士今年66岁，近年来备受腰痛折磨，不仅经常腰酸背痛，还感觉右下肢时有麻木感。几年前她就开始减少活动，在家尽量平卧，希望能够缓解腰痛。就这样熬了几年，陈女士发现自己疼痛的状况并没有减轻。这段时间陈女士的腰实在太疼了，也忍不住了，于是到医院就诊。让她意外的是，医生

0: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
1: 欢迎李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聊骨质疏松的话题哈。刚刚的案例中，陈女士腰痛的原因是骨质疏松导致的。那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我们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呀？
2: 骨质疏松呢，咱们简单说就是这个骨骼的强度下降了，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疼痛啊、弯腰驼背的症状，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发生骨折。这种骨折我们叫做脆性骨折。为什么叫脆性呢？指的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暴力就发生了骨折，这是相对于那种比如说车祸呀或者高处坠落呀这种高能量的骨折来说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摔个屁墩儿，或打个喷嚏，或者搬一个重物就骨折了，这叫脆性骨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呢？其实原因非常多，有一部分呢可能属于这种遗传，有的呢可能属于后天的，因为特殊的疾病而长期服用药物，比如说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也有的呢就是生活习惯或者方式不恰当而出现的。总而言之呢，原因很多。
1: 嗯，那您先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骨质疏松的案例故事好吗？
2: 其实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例。大家知道协和医院是全国的疑难杂症诊治中心，我们经常会碰到。先说一个常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就是中午做饭搬了颗白菜，就啪的一声腰就不能动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搬重物而出现了一个脊柱椎体的压缩骨折，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我们有出现过相对比较少见的，就疑难杂症这一种，就是很年轻的女性，20多岁，在外院呢因为关节疼痛骨头疼，诊断过免疫病，做过很多的治疗，但是最后呢发现她有骨质疏松。而这个骨质疏松发生在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身上，她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了。最后呢，经过我们检查，发现她属于一种特殊的病，我们叫做肿瘤相关性低龄骨软化症。由于这个病而导致的骨代谢出了问题，而导致20多岁的女孩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个属于这种继发型的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都是门诊我们会碰到的病例。
1: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开头的案例哈。这个陈女士她腰疼很多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有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是骨质疏松了，需要去做个相关的检查呢？
2: 首先来说呢，骨质疏松的一些表现，大家要知道可能有哪些。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弯腰驼背，身高变矮。尤其是女同志，比如说我前两年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身高1.7米，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可能变成1.69米、1.68米了，甚至出现了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警惕有没有骨质疏松。第二点呢，就出现了全身的骨头疼，尤其是晚上疼得厉害，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小腿的抽筋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第三个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就已经发生了刚才所说的叫脆性骨折。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几个骨松骨折的部位，手腕是一个出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肩膀，我们叫肱骨近端，第三个呢是大胯，第四个是脊柱。大家可以想象摔个屁墩儿，手一撑地，这个力量一传导，手腕骨折、肩膀骨折、摔一屁墩儿、大胯骨折、脊柱骨折，这四个部位如果出现了这种骨折，那么就考虑是比较重的骨质疏松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如果说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医生一般是如何帮我们来确诊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2: 在国际上，我们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是要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来看一看里边的数值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数值有问题，可能我们还会要进一步，比如抽血或者拍片子，比如查一些骨代谢指标，来判断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因为骨质疏松的类型非常多，有原发的，有特发的，有继发的。那么原发性骨质疏松里边又分为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还有绝经后的女同志的骨质疏松，那么有很多种分类。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一样，27岁的女孩很年轻就骨质疏松了，那她属于一种继发性的。嗯，我们要排除一下这些。所以说一般的话，我们会先建议做一个全身骨密度，然后有问题再进一步抽血或者拍片。
1: 嗯，那全

0: 身的骨密度检查是怎么查法呢？
1: 全身骨密度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从头查到脚，它主要是查的我们的脊柱，就腰椎这个位置，还有髋关节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的骨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适合筛查有没有骨质松的情况。
0: 那李主任说到的这个骨密度检查主要是查脊柱和髋关节哈，但是我们日常体检好像一般来说我们的骨密度检查就是查个手指啊，或者是脚跟儿。
1: 对。
0: 那么这种体检的骨密度检查和您刚才说到的查髋关节和脊柱的骨密度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一般的查体机构可能就是查像您说的查个手指头，或查一个手腕，或者查一脚后跟儿。那这个出来的结果它的准确度相对要差一些，可能仅供参考。如果说这个检查结果出现有问题，我们会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做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检测，来印证一下这个到底是否存在比如说骨量下降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个查手指或者查脚跟，如果我有骨质疏松，其实也可能我们去正规检查也可能问题不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查这个手指和脚跟没有问题，是意味着我们一定没有问题吗？
1: 也不一定。所以说还是要结合它的症状来综合的分析。因为目前来说，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全身骨密度检测，也不代表着100%准确。就有的患者可能都已经发生过骨折了，他的骨密度可能也还是正常的，或者是骨量减少的一个状态，不是说绝对的100%。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检测好像听起来不那么准呢？
1: 全身骨密度检测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但是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报告，它里边的数值它其实测量的是一个平方的一个骨量，而不是一个立体的。另外的取点的话，咱们都知道有的地方可能长骨刺，那如果你要取点取到一个骨刺上边，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骨密度的数值异常的升高，所以这种情况是可能会存在误差的。那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鸡蛋全都放到这一个篮子里边，我们一定是要综合的去结合它的症状辅助检查来判断是不是存在骨质疏松。
0: 那就是说我们正常的骨密度检查其实我们不能完全信它，还要看自己有没有症状，是吧？
1: 甚至说我们国内和国际的很多指南虽然说把全身骨密度列为了一个检查的金标准，但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评估的方式，比如说有很多的量表，就大家可能会问患者很多的问题，包括还有一分钟自测的这个量表，要综合的分析这些情况来考虑患者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这样可能才能做到更为的精准。
0: 那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骨密度的检测报告，其实不能完全来确定自己没有骨质疏松就可以放心不管它了。
1: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全身骨密度报告提示的只是骨量减少，还没有到骨质疏松，但是如果患者已经发生过多处的脆性骨折，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诊断为重度骨质疏松症了，而不是完全就是说骨密度报告说没有骨质疏松我们就不给你下这诊断了，并不是这样的。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会遗传是吗？
1: 对。
0: 它怎么会遗传呢？
1: 它是有一定的遗传的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出现了骨折，我们可能会追问一下家里边老人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如果家里老人也有，那我们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高危因素来评估。
0: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都是哪些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1: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其实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来说，就这个患者一进我诊室，我一打眼我可能就能判出来他是不是高危。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的量表，就是会问很多患者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量表非常直观，就是女同志年龄大体重小就是高危人群，我们叫瘦老太太，就是瘦老太太，就体型偏瘦的女同志就一定是要警惕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如果说胖老太太她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骨关节炎，因为体重大对关节来说她可能负担重，那可能会早期出现膝关节的疼痛，而瘦老太太她可能膝关节没事，但是她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明显的要高于胖老太太。那为什么都是老太太呢？女同志嘛，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如果家里长辈或老人体型偏瘦，那么要提醒他早点去做筛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
0: 那为了防止骨质疏松，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1: 其实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这个做的事情呢，既包括我们患者自身做的事情，也包括说我们医疗工作者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作为患者自身呢，我们其实会鼓励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然后保证睡眠，均衡饮食，然后适当的增加这个肌肉力量锻炼和平衡力锻炼。那么作为大夫来说呢，我们能够做的就很多，就是你要系统的学习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们要掌握有哪些最新的治疗方式和治疗理念，能够指导我们的患者来对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我是主持人张希。防治骨质疏松，李叶主任建议戒烟限酒，保证睡眠，均衡饮食，适度锻炼。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量会慢慢减少，因此很多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不需要特意治疗。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叶提醒您，主动防治骨质疏松，别低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是人老了的自然现象，不需要治疗，事实果真如此吗？
1: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会衰老，那么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骨质疏松，而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早，骨质疏松比较重，那我们肯定不能放任它就这样发展下去，要及早的给予诊断，给予治疗，然后还要定期的去监测来评估，来降低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其实在门诊，我在接诊初诊的患者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就骨质疏松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它可能需要你终身去治疗，但并不是说是一定说是能够把它完全治好，只是降低了骨质疏松带来的比如说骨痛的这种程度，降低了发生这种脆性骨折的风险，而不代表你进行骨质疏松治疗就一定不会骨折，我们只是把这个风险降低了。
0: 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1: 骨质疏松其实对于我们骨科大夫来说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容易出现脆性骨折，而一旦出现脆性骨折，对于患者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死亡之髋，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生髋部的脆性骨折之后，可能在发生骨折之后的一年之内，有20%到30%的人群可能人就没了，不管是你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那么可能会死于各种的并发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奶奶为了做饭中午抱了一颗白菜，就发生了这种椎体压缩骨折。那么很多时候它不是发生这一次，我们采取治疗之后，那么可能它下一个动作可能会出现新的脆性骨折，那么对于老人家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发生骨折之后，有的人可能需要长期卧床，就会产生褥疮、血栓和肺炎，这每一种合并症或者并发症都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0: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青壮年，卧床几个月可能问题不是很大。
1: 对。
0: 但如果老年朋友卧床几个月，可能就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并发症。
1: 对。
0: 那么这个可能就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雪上加霜的。
1: 没错。
0: 嗯，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听说骨质疏松，马上就想到，哦，那我去补钙，是这样吗？
1: 对。甚至说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很多年轻的人群也会问我说，李大夫，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补点钙啊，这样的话我岁数大了之后能够就不得骨疏松。首先来说，大家要对这个补钙这个事情有个清醒的认识。补钙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通过饮食，我们多喝牛奶，那里边含有钙，那么有些食物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里边可能也有钙。那么对于药品来说，有句老话叫做是药三分毒，大家回去如果手里边有比如钙片的这个药，你可以看看它说明书，它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您有高钙血症，比如说有泌尿系结石，那是不建议口服钙片的，就我们说的药品，因为口服钙片它有一定的风险，就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甚至说有的人吃完钙片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和便秘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客观的分析，并不是说上来就要吃药。那么一般的还是建议先把这个基础治疗，就改变生活方式，均衡营养，平衡膳食，来作为一个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0: 嗯，可是我们都听说骨质疏松是治不好的呀，那么我们治疗到底能治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我会给每个出诊的患者会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之后有可能就是终身服药，而我们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而带来的一些长期的并发症。骨质疏松也是同理，我们骨质疏松治疗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缓解一些骨痛的症状，以及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这个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贯穿始终的，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长期治疗的目的。
0: 嗯，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骨质疏松其实我们还是要及早的治疗，然后让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骨质的程度。
1: 对，因为如果说大家为了减少骨折而不活动，那这个会大大降低大家的生活质量。现在生活这么美好，大家都想到处去转一转，而你要有骨质疏松比较重，那么一旦外出就会担心会不会摔倒，会不会发生骨折，甚至说要长期坐轮椅，那么这个生活质量影响太大了。
0: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是怎么治疗骨质疏松的吧，可以给我们举举病例。
1: 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出现了骨痛，身高变矮，那么到我们这边来就诊，我们要仔细先评估一下刚才说的有没有家族史，他有没有高危因素，有没有长期服用药物或者激素的这些影响骨量的情况的药物。那么然后我们初筛就是建议先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患者有一些既往的高危因素，我们就会在抽血和查尿查一些我们叫做骨代谢指标，来评估一下患者目前的这个骨代谢的情况。那么评估这个骨代谢情况其实也是为了指导我们来选择一些药物，因为药物治疗可能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除去说生活饮食这些基础治疗以外的，我们医生的手段就是靠这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又分为很多的，比如说基础的药物治疗，比如钙剂，比如说促进钙吸收的活性维生素 D， 然后再进一步呢抗骨松治疗呢，我们又包括比如说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或促进成骨细胞的药物。大家知道人体有两种细胞，一个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那么我们骨骼才会很健康。如果有一方太强或有一方太弱，那么就会造成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抽血或者查尿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破骨细胞太强了还是成骨细胞太弱了，而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这个患者的药物，达到一个个体化精准化的一个治疗的目的。
0: 嗯，给我们举个具体的病例好吗？
1: 比如说患者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我们查了一个全身骨密度提示了他就是骨质疏松的情况，我们抽血查了他的破骨细胞活性非常非常高，那我们要用药的话就优先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那么抑制破骨细胞的药包括有口服的、打针的、输液的，有一周吃一片的、半年打一次的、一年输一次的，当然这就很多了，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有各种的武器，我们是一定要根据患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再结合患者自身的情况 来选择用哪种武器更合适，那这个就有点太专业了，但是大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所以说每个患者治疗方案也许会有类似，但应该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一定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查血的结果，包括症状的变化，来定期的更改用药的方案，甚至说我们可能三个月半年要查一次血，一年查一次骨密度，来看治疗是不是有效。比如说我们门口有个李阿姨吧，就李阿姨说我最近有点身高变矮，全身骨头疼，抽筋儿。那我们可能第一次就诊，我会了解一下她的病史，然后有没有家族史，有没有服用药物。阿姨说我也没有家族史，以前也没骨折过，我身体也挺好，也没有说长期服用激素，但是呢确实身高变矮，有骨痛的情况。那我会给她预约一个就是全身骨密度检测，全身骨密度检测出来结果之后，发现她局部的 T 值已经达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给患者安排抽血和查尿。我会查很多的血，当然这个血我们统一叫做骨代谢指标。那么这些骨代谢指标需要空腹来查，可能两三天才能出结果，那我会给他约一个下次的门诊。等出了结果之后，比如说我们发现体内的活性维生素 D 的水平是缺乏或者是不足，然后呢他的破骨细胞的活性是异常升高的，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药的时候，我会选择比如说钙剂加维生素 D 作为一个基础用药。当然了，在使用钙剂之前，肯定要问患者有没有泌尿系结石的病史，有没有说查血的高钙血症。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从最基础的钙剂补充，这个量也是最基础的。然后呢，我们会补充上适量的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呢包括普通的维生素 D 还有活性的维生素 D。 最后是针对他这个破骨细胞活性比较高，我们来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那我们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包括什么呢？包括口服的药物，包括静脉的药物，包括皮下的注射的药物。每一种药物都是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把这个药物的优点缺点介绍给患者，然后由他来选择。因为涉及到一个依从性的问题，比如说有的药物是一周吃一片，它要固定在一个时间段去吃，而输液的呢它是一年输一次，但是输完液之后有可能有的人会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那么打针的看似简单，但是这个针打完之后不能停，因为一旦停它的作用就下降了，甚至说可能有反噬的情况。所以每一种药物都是有利有弊，我们作为大夫只能说把这个药物利和弊交代给患者，我们觉得这三种对于您来说都合适，但是您来选择哪种是看每个人的情况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只能根据每个患者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0: 看来骨质疏松的治疗还是挺复杂的哈。那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就是女性朋友围绝经期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我听说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是日常体检骨密度都是正常的，然后经过了一个绝经期，可能几年以后，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就变成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了。那我想问问为什么？
1: 大家如果拿到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的报告，那么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男性和女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他的骨量下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男同志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下降，而女同志呢是在围绝经期它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雌激素的保护作用没有了。那么这个情况对于女同志来说，就是刚才您说的绝经之前可能骨量情况挺好，但是绝经之后呢它的骨量情况就明显的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重点要监控的一个时间段。
0: 那我们赶紧请李主任给支支招，那女性朋友在围绝经期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围绝经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你要定期的去监测你的骨量的情况，比如说很简单你就查一个全身骨密度。第二个呢要关注自己的症状，就有没有出现身高变矮、抽筋儿，或者发生脆性骨折的情况，这些都是提示了你有这个问题了，身体已经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信号了，那么就及时的去诊断，然后很早的去干预去治疗，那么才能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它并不代表着说你及早诊断了你用药的就一定说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诊断没有预防，那么就肯定会出问题。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围绝经期，我要不要提前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 呢？
1: 需不需要补钙和维生素 D？ 那么你还是得知道你的基线数值是什么。 就是你要做一个全身骨密度，你也要抽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另外呢，如果说有些女同志还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

0: 到妇科内分泌的门诊去接受治疗，是不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甚至说，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里边也有和雌激素受体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选择，但这些药物选择要谨慎，就是可能会引起女同志乳腺和妇科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激素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专科大夫来进行调控了。
1: 嗯，然后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在围绝经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其实症状还算轻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但是有一天早晨呢，她突然说：“哎，我突然发现我穿不了高跟鞋了，我一穿高跟鞋脚就特别疼。”然后我猜测她是不是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0: 骨质疏松它不会存在一过性的，它一定是有就是有。那么哪怕是治疗，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个骨量下降或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给它变成新的。有的时候我们治疗骨质疏松，我们在查全身骨密度的数值的时候，能提高0.1或0.2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希望是能够略有提高，或者维持一个原样，或者是它进展的别太快。就我们经常我跟患者去说的，我们再怎么治疗也没有办法说把白头发吃黑了，把皱纹吃平了，是一个道理。那么他出现了脚后跟疼，是不是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这个需要现场的查体，还需要我们要了解一些病史，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足底腱膜炎，或者是跟痛症，或者是跟腱炎，这些炎症也可能会引起他没法穿高跟鞋，甚至说他可能会因为以前穿高跟鞋而导致的拇外翻。而引起类似的症状，这些都有可能的。它并不代表说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这种骨痛往往是全身性的，它很少会说局部就一个点一个位置疼，而往往是全身的骨头疼。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很多朋友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他会去补钙。那么医生治疗骨质疏松也会补钙。那我们想问问，补钙到底是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还是治疗骨质疏松呢？
0: 钙片是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基础用药，但是补充钙元素是我们人体正常生理需要。比如说，在怀孕和产后哺乳期间，比如说孩子在长身体的期间，比如说发生了骨折，在骨折愈合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钙剂的需要量是足够多，需要非常多。单纯靠饮食的补充，那么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钙元素。那么钙剂的选择，其实这刚才也说了，有保健品、药品有很多种，甚至说我们有这种无机钙和有机钙的区别。无机钙就是我们说的碳酸钙，碳酸钙是我们目前的药品里边最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的钙的元素会更多一些，但是无机钙的吸收往往是靠胃酸去中和去溶解，而随着年龄增加，人分泌胃酸的这个量是下降的，所以老年人群在吃这种无机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胃肠道不舒服的这种表现，而导致影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可能会选择这种有机钙。有机钙呢，它的好处就是容易吸收，胃肠道反应会少一点，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钙含量会低一些，所以这个钙到底是补充哪种，它也是有讲究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去选择。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每天一斤奶健康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斤奶里边，它就含有一个日常的需要的这种钙元素。大家如果身边有这种牛奶的话，可以看看后边的成分表，每100毫升大概含有多少毫克这种元素钙。一般我们吃的钙片儿，一片大概是600毫克元素钙。那如果说每天一斤奶，那这个量基本来说也是600毫克元素钙。但是有的人喝牛奶不行啊，比如说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喝完牛奶之后，我的肚子就咕嘟咕嘟叫，可能有点说乳糖不耐受。那我没办法，我可能只能是通过吃其他的这种含钙的，比如酸奶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补充。但是最好的对于我们，比如说青壮年或者是中年，我们一般尽量还是通过饮食的补充来均衡饮食，大家别挑食就可以了。
1: 嗯，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哈，更适合怎么来补钙呢？ 就是没有被诊断为骨质疏松，但是我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可能普遍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老年朋友怎么来让自己补补钙，来避免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0: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多喝牛奶，多晒太阳，这是最简单的。
1: 刚才说了喝牛奶，现在还要谈谈晒太阳。
0: 晒太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平时很注意晒太阳啊，但是呢，其实晒太阳它是有要求的，它是要求我们的皮肤要充分的暴露在阳光下。通过紫外线的照射，让我们皮肤产生足够的一个活性维生素 D 来帮助钙吸收。但是人种的问题就可能会造成黄种人，如果晒太阳时间太长，会出现皮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日光性皮炎，或者是有些女同志会担心晒太阳会长斑或者皮肤变黑。这个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没有这个情况，而黄种人会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晒太阳的话，不能说我躲在家里边隔着玻璃穿着很厚的衣服涂着防晒霜去晒太阳，那这个作用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要把皮肤充分暴在阳光下，那时间也不要太长，比如说我可以晒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休息休息，或者是一天晒两次，这样达到一个平衡，我又对皮肤没有太多的伤害，又能充分的暴在阳光下，而让我们身体产生足够的一个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把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哈，这事儿好像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挺困难的，尤其是现在女性朋友也很爱美啊。说实话，皮肤科医生是一直建议大家说你出门要涂防晒霜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涂了防晒霜不就把紫外线隔绝了吗？
0: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们只能找一个平衡。但是如果说你确实不方便晒太阳，那我们只能是说比如说口服一些维生素 D， 那么这些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吸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维生素 D 是需要动态去监测的，因为如果补充太多而导致维生素 D 过量，它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是一个办法哈，但是我其实还是想跟李主任具体探讨一下，就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具体我们怎么晒太阳，一天晒多长时间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标准。比如说夏天啊，大家可能会裸露皮肤比较多，那秋冬季节春天我们大家其实衣服都是穿的很多的，我们只露一个脸，但是脸呢往往女性朋友还会涂上个防晒霜，那我们怎么来达到我们这个晒太阳的要求呢？
0: 这个要求很难去评估，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从客观的抽血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来判断。比如说你什么维生素 D 都不补充，我就干脆晒太阳，那么3个月查一次维生素 D， 你看看它有变化没有。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变化，那说明可能你晒这点作用就不大了，那可能你就要通过其他办法来补充了。
1: 但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会去查这个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日常体检，我们健康体检也是不包含这个项目。
0: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买个血压计去测血压，这是你方便做的，你关心的，但是维生素 D 你要不测，我哪知道你到底到什么程度呢？它必须有个量化的标准，有个客观的评估指标，就包括晒太阳，你晒半个小时一小时有多大区别，你只能通过这些客观的数据去来支撑，而不是说我凭经验去看，因为每个人的吸收是不一样的。
1: 那如果我们去查的话怎么查呢？就是我到体检的时候我说我去查个维生素 D。
0: 对，查体机构一般是都可以查的，
1: 是可以查的，但有可能是不包含在你这个体检套餐里的。
0: 对，
1: 是需要我们单独去要求
0: 单独
1: 去付费的，是吧？
0: 对，一般的查体都是查的大生化，比如血常规、肝功、肾功、血糖、血脂，而这个维生素 D 属于骨质疏松和骨代谢的这些检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专，那么可能你要单独去要求才可以。
1: 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去额外查一下这个维生素 D 呢？
0: 就本身就提示可能会存在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的人群会格外的关注。尤其对于女同志来说，在例假不规律的时候，我可能会建议她要定期的去监测了。为什么非要说这个例假的问题？因为例假是和雌激素相关的，雌激素的水平的下降会对女同志的骨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骨骼包括骨质疏松也包括骨关节炎，这个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要服用一些各种药物，那么老年朋友在吃这些药物的同时是否可以和钙剂一起吃，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钙和其他的药物有哪些药物不能一起吃呢？
0: 其实在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里边，确实有一些药物和我们中老年人群日常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我们吃的华法令的话，这种抗板药，那么可能我们要吃维生素 K2， 那可能这个补钙的药物可能就有点冲突，就不能服用了。那么具体的是哪一种，那么是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说明书来进行指导。一般的钙剂和我们日常服用其他的比如降压药降糖药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只有极少数特殊的用药可能是有，那么要关注。那这个时候就由专业的我们骨科大夫或者内分泌科大夫来进行指导和判断了。
1: 就是听起来我们其实钙剂和其他的药物冲突并没有那么尖锐，但是我们还是要，比如说如果您开很多药的话，您还是要去找专业药师或者是综合门诊哈，我们进行一下请这个专业的医师或者药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0: 对对。
1: 还有就是这个钙剂可能很多朋友问什么时候吃，是早上吃啊，晚上吃啊，还是随餐吃啊，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呢？
0: 其实钙剂呢，有人吃完钙片之后胃肠道不舒服或者便秘，但是我们一般对于补钙来说推荐的时间段是晚饭之后睡觉之前，这个时间段服用会好。因为夜里边我们血钙会下降，如果说你晚上睡觉之前补充一片钙片，那么会减少这种影响和冲突，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1: 确实您说的这个，很多朋友说我吃了钙剂以后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钙剂呢？
0: 钙剂的种类其实也刚才提到了，我们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无机钙，一个是有机钙。我在门诊真的是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患者，有的人吃无机钙不行，有的人吃有机钙不行，这个只能是让患者自己去尝试去试一试，看看哪种钙更适合您。这个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推荐，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我们说吃饭嘛，每个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他的胃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钙剂的种类很多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尝试。
0: 不
1: 过我觉得原则可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了。
0: 对，而且钙剂大家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就一定要定期监测。监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血钙的这个指标，而且还有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24小时尿钙。如果24小时尿钙指标高了，那说明它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停下的不光是钙片，甚至说一些维生素 D。我们都可能要减量或者先停用，等到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指标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恢复。
1: 所以说大家纷纷去买钙剂来吃这件事儿，其实是不提倡的。
0: 对，我从来不提倡，就是先吃钙片当做一个预防的手段。我还是那句话，我会更建议第一个你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你拿出客观的结果指标来印证，我确实是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我确实该补了，我再补。因为还是那句话，是药三分毒，所有的药物都有它的有利和有害的一面，我们权衡利和弊，当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再选择药物进行治疗。
1: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推荐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多晒点太阳，
0: 任何事情都是适度的。
1: 但我是觉得像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哈，其实大家晒太阳的机会并不多。
0: 对，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就还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些户外活动，那么大家放假的时候尽量不要窝在家里边，多出去走一走，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就出去走一走也要注意防摔倒。因为刚才说了，骨质疏松最大的危害是怕发生脆性骨折，而脆性骨折预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那么其实咱们又从这个骨质疏松治疗和预防又引申了一下该怎么防摔倒。其实防摔倒呢，我们一般要分析摔倒的因素，大概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好理解，比如说路面是否湿滑，然后呢有没有一些不熟悉的环境。我们经常有患者摔骨折是因为什么呢？家里边有小孩，小孩的玩具呢到处乱摆，而老人晚上起夜视力不好没看到，踩到玩具上面滑一跤，或者是阴天下雨或下雪的日子，那么出去买菜或者是有的人坚持晨练不小心摔倒了，这是外部因素，这其实我们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家里收拾的比较稳妥比较清洁，然后如果阴天下雨的时候穿防滑鞋拄拐棍，或者尽量减少那个时候的户外活动，这是可以预防的。那么对于内部因素来说呢，其实产生的原因呢也很多， 比如说老年人服用的一些降压药或降糖药，如果说服用的量有点

0: 而导致血压偏低或者产生低血糖，它产生的晕厥，它也容易摔。甚至说有一些青光眼、白内障，这些没有控制好，它可能也会引发这种摔跤的风险。我们要把这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共同来关注，才能最大的降低发生摔倒的风险，而进一步降低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
1: 这就说到了我们骨质疏松以后应该注意什么哈。刚才李主任说到，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来注意，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哈。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积极防治骨质疏松，可以多去室外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同时也提示大家，尤其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注意防跌倒。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教大家如何守好骨量。除了防摔倒，骨质疏松以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主要的一些注意，就是患者本身能够自己去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刚才反复提到了，我们要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然后注意睡眠质量，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的锻炼。很多人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他的骨骼和肌肉的含量会丢失，那这个时候有人说形容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或者大风一吹可能要摔倒的样子，那其实说明他的肌肉力量不够，他的平衡力不够，那这个时候也是容易出现摔倒。所以说我一般会建议，就是我们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那么在你的年轻的时候都要增加你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老年人到了之后也是要增加肌肉力量锻炼，比如说拿一个握力器或者小哑铃平时练一练。那么走路呢，我们可以说走走一条直线，练练平衡力，那这些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老人能够预防或者是提高骨量或者是防摔倒，这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锻炼，它不像说我吃片药很快就能起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只有坚持下来那么才能看到效果。
1: 就是我听李主任这个观点啊，我是在想，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觉得说我骨质疏松了，我只要小心翼翼就可以。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够，因为您如果肌肉力量和平衡力下降的话，您小心翼翼也不能完全避免摔倒。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小心翼翼，我们还要努力的主动的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0: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虽然说咱们是一个中老年的节目，但是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怎么预防，那为什么年轻人也很重要呢？这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峰值骨量。什么叫峰值骨量呢？就好像说我在银行里存钱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银行里存的钱越多，那么我就正常去花，那到了老年，那我银行里存的钱剩下的钱 也足够多。那么如果年轻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含量能够补充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哪怕是你岁数大了它骨量有丢失，那么有句话叫做瘦死骆驼比马大，那么到了老年之后它的骨的含量也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所以峰值骨量我们有时候还是要靠年轻人去有意的去补充去提高。那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注意刚才说的均衡饮食，保证睡眠，增加肌肉力量的锻炼，来提高你的峰值骨量。
1: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那看来是说我们还要存我们的骨密度，存我们的
0: 骨骼。对。

0: 对，对，我们提高峰值骨量，年轻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但是有些骨质疏松的朋友因为担心骨折就不敢运动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骨质疏松的朋友该怎么运动呢？
0: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有点过犹不及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你怕摔你就不敢动，但是你越不动你的肌肉力量越下降，你就越容易摔，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是在发生骨折愈合之后，就是没有这种骨痛了，这种急性期疼痛的这种症状之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由康复师来指导我们这些人群做做康复锻炼。那么可能这个康复锻炼它是一个由浅入深这么一个过程，早期呢可能就是先练一些局部的肌肉小肌肉，那么随着这个肌肉力量的增加，我们再练一些大的肌肉，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学科了，这其实是另外一门学问了。但是一定是不能说我怕骨折我就不动，因为刚才说的这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才能让你的骨骼慢慢的康复起来。
1: 嗯，那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需要康复师来指导我们锻炼的这个人群哈，那我们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需要预防骨质疏松，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哪些运动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预防骨质疏松呢？
0: 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练一练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足踝的力量呢我们怎么锻炼呢？我们可以垫脚尖，
1: 就体肿，
0: 对，这个学术叫体肿，俗话叫垫脚尖。那么体肿垫脚尖呢，在空中停留3到5秒钟算一个，那么只要有空就多做一做，有的时候我在等电梯或者等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在做这垫脚尖，一个停留3-5秒钟，做个几十个几百个，其实一天做下来也不算太累，那么但是它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1: 体肿我们也来多聊两句啊，就是说对老年朋友来说，体肿是不是也最好扶着一点，保证自己安全不要摔倒？
0: 没错，您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为了体肿而摔倒，因为有的人可能平衡力还没有那么强，体肿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摔了那可能就危害会更大。这个确实也是，体肿我们可以在一个凳子旁边或者靠着墙或者有什么扶的东西做这个锻炼，练到我们的足踝的力量，同时避免摔跤，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
1: 嗯，好的，除了体肿，来李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
0: 还有呢，我们可以再接着往上走，我们练练大腿前方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呢是维持我们膝关节稳定性的肌肉，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骨关节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就可能会有一些打软腿或走路想摔跤，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这个股四头肌练好了，膝关节稳定性提高了，走路就不容易发飘，不容易打软腿。股四头肌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而这个肌肉怎么锻炼呢？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坐在上面，坐在座位上，我就把腿伸直往回绷脚尖，然后抬起来，也同样的是坚持3到5秒钟算一个，两只腿可以交替抬也可以同时抬，那么坐着可以坐，躺着也可以坐。那么这些肌肉力量锻炼，锻炼到什么程度比较好呢？是锻炼100个、200个或者是更多？其实我的观点一般是建议今天做完锻炼之后，第二天我们的大腿或小腿，那么它的肌肉略微有些发酸，那么刚刚好，如果疼了说明练多了，如果没感觉说明练少了。
1: 嗯，这个挺好，我觉得这个安全。
0: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练练上肢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拿的小哑铃或者握力器，练练上肢肌肉力量，如果练好了，我们在扶一些把手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力量，这个也是可以练的。另外呢，对于整个机体的平衡力来说，我们也会建议练练这个颈肩和腰背的这些核心肌群，比如说小燕飞，比如说平板支撑。
1: 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讲讲小燕飞是怎么个飞法呢？
0: 小燕飞的话就趴在床上，我们就胳膊腿往后翘，但是呢这个动作也不是说所有人群都适合做的，比如说有一些腰椎疾病的患者，比如椎管狭窄或者一些人群，那么做这动作可能需要谨慎一些。所以说呢，至于这种康复锻炼，最好的还是由专业的康复师来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几个动作，那么教会这些动作之后呢，大家回家去练就可以了。
1: 我们还是要接着聊一聊这几个动作啊。刚才说小燕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如果前后都抬起来的话可能做不到。
0: 我们可以抬一半，
1: 就是光抬前头或者
0: 光
1: 抬
0: 后
1: 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动作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把握这个量和度，不要因为做动作做出问题来。
1: 还有平板支撑呢？
0: 平板支撑呢，它也是同样的是有风险的，就如果动作不对，对于我们的肩关节和腰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如果标准的话，其实我建议是少量多次，比如每次做半分钟20秒，然后多做几组，但是动作一定要标准，这个强度比小儿飞的强度要大，所以老年人群如果说完成不了，那么也建议是谨慎选择。
1: 可不可以选择比如说我用膝关节来做平板支撑，这样
0: 它有很
1: 容易很多，
0: 它有很多的那种平板支撑的一个体位和方式，但这个确实也是由这种康复师来指导可能会更好。
1: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问问李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呢，对于骨质疏松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它的起因，包括临床表现，以及各种治疗，以及日常当中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治疗方式。但是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就任何的疾病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它的发生率会逐步升高的，我们不可能通过治疗返老还童，但是我还是提倡大家能够重视这个骨质疏松的危害，能够早期的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所以大家有这个意识，出现了骨头疼，出现了抽筋儿，就赶紧到医院去做筛查，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我怕查出问题来就不去做检查。因为如果您怕而不做检查，遗漏的这个问题真正等它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再想亡羊补牢，其实就有点晚了。所以说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早期的症状，还是能够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骨质疏松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李主任为我们预防骨质疏松提供了一些方法，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储存好我们的骨量。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囊肿到底严重吗？会发展成乳腺癌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预防乳腺癌的科学方法。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提高人才培养效率。而在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机器人们也在快速学习成长。创新进行时带您深入体验。两起因为喝错酒而闹出人命的案件，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7: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听众朋友，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从大学课堂到中小学生兴趣赛场，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更是激发了青少年儿童学习航空航天知识的热情，助力他们的飞行梦想走向现实。接下来的创新进行时，栏目记者将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学院院长刘虎，深入了解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
9: 这是一场激烈的空战对抗比赛，其中小学组的参赛选手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选手们在电脑前操作的并非普通的电子游戏，而是一次空中数值战。
10: 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生飞行器仿真挑战赛的现场，今天他们一起逐梦空天，赛况究竟如何呢？
9: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的全国中小学飞行器仿真挑战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选手，在这里驾驶战机奔赴数字世界的蓝天战场。
11: 比赛有两项内容，一项是航空救援，一项是协同对抗。选手们需要在给定的时间之内，他要规划好自己究竟花多长时间做救援，花多长时间做对抗，因为最后的成绩是靠他们的组分来进行叠加。
9: 赛场上，航空救援飞行与我们想象中普通的模拟飞行操作不同，

0: 灾害啊、突发事件当中，航空力量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选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背景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1: 我们会发现这场比赛它其实考验的是小选手多方面的能力，他不仅要做一个宏观的调配，也考验到他对这些装备的了解，对整个格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2: 好，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对抗任务。
0: 我们看到在看台上面观战的小朋友们和这个家长们一阵阵的欢呼，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样一种形式的一个很好的认可，能够非常好的去促进孩子们对这些科学的知识对这种兴趣的一个激发。是不是可以围绕这样的比赛建立相应的课程，建立相应的专门的实验室，更好的跟他的日常的教学融入起来。
3: 小选手的操作过程看上去与玩电子游戏极为相似，游戏市场中也不乏流行于学生群体中的空战类型，有些学生沉迷其中，甚至荒废学业，影响生活。但是在比赛现场，不仅小选手们热情高涨，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家长前来支持，同样乐在其中。那么这种形式的虚拟软件究竟和游戏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否同样具有成瘾的风险？
0: 比如说像数学建模，复杂的场景里面的那些要素，无论是人员装备，它的这些性能，对如何用数学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它是有一套科学的一套依据的，能够服务于咱们的教育目的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作用。第一是游戏肯定是做不到的，第二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课堂的传授手段所做不到的。
3: 这种航空技术虚拟软件既保留了游戏的趣味性，又确保了教育的深度和专业，在娱乐过程中掌握操作知识，填补专业软件操作难度高、学习成本大的弱势。火线中双方战机不停在穿插，双方战机互相上下，临近尾声，一方小选手采取迂回战术，从后方将对方战机全部击落，扭转了局势。最终，他们夺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1: 拿了冠军，开心不开心？
4: 非常的激动，其实是有点超出我们预期的。能走到这一步，我们认为我们相当不错了。
1: 哇，小小年纪思路特别清晰。那你们在比完这个赛之后，有没有感觉视野展开了？以后想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5: 我其实想做一名飞行员，
6: 我想做一个飞机设计师。
1: 那我以后就期待你开着他们设计的飞机，然后大家一起冲向未来，好不好？
6: 好。
3: 这样的云端对抗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他们以教育数字化的思路，希望让艰深的专业知识借助虚拟仿真软件走出大学课堂，让中小学的孩子们探索航空航天的更多可能性，借此突破传统航空航天教育成本高、培养时间长等难题。如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有多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开展高还原度沉浸式模拟仿真与虚拟训练。航空应急救援是一种利用航空器进行紧急医疗救援、灾难救援、人员搜救等应急救援行动的方式。空中救援中最常用的工具是直升机，凭借可以垂直起降，能在狭小的场地进行救援，降落至灾区或者伤者附近的空地上，由救援人员下机进行救援。直升机还可以使用吊挂装置，将救援人员和伤者吊起来，从空中运输到安全的地方。

0: 但在救援过程中，灾区复杂地貌、气象条件以及突发状况都会给空中救援行动带来很多困难，影响救援进度。如果能提前做出演练与评估，可能更多的生命将获得拯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团队构建了一个面向飞行器设计与运用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应用于航空应急救援。虚拟空间的救援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虚拟空间的训练真的能指导现实生活中的一线实战救援吗？实验室内，学生们正在大屏幕前学习操作的虚拟软件，就是北航研发的航空应急救援训练平台。画面中是科研团队还原的某个地区的地貌，里面包含山区、居民区、河流以及地面道路设施等。这些细节均是依据真实的环境数据，在软件里进行建模，逐渐在虚拟空间里面建造出一个小世界。洪涝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地貌复杂，气候多变，灾害发生时，地面救援力量往往因道路淹没无法及时到达，航空救援成为重要的手段。洪涝灾区现场，航空救援作业难度高，危险系数大。北航科研团队基于受灾地区的卫星影像和现场灾情态势等数据，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数字化建模，形成了针对洪涝灾害的航空救援虚拟训练系统。
1: 像搭积木一样的快速的构造出来各种的任务，数字化的虚拟访问的手段，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虚拟的场景里面去，对实际情况各种复杂情况的这种判断与决策基础的配合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才能够构成一套真正实用化的而且又具备科学性。
0: 我们组建了一支救援小队，在虚拟软件内重回一次洪涝灾害的救援现场，体验空中救援。
2: 这位是机长，这位是副驾驶，这位是我们的脚车手，还有一位通用的导教官。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新闻现场，我们需要执行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救援人员，第二个是进行物资投送。
0: 在空中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使用缠绕缆绳的脚车，将自己固定在缆绳上，再沿缆绳所降至待救援员身边，对其进行救援。由于地形、天气等条件限制，救援人员首先需要精准降落在安全范围内，再利用脚车将待救援的人员从地面提升到直升机机舱内。但是脚车的缆绳经常会晃动，配合不好，很容易受到风力的影响而发生连续旋转，导致营救陷入困境，甚至很有可能危及受困者的生命。针对这种救援过程中的难点，没有经历过实际培训的救援小白，能否在救援训练平台的指示和团队小伙伴的配合下，将被困人员救起？让我们整理好救援装备，起飞前往目的地。得益于数据的应用，救援系统也将任务目标与细节要求罗列在屏幕上，时刻提醒队员们。这对我们飞行小白来说，就像老师一样逐步引导。
2: 大屏的右侧有一个任务列表，上面有飞行准备、前往救援地点、空投物资、救助遇险人员和返航五个大的类目，然后每一个类目下面还会有小的细节，包括是否正确的进行飞行操作，驾驶室和轿车手是否正确的进行了左右侧的观察。
0: 直升机来到系统提示的目标位置，我们需要驾驶直升机悬停后，待机身稳定放下绳索，由救援人员固定好，将受灾群众带入直升机内。
2: 那我们的预选人员在哪儿呢？
3: 在屋顶上。
2: 前面那个红色的圈是吗？
3: 是的，就是那是一个标识，就是人可能会在那里。
0: 就在我们准备放下缆绳时，直升机发生位移，团队众人开始重新将机身调整至被困人员上方。
4: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点偏啊？我觉得可以再降一点高度。他不行，他又飘过了。
2: 机长，我的安危都拜托在你身上了。
0: 就像画面所示，在实际救援中，仅用眼睛去丈量方向和位置，很容易有偏差，导致救援时间过长，甚至任务失败，造成人员伤亡。训练系统如何帮助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呢？当我们的救援小队抵达目的地，机身能否平稳悬停于被困人员上方示意位置，将直接影响整场救援任务的成败。紧急时刻，小队成员严阵以待。在训练系统中，可以用鼠标360度旋转调整视角，帮助我们从多角度确认机身位置。这样的三维位置信息辅助也将应用在实际救援中，保护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精准度，节省时间。
2: 那轿车手已经把舱门打开了。我是救生员，就是现在我要准备往下跳了，是吗？
5: 再下降一点吧。
2: 我这边是一个第一视角，看着那个地面在我眼前一点一点逼近。我看到伤员了，即使是到了任务进行距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好像可以了，可以点转。
0: 我们把缆绳与被困人员固定好后，向其他队友发起信号，提示他们启动绞车，将缆绳拉回机舱内。
2: 然后看到有两个选项，照看遇险人员和急救护理。
4: 其实就是在真实情况中把伤员救上来之后，机内的急救员具有一定的医护知识嘛，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然后后续的可能是看需要是把他放到安置点就行，或者是把他送到相关的医院。对。
2: 那么在真实的实境情况中，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操作都可以直接的影响到我们这一次任务是否可以成功的完成。
0: 在虚拟世界中开展航空救援协同演练，让救援人员可以提前对灾害救援现场各类情况做好准备。这套针对洪涝灾害的航空救援虚拟训练系统已经在多个一线救援单位得到应用。随着救援案例数据的不断丰富，北航团队将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为提高我国洪涝灾害航空救援能力提供数字化支持技术手段。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创新进行时》，从真机遥控操纵到原子行为采集，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接下来，栏目记者就将跟随巨深智能数据企业业务负责人李瑶来到机器人训练营，体验巨深机器人的数据采集。
0: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机器人正在一比一复刻我们的动作，踢腿、出拳，每个动作都惟妙惟肖。这是在干什么呢？
7: 热身训练结束。姚总，刚才他怎么做到跟我能够完全同步做动作的呢？
8: 因为你现在穿的是一套惯性动捕服。那这个惯性动捕服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把你的姿态动作数字化。你看你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多九轴传感器，它会通过人体动力学的算法把你人体的骨骼整个的骨架的这个位置信息就算出来，你的动作被捕捉下来了。还有一个过程是把你的动作要映射到机器人本体上。
0: 今天我们穿着的动捕服技术原理其实和影视业的动作捕捉类似，它通过遍布服装的传感器采集人体关节运动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再传输给机器人。 这样就可以做到你抬手他也抬手，你迈步他也迈步。这就是真人遥控操作机器人。这么做可不仅仅是为了让机器人学几招花拳绣腿，
8: 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你去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作业的场景，我们要去火山口采集一个什么岩石的样本，
7: 对，
8: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人过去，
7: 对，
8: 但是你如果穿着动捕服摇操作一个机器人过去采，它没问题。
0: 遥控机器人去完成特定场景下的重要任务，这种功能并不少见。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企业，他们用动捕设备有更特殊的作用。
8: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穿着动作捕捉套装把你的动作捕捉下来，这类的动作数据会喂到机器人的这个模型里面去训练，使得它能有一些人类的这个能力。
0: 这家企业要做的就是用动捕服采集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要想做出流畅动作，首先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来指挥控制。这颗大脑是怎么练成的呢？就是通过巨量的数据和控制算法，用强化学习反复尝试自我优化，最终适应新环境，甚至探索出从未被示范过的自主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动捕服采集数据只是获取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一种方式。随着机器人快速进化，数据正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巨大缺口。
8: 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要跟真实世界做交互，那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数据是要涵盖物理信息的。它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要知道我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力去拿到它的，对吧？这个力太大了，我就把它挤碎了，太小了就滑落到地上。那这些数据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啊，所以是需要重新我们去获取，重新去积累，重新去把它结构化的整理和利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投入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7: 那如果想要让操作能力再进一步的话，需要让他怎么做？
8: 更多的数据，我们要采足够多的数据。
7: 那不得把我累坏了，我整天在这玩啊。
8: 对，你说对了。
7: 真的吗？
8: 真的，
7: 就真的需要一个人整天在这训练他。
8: 需要整天训练，而且我们需要在真实场景下，就是将来你可能会看到，哎，餐厅的这位服务员或者厨师，他为什么带着一些设备在炒菜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采集他的数据。
0: 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各有侧重，比如这种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但是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因为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导致这种数据很难进行迁移。那有没有一种数据既足够准确又能适配大部分机器人呢？这个黑色的大笼子里正在进行另一种数据采集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把一个任务拆成一连串最基本的小动作，也就是原子行为。比如拿起杯子会拆成伸手靠近杯子，调整手型对准杯身，抓起杯子移到指定位置。这样一段段标准的小动作数据可以像积木一样拼出不同任务，适配各种型号的机器人。
7: 老师已经来来回回拿了好几遍这个杯子了，他要拿多久，拿多少遍？干嘛要拿这么多遍？
8: 拿这么多遍更多的是希望有动作和任务的泛化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我倒一下再换过来拿是一种，就是它尽可能的要覆盖更多的动作空间。这样的话机器人学的时候，
7: 我捣个乱，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这样拿这样拿，对他来说这个数据有用吗？
8: 会很奇怪，但是也可以我们希望就是不同身形的人，不同动作习惯的人操作不同的物体，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
0: 数据采

0: 百级元的动作，要尽可能覆盖多种情况。这样机器人学习这些数据后，就能更自如地面对多元世界。那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在黑色笼子上，搭载着多个红外摄像机，能实时捕捉数据采集源和物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采集员身上的动捕服也会提供姿态、力度等多种信息。
1: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笼子里面会采集哪些模态的信息？包括被交互物的这个轨迹、位置信息是有，对吧？然后它因为穿着这个我们叫光混的这个动捕服，它其实站起来的话就是全身的姿态，它的姿态也是有的啊。那同时，它的手部的骨骼的位置，怎么操作的？所以它在抓到这个瓶子，它是用多大的力抓的呀？
2: 哦，这个
1: 这个也要有，这个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亚毫米级的力和位置。同时，它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视频信息，灰度的深度信息，第三人称视角的信息。我们将来在采集的时候，还有一些语音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受控空间下，我们可以用各种设备想方设法的把尽可能采集到的模态都给它采集出来。
0: 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采集，一遍又一遍的优化调整里，机器人才能慢慢摸透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诀窍，从一步步僵硬模仿变成能灵活应对各种任务的智能帮手。我们距离具身智能落地的目标也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越来越近。
2: 朋友们，我就在想啊，这将来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像人了，将来给您这个端茶倒水的时候，他突然这么了一下，哎，不要担心，这个动作是我教他的。
3: 听众朋友，机器人时代悄然开启，智能进化正当时，机器人们快速的学习成长，他们究竟如何成为未来生活的可靠伙伴？接下来的创新进行时，记者将带您跟随机器人数采工厂技术负责人阮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磊，在人形机器人训练场了解机器人训练。

0: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他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他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1: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这里，机器人不止在直接学习技能，还悄然锻炼着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思维。这里的数据采集员每天都需要给机器人投喂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食粮要保证准确且富含营养，因此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么机器人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学会一项技能呢？
2: 但通常而言的话，我目前的话会把一个动作大概采集个几百条这样的水平，再去做反复的验证。
0: 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我做几百条训练和几千条训练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2: 这个肯定是有差别的。我真实的看到200条数据、2000条数据和20000条数据，甚至到这个50000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量去训练出来的模型它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从一个动作一开始完成都完成很不好，到它能够非常流利的完成，然后再到最后它可以去夹取它没见过的东西，包括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去做了一些打乱，去做了一些增加了一些扰动，它都能够去展示出来足够的一些智能化。量变引起一个质变、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仍然是做下的。
1: 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99%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创新进行时，更多科学创新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在过年的时候用药酒宴请客人，结果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而另一女子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这两起案件都是因为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但是为什么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宴客美酒变毒酒。
3: 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俊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大伙儿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儿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儿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

0: 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进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呀，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3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3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儿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五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五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2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五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五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2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 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武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武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武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武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了急救室，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发现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接下来郝红颖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

0: 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郭金杰集众多才艺于一身，多年的舞台及影视剧表演经验让他的表演呢可以说是自由洒脱，也让他形成了机智、灵敏、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金杰和他的老师杨进明带来的相声《谁教谁》。
1: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呢，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是我重新找回信心，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刻，我非常激动。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了我的师父杨进明先生，跟我共同为大家表演。很高兴啊，能够站在金秋相声大会的舞台上为大伙表演。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青年演员郭金杰。很长时间没跟大伙见面了，所以一见面非常激动，因为最近一直在拍戏，一拍戏呢很长时间，一拍拍好几个月，很长时间就回不来，回不来，所以跟大伙见面就难了，你知道吗？其实我非常的想念大伙，我要是跟大伙一见面，我发自怎么了？
2: 抱我呀？怎么抱啊？这么抱啊？
1: 你说抱你吗？
2: 抱我名字呀？
1: 抱你名字？
2: 对呀。
1: 凭什么呀？
2: 什么叫凭什么？你要不抱我就自己抱。
1: 你愿意抱你就自己抱啊！你别让我抱啊！
2: 我
1: 来，大伙来，这掌声让他自己抱，来让他自己抱，行吗？让你抱你又不抱，你看让你抱了，都说了让你抱你又不抱。
2: 我说话了吗？
1: 跟您开个玩笑，能不抱您吗？
2: 啊！
1: 再说了，就您的名字还用报吗？往这一站，大伙都认识
2: 啊，那也得报。
1: 著名的青年相声演员杨进明先生，
2: 不用夸我啊，不用夸我年轻。
1: 行，不夸您了，
2: 我这还青年了啊，中年。
1: 哦，中年了。行，今天呢，咱娘俩呀，跟大伙演出。
2: 娘俩，又改性别了，是不是？改身份证了？
1: 不是，那
2: 爷儿俩，爷儿俩，
1: 爷儿俩。
2: 哎。
1: 不合适啊，不合适，不合适。
2: 什么叫不合适啊？
1: 我没那么老啊，我